0: 嘅咧，污糟烧烧啦，和有你可能会贴落去啊，高马路家己嘅争取多种，让为家己嘅预估嘅盲片，你家属嘅约嘅约老要一百步在内，会稀有的落得一买，只托啊，吹乎嘅争取只等细轮，或者你是里片嘅盲片，楼梯嘅药物，
1: 楼梯，楼梯，
0: 啊，点击争取有点楼梯的吧，
1: 该楼梯点路人困住个嘅嘅要要用错片
0: 嘅，马死我嘅人贵啊！
1: 哎，杨英错别个。
0: 刚咪问你这个啥事，又是问你跟阿多啥课都吃过，给子还是要啊吃脚的呢？有的陪着我阿多啥脚人的，或者都吃过脚人的，要连点细肉抬拉去。啊，阿多忘记都吃街道，该是连体啊连的意义。
1: 连的意义，
0: 啥事是那些？啊，这点呢又是九妹豆豆和王虎推你啊。第二呢是在街道问你阿多啥，提过你说个活动将去去火。刚咪找了的这个要给还个悬崖咖啡吗？
1: 啊，给个悬崖咖啡，那刚是梦西梦。
0: 但是但是，
1: 该你之前困的过，好像都成年人失去找我们是你之前忘掉的过，非一个去批。这是怕是的，张国要美。
0: 哎，这是何次？
1: 要美是要美。
0: 哎，该你还该咋的呢？要第三公里的个布嘞，对嘛？要该我才没一个布嘞个咋的？
1: 该空了该。
0: 该是嘛子蛮有意思呢？你可以说好吃呀，行大你。
1: 普普的学啊，别人看到照给外个，因为我们在这日要念恐高，所以只翻译给根本是恐。我那把呼吸在那加耶。
0: 就是噶，阿本那年照给个还个还个讲讲打猎球
1: 啊，
0: 啊，是咪照冷红
1: 啊？那我是降低个类型吧。
0: 但是
1: 你照阿多给了给给了个那会看到要照耶。
0: 噶的连那年要照都吃过的吧？
1: 啊，
0: 提过你说打皮喽，谁子阿黑买？
1: 嗯，那噶阿那攻略西多片的。
0: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还有你阿本那年照。类似噶，搓头搓盆骨头
1: 啊，搿个是当我让王和面的某人，
0: 做
1: 江区和让王你俩吃鸡肉吃。
0: 但是，还有一点呢，就啥是一江玉江阿奴，搿你是啥内联谊，能给个上头给推你啊？只要我你讲过，央行都给某人之外呢，搿还要还讲呢，唱自己了，飞拉达
1: 啊啊啊！
0: 要阿多啥还没有个飞拉达
1: 哦。不是你过的飞拉达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飞拉达嘉宁嘉宁嘉宁大理的，
0: 是是是，还要还给提灯楼楼
1: 啊，提灯楼楼哎，
0: 买一万四许，还要你提被子衣服给上楼
1: 啊啊。这个人家当我就可以一点戏，有人说你找个带你一大一和米，你可以到江区的石龙湾和米当过，喊你然后提拔这些物事个很没日没
0: 了。对对对
1: 当然我晓得，喊你可以到吃，啊把这个子啊吃，
0: 这些
1: 要一系列可以干一个。
0: 干阿多啥黑买呢？啊不，啊你吃过黑买呢？还长过这个胃用骨头。
1: 啊，胃用骨头我早你吃过，脂肪也可以长。
0: 这些要不行行都蒙家己的么子在什么都能，我要你找这个还干呢？冷饮冷骨早吃还该可以
1: 冷饮冷饮冷骨啊硬的
0: 硬的但烤全羊的
1: 是是该行都能找可以给自己目的的还
0: 是有的吃该硬
1: 有的吃烤全羊的
0: 但
1: 不讲该没人我就弄火鞋下
0: 头是是是那上过该比泰拉去给阿多山都吃过连连自己给给西楼呢啊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可以走在找吃吃吃啊甭在吉拉路行都过大过别你还该日区啊和日区啊和立冬啊雾冬啊那给来旅游给西楼啊外妈妈那台区大姑娘该龙女体啊洗澡去死康等要行动给虚的
1: 但是
0: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呀，脸上是五楼菜，疼你管我的御酒屋外啊，人
1: 在。够用吃吧，够用吃吧。
2: 哎，准备快到，我来管你。
1: 洗过抽。
2: 抽。
1: 抽不给抽。
2: 初步抽中。嗯。
1: 应该是 kiss 的意思。
2: 抽不嘛？
1: 抽个。
2: 啊，初稿。哎呀，
1: 另外感觉是女的意思，女抽。
2: 原初
1: 啊
2: 啊，原初
1: 哎，与女丑多女丑
2: 啊，当啊这则当
1: 啊，当原初嘛，多女丑，
2: 对，
1: 所以个女的呀，女的个人学女的个意思，跟我你过些初中
2: 啊，初中，
1: 跟日国个初中是哈个
2: 啊，初中
1: 讲一声咱国家那么啊，日外个日
2: 啊，日外么？
1: 日
2: 啊，
1: 日。是，哎，热外个热，
2: 嗯嗯，
1: 你看没古代有是我你晓得个，你祭祀啊、求热啊，你们咯，
2: 啊，
1: 那个每次帮人都抬子，
2: 啊，
1: 或者我你过外国，上楼热外，
2: 啊，但是，
1: 啊，不热，
2: 啊，报社，
1: 哎，几热呀？
2: 啊，几热大娘？
1: 结社，
2: 啊，结社，
1: 通上热，
2: 啊，
1: 你热呀，反正你热，啊，
2: 嗯，
1: 是，搿话我给你祭祀的祀，
2: 祀日，都是啊，
1: 都是
2: 日啊，
1: 祭日，
2: 祭日，哈哈哈，祭日啊，
1: 祀。
2: 是啊，
1: 那都改成俺都是
2: 啊，
1: 啊，改我这帮人有爱晓得吧？
2: 有
1: 有
2: 的搞雷火药嘛，
1: 有有那雷火药一样。那另外概念，可能杭州那里，闹字一个的话，你
2: 哎，
1: 诅咒的诅，
2: 咒，不对，
1: 咒，
2: 咒，
1: 都咒，
2: 咒，
1: 哎是西啊，
2: 那个
1: 啊，给改咒骂诅骂，
2: 就
1: 你杭
2: 州
1: 过呢，
2: 啊啊，
1: 杭州过呢啊，
2: 是
1: 是是啊，娘色的色，
2: 啊，娘色嘎大嘛，
1: 娘色的色，改成俺那个都一样。
2: 谁
1: 嗯，该是在普通作用，
2: 是不是不要个日，那不对嘛？
1: 不是，该是普通作用啊，两个都一样。写过谁？
2: 哎，
1: 谁里面你有认识的是？你该没下对娘对 BB 的意思啊？
2: 嗯，
1: 谁写嘞啊？这个是给点个给我
2: 识相一点，
1: 识相一点，
2: 把这个事情给我干。
1: 该学你我你又就能扛过去，有个谁媳妇谁媳
2: 啊？识相不识相的，
1: 哎，
2: 就懂不懂得看这个脸色？
1: 嗯，该那服谁媳媳
2: 啊？不识相。
1: 服谁洗啊？该是鬼啊！娃娃跟当没亏车。
2: 哪个？
1: 嗯，
2: 过来等他
1: 啊！
2: 过来等他。
1: 就娘谁几股了？鬼谁给几股了？晓得几股了？生机。
2: 啊，讲了一辈子的
1: 张阁
2: 老，不知道张阁老姓张。
1: 哎。这个如果走妹妹的学，大哥可以去阿边当车呀。走妹妹的学，没得有人服谁洗。
2: 不识相。
1: 不识相。
2: 要服谁么？
1: 不识相。
2: 嗯。
1: 相是宰相嘛，张阁老是宰相，
2: 对对对，
1: 不识相嘛。
2: 哦，那早干谁子嘛？
1: 啊，不识相嘛，你晓得个几个人？
2: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1: 给改过，给改我蛮有意思的，给改没人嘛去喝的。
2: 对，
1: 那是西。另外概念我你过给改是下的个意思吧？福朴福虽富，只朴富被富。
2: 啊，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1: 哎，是西。然后给学我晓得了，你来通过外面。
2: 哎，过来通通子。
1: 红牙色白，脸牙色紫，咬牙色橙。
2: 红眼。
1: 凤眼。红牙，红牙。
2: 凤眼石宝。
1: 哎。
2: 哦，我还记得。
1: 龙眼石珠。
2: 龙眼石珠。
1: 龙的眼睛。
2: 哦，石那个珍珠。
1: 啊。
2: 啊，然后牛眼石草。
1: 啊。
2: 啊，吃啊你有啊你当吃啊你没人。
1: 养多的那个那个
2: 那个
1: 被穷苦的啊，反正那个你让你呢你
2: 们
1: 你下点你们
2: 对对对对对，你给娘说大概有
1: 的，
2: 嗯，
1: 啊是那个啥，咬可能有肤色白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你可以那种那个字面意思啊，
2: 嗯，
1: 那另外给你得那个意思，
2: 得
1: 那知识几识
2: 啊，道理知识，
1: 知识意识
2: 啊，意识
1: 常识。
2: 常识啊。
1: 这个是俺军人国贸给都一样，你这个啊，正以普通做装包给标志的字。
2: 对对对对。
1: 俺是这个认识的是，我连日本都黑的个人都字吧，人家都字
2: 啊。
1: 啊，
2: 瘪字
1: 啊，
2: 瘪字么？
1: 啊，博闻强记喏。
2: 啊
1: 啊，这个啊，常识。强制冒个别字字儿改到字，然后给你都做做皮的做，改到啥的你，
2: 做皮
1: 哦，纸皮意思么的吧，做皮，知道吧？你父你需要能那个做皮样子都写，你要弄上来，
2: 对对对对对，你有点那份梦记哎，啊，要当国外么？
1: 嗯，然后给你是假装的意思。炸死炸翔
2: 哦，那
1: 这是作品，
2: 那是给那还是批评那个吗？
1: 各说各事啊，别国家
2: 告诉，
1: 哎，有这个意思啊，各说各事，
2: 这个
1: 啊，控诉控控的意思，哎，是，包括叙述倾吐的意思啊，啊，有的各说
2: 各说啊，
1: 但是给别国意思
2: 在。
1: 我买个人啊，你都冷
2: 冷，
1: 哎，冷你冷是冷个冷
2: 啊，零，
1: 哎，是冷你，反正我给，我对你个秀，我你个秀，我是真冷个哟，你讲话好灵哦，
2: 啊，有的。你很聪
1: 明，很准，很准，
2: 很厉害，很厉害，
1: 很准，哎，就是啊，很灵验。
2: 这
1: 个，你一个秀真冷吧？
2: 但是
1: 啊，你猜，你给我给你搂一搂。
2: 啊，这个，那我给，嗯，
1: 别是那个。
2: 第四五不错吧？嘛。
1: 哎呀，该把胡晓得冷不冷喽？
2: 啊，这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啊？
1: 哎，我要给聪明冷我个意思。
2: 啊，聪明嘛，你个
1: 冷逼，
2: 冷逼
1: 啊！我给你啊，腹部冷不冷啊？只怕无争
2: 啊，不怕人不灵，就怕学不精。
1: 有意思过，你如果不喝。那我给说
2: 啊，冷啊，闹热。
1: 你那个说你喝我阿爸无趣，
2: 那意思
1: 哦。冷的那，你不喝，那我阿爸爸洗。
2: 这个，
1: 那意思啊。我给你当过，你过个冷雨，魂魄的意思，灵魂，
2: 灵魂
1: 啊，这些是。我给精神的意思，正常，上冷
2: 啊，心灵。
1: 哎，那男么子，我给你，我给你过啊，我你让我故事都这样子去，也是指让西，神灵嘛。
2: 啊，神灵。
1: 哎，让冷啊，我给你是那。意思哦，
2: 哎，
1: 我你甭提要国家给你冷囊，
2: 啊，聪明人嘛，
1: 冷囊哎，
2: 聪明人嘛，
1: 聪明的人，嘻嘻嘻，冷囊啊，是家冷囊俺家打上方言，你讲一下区别呢？
2: 就是做人要稍微笨，
1: 藏拙，
2: 藏拙，但是
1: 啊，遇上过我你哎家家反囊，
2: 反囊去甜的，反
1: 囊去红豆呢，
2: 反囊去甜
1: 啊，冷囊俺家打上啥方言？
2: 对，
1: 就是我你哎呀，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反下边那下得过你能冷，
2: 是
1: 的啊，跟我你
2: 冷要过，
1: 遇着能我中间能我冷，
2: 但是冷一上天呢，
1: 冷过。
2: 灵光
1: 聪明，
2: 那但是
1: 啊，稀罕，
2: 我是聪明的意思，
1: 个都能冷过西，
2: 凉过，我是越要聪明的意思，
1: 冷西，
2: 哎哎哎，
1: 搿面冷发，
2: 阿拉
1: 徐某那机灵，哎，该能日鬼都日鬼，冷发西冷发，
2: 嗯嗯，
1: 冷发就是特别随机应变，
2: 但是
1: 那很会随机应变的啊，
2: 这个
1: 冷称。该有富冷聪明意思吧？
2: 很清楚，
1: 清楚明白意思吧？该当让的富冷正西，
2: 该当就神头很不灵清，
1: 神头不灵清哎，不灵清哎，是吧？来这国是俺有的搞不清状况的意思。
2: 是的呢，俺有的富聪明也就变异嘛。
1: 我给你忙打过呢，冷傲必然。

0: 冷熬比，
1: 冷熬比的意思，
0: 冷熬比，
1: 冷熬比。
0: 你管个汤锅吧你，你哪个你你这不喜欢个咋个？
1: 不是不喜欢你，你个汤锅吧没最好吧么？好的么？我把讲讲过。我好棒棒哦，南瓜！
0: 棒棒南瓜呢？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羊，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修雷。上级得冷
2: 玉酒，一如无泪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2: 美雷玉酒，是与谁家举步玉酒的盛阳。
4: 妻子欲酒红吞猛乳，欲人欲酒对女忘乎，买你一类女欲疼欲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跟你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欲酒类女的节奏，跌动了我在我们家，你姐跌动了我在我们家呢，动了那又是楼，我你的动的楼，动你筹码买着咋我能干呢？一般人以为一这些被该楼能起了，另外这些呢被该生给下摆了。该不该啊？你可该动楼了，可得哭，必哭必须得接。妈妈找咋我不？让家接戏吧。妈妈找咋我不？让家接戏吧。啊，你接让家接戏吧呢？让家个虚无，有这个接该黑白一买哦，接该了了，让那次子该拱个一买的喏，这该错片呐，早可以罢了。有这个一买拱个的体质，为啥管你那笨那个生让家个虚无呢？是个杀气发的，是个烈气发的，是个毛发的。有这个让家接戏吧，有这个让家个虚无，接个上上次日个一买个个戏个戏没有热，我你个想赏个戏又是错片意思，让家接几个错片，你就扒下你。有这个一买谁吃，慢慢帮让家一个虚无啊，戏给来发的喊你，又戏给来发的喊你，又送给来发的喊你。他是个慢慢就让我吧，让家接戏吧，得是早去跌藤子了，买热闹多，让上过日跌动了哇，让家。他都只要那么买那上家不能够我家哇，干买着张着着我不能上我家吧那，跌动了哇上我家吧那。后来又给一句那女的找来配合当了个，那女们买哦，让女的带一张老公爱谁，干女的呢找上女爱谁，让那个带一呢，这都是老过的，很适合，许多愚昧的感觉。我你还是过日，我叫你吃你那个男色啊，跌动了哇上我家给上的男和过，这张是体无准脑给又是哪一个？那不能够哇，真好真好，跌动了哇，上午讲。

0: 补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女就乐把生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干虎龙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梦
5: 当往户外用红人盟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外亚
5: 旅游计划把剩些物
8: 今年往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5: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澳国借机揭露
9: 我用语你张江日也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给到正财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0: 举步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改和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福狗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将你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动物托东斗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让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共遇潇洒共遇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

0: 人中的，可是我拿到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4: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生养，
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5: 居部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6: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4: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7: 水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8: 我是阿仁，
7: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过步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虎来往那魁女啊魁咋能火比咋能来啊，哈吉拉路啊你三国宇宙啊，
8: 嗯，
7: 这将你要一往高屋顾客高的各棚寨那无能一改头托幼一体呢，
8: 托幼一体，
7: 托幼一体，那个声音，哎，声音，你听那个地域，你是我你啊，湖北啊，赣南我你，扬州我你，宇宙是政府的一个非弱势啊，给你老女王你我你是政府的冷的还是气斗啊，这几个弱地的走，还该把那个该啊洗歪，那啥覆盖布嘛啊和地域的那啊和米袋米的走的过过时该多得多种要了你啊内容可以造巨火啊，可以造。上一招彼此一个可以录的一个侦查啊，那时候我之前呢啊找了到一个地域的一个不要的一个地火，给面正好是个样板的一个乌扎囊啊，给面国那个我们宇宙土要一提户的说啊，
8: 土要一提，
7: 土要一提，说这一买一个地域，扎那招录的，必然是一个啊个。萌宝空间
8: 哦，兔腰一腿有这个样板块兔八，
7: 样板块兔八二啦次，那个不是样板是样板，兔八是兔八，有的是那个，有的样板是老兔八，那个更衰的，那个结果那个长到那个二啦的一朵，把个样板可能有的一类合的一类盖子可以他们买啊啊不，你能介绍给他们买说得买可以要自己个空间一些，提供一些啊，下面那个那国民与就是样语。
8: 样板
7: 啊，样板啊，土腰一台户，
8: 嗯，
7: 萌宝空间，萌宝空间啊，给人一个值得一讲
8: 啊，萌宝通空间，通拉克如果背过私密女大人，我你下得给他念一首
7: 啊，对，可爱的宝宝嘛，萌宝空间呐、啊，给你是我你就是国主啊，一对是搞取得一那个该值得一集啊，给你我给人啊，登拉路日女一那个该。被冷成一个别词啊，个别词呀，给人家咋能过呢？有这个通过这个侦查的样的以及个白熊嘛，要住那个泥土，造成一个萌宝空间，那个盖着一个巨骨头，给你可以咋能你带我你杭州的地火将来的一个庇护休息，有这个树一的芒一把芒一米酱啊，还个一个骨头。沙盖亚的一个别种，扎那呢一把芒，又是扎那这通盖日语，找的日语多
8: 啊。有这个啊，东北有个非哈个在高地区。
7: 对对对，高米一米酱子你呢？娘认识自我，娘水子，娘水子，高米个骨头又是过你啊该。上阵符合那个，你可以要给这口说他舒
8: 宣泄
7: 啊，有这个脚就安抚情绪那个在古龙岗啊。第二啊，你呢可以吃呀，可以碰呀，可以固有的啊，固有的呀，那个可悟了一世纪那个就空噶人。
8: 有一个还给要预购
7: 啊，带些。
8: 要么我你晓得买呀，说悟了给是这货送的
7: 啊，带。
8: 嗯，
7: 还有你杭州给这货负责讲这广东要喝，给把是那个幼儿友好
8: 啊，
7: 幼儿友好
8: 给
7: 带陪着过给可以碰呀，给推熟给嘞互动给嘞。啊，该预备啊，还有还该痛的啊，还该老啊，还该打不下
8: 啊，
7: 都是哥哥啊，乌妖一类壁虎 啊。隔壁是隔壁是吃的呀的，我要来呢杭州的这个隔壁多种的是女级火米，又是个的囊，又是囊的乐事
8: 啊乐事哎哎。
7: 杭州人为娘的有过这个土窑土窑米，又是过的养八个杭州乐事，又是都大个买么？
8: 我你那个西吃呀，
7: 你这
8: 个这把又是过那个养八你是先把去死，先把米杀就是那个土八你往给谁来？
7: 是西，
8: 知道不？我你下次哥哥一天米又是过把菜去死打么？
7: 啊对，
8: 哦。
7: 在你该输在
8: 这一，我有我是卫生，
7: 对，要么就是站那里，要是杭州该烈士啊、啥事给嘛卖给困难，得去该要是个女人哪来负责当机
8: 啊啊啊！
7: 你困难给都给呀，输给给该，情绪一买到，
8: 肉子一买，
7: 哎，肉子给到东给西军你。陪着过
8: 去，就是过去困难哇，那把火行冷成个扁担子的媳妇。
7: 我就是一个陪着过去扶持哇，这都是扶女儿，哇是过去屋里
8: 在。扶持，完了吃饱吧，完了弄舒服。
7: 对，这个好，但是杭州这个你冷都给买个要是外裤。
8: 但是，
7: 哎，那是
8: 我你一个买个那我晓得。
7: 对。
8: 你晚上那个一夜夜哇，过你不冷成那个。
7: 但是。
8: 你又晓得苦。哦，你妈个头痛啊嘛，给那个过是腹痛，来这个头要痛。
7: 啊，是。
8: 啊，这个你妈个头痛啊，给过是痛，来这个脑痛。
7: 对。
8: 对哇，你妈那判断的养护公鸡看个护士物，特别是上台护士物啊，还是人事一般个护士物。
7: 但是。
8: 还是哪？哎。
7: 那上过去乐视个白药物嘛，你要你就是国药局啊，只得个一土个我人里个土药国药一退户，我你查过用完那个个脚痛退货。举过给头在带行都给乐视长一个白熊，当上个我女就是啊，必要这个就是连的啥是土八样
8: 街
7: 舞街舞系列这个值得这个修茶，大哥呢可以根据这个修茶啊，可以太同一个在里户这个别种的，有的个要一个那个修茶，你又可以带了这个修茶啊，说的长一类。在车实操性的类日狗回复你也给障碍一类哭人一类谁知啊该记得录一类每日可以别种户无可以去给该每日一买找退役去还有你行到给该土巴给该乐泽文你过土巴过可能带我囊收一买有时候你该
8: 土巴你都囊费透多
7: 不是给乐泽有时候养巴你们买一张都行得吧土巴一张过不掉吧
8: 土巴那把户吧
7: 对后来上你要对是干名字养巴们买小把土巴给一个四角歌词吧
8: 对
7: 那上过那个该别种户阿富有时候还该属要给养巴要在一张那里列过一百那个别种
8: 列过一个
7: 过十个一个保育员
8: 哦保育员
7: 对干你的土巴给还该四要给贝利呢控制了的一杯五地里有的一个乐视当五地里干嘛买操你心的那里不顾有的兔八兔八得买个羊
8: 兔八的乐视的配备
7: 那对有的过该有的过该买书了给该贝利多种给我给可以有结果和给该结果可外羊不得给我那头多给我结果
8: 给我结果福乐
7: 对结果福乐要那个
8: 结果那
7: 时候国民整改给该还该那个我你预就给养巴给的巨户巨比多种大哥那可以在吃的鸭给我你了这养巴子就有个土巴子佛照养巴的那个土巴一带养巴的巨
8: 对那个当过土巴子土巴养巴子养巴
7: 对
8: 那个这个鱼龙该你给阿子用养养生我养我你晓得那个当过杭州养巴就没对吧你那行谁给买没那得火锅
7: 对
8: 正好那个
7: 对
8: 那把的该鸡鱼吃西多
7: 那个我你就在杭州给养巴和咱的已经在一那个杭州一的壁虎吧
8: 壁虎吧，嘎子，
7: 在上边给了羊排，我你可以当帮吃，
8: 要
7: 可能要那十二年的那土巴，你可以在嘛买扩大，还给折了一张，还给。
8: 要么这我估计那个给这四旬都扩土巴了，
7: 对，
8: 全部的种子。
7: 种子过老当，有这个陪着过你哈，爸妈借过给我，爸妈。
8: 是今年不那个呢，那个政策要国有个系统，晓得吧？
7: 对，哈，今年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8: 天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9: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要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8: 高又是我呢
11: 于旧人
8: 该又是我呢
11: 于旧人
12: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13: 沙城市秀和红果
8: 玉酒日盖喝得火
13: 用古药盖暖吃过
8: 沙冷步步马奔波
13: 牧村阿朵沙红阔
8: 马腰不知数我错
13: 东头半本黑死脱
8: 女子物界懵奔躲
13: 错女可黑马无果
8: 一等黑西过哈脚
13: 日与女黑老一多
8: 用比过女的夜破
13: 王人南地老子面，
8: 杀夫吃得蒙羞辱，
13: 他用罗杰王蒙子，
8: 人有酒食蒙子国，
13: 蒙

0: 动物。
1: 嗯，
0: 河。
1: 乌鸡。
0: 啊，乌鸡啊。
1: 啊，喂。啊，这个是俺的吧？这个是我们一改名字，白个意思。
0: 啊，喂贝。啊，这个。
1: 啊，不准秀啊，乌鸡该认我女过白。
0: 这个是。
1: 水果开出一等家路上，翻乌鸡，乌鸡也可疯的呀。
0: 开出有的质疑嘞，干咪有的个郁郁在脚也。
1: 翻乌鸡。最秀国通举者，国通国家还能再抖抖，
0: 孔孟也都试试了。
1: 是是是，在那个你是比如还是比如福建米也久哎耶。
0: 哦，就讲到金标吧。
1: 哎，这种是非米，我你三五多种药家可能还是别过些吧。
0: 啊啊啊！
1: 那记录开始啊，你的娘
0: 娘，
1: 嗯，任，
0: 娘
1: 有任静
0: 啊，任啊，娘是娘，该不是？
1: 哎，是是是，该娘。啊，你可菜是西带
0: 啊，带西，吃那个菜没有好吃。
1: 该么子吃的行菜，
0: 哎，还该么子吃的同样。
1: 我给啥子送花西送花菜西菜。
0: 哎，这个。
1: 该子哪哪哪，我天，夸夸句，哎，夸夸句，不是说你们咋子给么子？不要说说，要咋子给么子？可疯狂了。
0: 那是的。
1: 要服菜我的，要不娘舅舅。
0: 带西带西。
1: 要不娘我的。
0: 带娘
1: 哦。娃这个本哥，你们夸夸句，可是哈米红子啊，你得夸夸句娘我的。
0: 是的，是的。
1: 娘我
0: 的，
1: 我有一个日期。那今天我你自己是要跟你这个西裤打我那腿腿腿腿。
0: 咋过？
1: 唐本去过跟妹子，我天跟，跟那那那穷啥不讲的娘舅舅长大过，
0: 一没啥事，娘舅
1: 舅
0: 嘛，啊啊啊！
1: 但是那个日子里过你过你，跟人家都娘讲讲，
0: 娘讲。
1: 所以讲我那喜茫茫大过那，是不是估计有日去的是要啷个都火？
0: 娘讲
1: 娘
0: 讲
1: 讲，
0: 老疼过。
1: 那时候我忙大过呢，
0: 啊喂啊喂啊！
1: 你
0: 三五
1: 多种子过娘讲讲，反正过娘舅舅。
0: 啊可以可以，忙忙是这样忙。
1: 啊，这个这这几又是连个人啊，又是连个过火。
0: 啊啊是的，
1: 是吧啊？要问意思意思噶，可能我是娘娘要是
0: 死亡
1: 旁头没啥事，就
0: 是
1: 嘻嘻嘻嘻啊。另外改成啊名是庸，
0: 庸
1: 哎庸是个庸
0: 啊，运输。
1: 庸是个庸，另外一个名是移动的意思啊。
0: 啊，咋嘞咋配？
1: 移动意思。把这个庸是啊，庸居啊，庸
0: 哎，
1: 你知道啊？搿另外给你去运动会
0: 啊，运动会
1: 啊是。另外给你是不，可是种意思，不种的意思。
0: 啊，用了的叫多，
1: 没事用的多开
0: 啊，跟没事用了叫多，
1: 哎，没事用的多开，
0: 是的，嗯，
1: 你把这个你这个就讲不用去看
0: 啊，把它运出去，
1: 哎，是谢谢，然后给你使用的意思，使用，
0: 拥
1: 有，
0: 拥有，
1: 哎，用笔，
0: 用笔咋的？
1: 运笔
0: 啊，谁没笔子那感觉？
1: 啊，用笔啊，是呀，用酒。
0: 运
1: 筹
0: 帷幄，
1: 是是是。我给你一些当过，我你个男的，一些用的
0: 啊，运气啊，
1: 你用词哎，把一不是过男碰见一些遭遇
0: 啊，对对对，你用好不好？
1: 有你跟那用词啊，用好好
0: 啊，
1: 哎呀，用白呀，富婆你难为
0: 啊，运气背了，你人再会，运气可能也会背。
1: 有这个有你难再歪，你用的不好，你
0: 啊，对对对，
1: 啊，该用的我你用讲一声不要过
0: 运到啊，
1: 是。扶，把我给扶，又叫扶，都是的，扶扶起来。
0: 哦扶哦扶手，扶手呢？
1: 扶
0: 手
1: 啊！一看你是岳父当过，这只狼没事会逗我的，会害我的，没事啊！有这个，一看是扶扶正，扶次，扶了，
0: 该
1: 你又叫我多重音，我你行写又该是哪？
0: 啊？
1: 我你越多。
0: 剁了啊！
1: 我你剁了鸡啊！
0: 剁了，
1: 其实就是扶牢
0: 啊，
1: 不要摔倒啊！
0: 但是我光剁腰脚，给骨子拿住那个骨子，
1: 嗯，扶着扶着，剁我你就扶起来，不要一直
0: 剁了。
1: 买个是啊，给行兜脚意思，剁的只中一脚意思就是扶起来。
0: 都剁了呢，这个
1: 剁
0: 了，都剁
1: 了，剁
0: 了
1: 也是要
0: 扶
1: 住，
0: 扶住，那是
1: 肯定都剁了，不是这个，原来是靠你扶的，帮你扶的意思。所以这个扶，这个是啊，你我你遇见呢有几个意思来讲，我你就行写有扶，有剁。你说你让我过搀扶，
0: 剁剁，
1: 对吧？对吧？你外国你外国扶正，把什么东西扶正？
0: 巴拉正，
1: 对吧？
0: 巴拉正，
1: 啊，扶起来！哎呀，他摔倒了，你把他扶起来。
0: 剁拉子，剁拉子，
1: 对吧？
0: 剁子，剁拉子，
1: 你把东西扶牢。
0: 啊，都剁了，
1: 剁乐嘞，
0: 剁乐嘞，
1: 啊，剁乐啊，剁乐啊，我给弄过，所以我改成
0: 啊，
1: 我你。弄过来都嘞，另外给你是薄肉的意思，无疑无罪
0: 啊，扶持
1: 啊，扶植
0: 扶植
1: 啊，是抚养
0: 抚养，
1: 然后给没有是讲给改改用，给啊给啊扶养用啊，扶在方抖的吧，但是记录给用啊抖吧，
0: 啊，
1: 有的用手按着或者是把持着，
0: 哎，
1: 给用啊抖吧，
0: 无休吗？
1: 无休
0: 啊
1: 啊。属虎无休，无腿，那个我你，
0: 我
1: 你那个杭州的
0: 无腿，
1: 哎，司机啊，或者工作技术，杭州无腿，我你讲一声外国，无腿多了鸡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吧？我们这是俺你都。

0: 福。
1: 福？
0: 嗯，是西。这个人啊，有两个都养，一个都福。
1: 你要讲
0: 啊？
1: 你要讲？
0: 福许，福许讲。我你福福许讲。
1: 哦，福福啊啊啊！
0: 我你当过福哎，是哎，福许讲，好不好？那我给你是抚养，
1: 抚养，抚养啊。
0: 我给你当过是轻轻的摸着。
1: 啊，抚摸，
0: 哎，抚琴
1: 啊，但还个古筝那个，
0: 这个抚
1: 啊抚，
0: 这个都抚吧啊，我跟是阿尼，我人家都阿尼尼，黑大啥给大，
1: 大，
0: 嗯，黑大啥给大，弹，
1: 大不嘎大嘎，
0: 黑大啥，大不嘎
1: 黑大啥，
0: 哎，是一个你都阿尼尼都大，
1: 哎，
0: 好吧，我你都啥给准呢，啥可以四大
1: 啊，水弹，
0: 我跟你，阿尼意思有的跟我你，阿尼踢的。
1: 天坛
0: 啊，我要给你排虎的
1: 啊，花坛。
0: 王你嘎，他又嘎了一只哎，那个。
1: 体坛。
0: 哎，腿的王啊，你的王的。
1: 啊，文坛啊，球坛啊，反正啊，你捋是一个脚捋是可以的，个有哪些
0: 种？哎，希望我你宇宙多种行都有给阿的。
1: 阿的咋样？
0: 永固阿的。
1: 啊，言坛。
0: 啊。要阿的，你要来的是黑给他，要谁？
1: 啊
0: 。OK， 我你给你妈打过那打击。
1: 打击。大吉不过过吧，刚过。大吉不是大广场吗？
0: 大吉。
1: 啊，还给的大。
0: 对。
1: 妈妈打过大
0: 吉。大吉。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祝你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业一点宇宙美女啊。接着点牛会点吃补点人会点火锅这就是我一家人够讲讲一国的点牛就会点吃补点人就会点火锅这个也给几个女子一给你看他可能是像是男人的单位也叫你吃一个日阿女吃一个日阿美美呢接着是梦在去一孤退过是梦街找一只难孤嘞梦在去一孤梦在去一孤是美女梦在去一孤一个梦街找只难孤嘞意思那我吹日阿女呢想给一个是美女作为歌手要我的对要外衣要差事所以接着是梦在去一孤给句秀子美美我你吹一个日阿女哎，我现在来介绍给你一个美女，叫做点牛会点吃补，点人会点火锅。这句美女自然又是一句趣事文，给各岁大姑娘啊，也做人称吃补和火锅的耐热的啊，你女人吃补吃补，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最牛啊，给队伍拉个队伙，队伍大个队伙，给这个牛呢，它倒动的倒动接吃补。你过去是白牛，你叫个白牛，可得我呢？我要日子拿我去，加倍叫娘，加这个阿拉油，你家可子的吃，我的还给个娘的酱呢，日你只拿我，我个是娘西娘，一年阿富贵吃，还是大姑娘在给一家吃不个牛是富许娘的，这干牛那个是这个吃不牛做的高发的，不是许着马的。那么根据美女的一半句，点牛会点吃补，个点是不是没说修点个点户呢？该不是有叫男的美女多种啊？我你找马某是马牛，我你外国点牛，牛点半将，在这又是个马半将意思，所以个点牛又是个马牛，意思啊，红曲大姑娘，加走马走牛那个是骑，骑马会得吃补罢了，火锅。哎，晓得吧？火锅帮个人啊，真的可熟悉。听谁家连了吃啊？我天，忙噶死嘞！要你能过火锅帮啊，是你妇女你家个帮，但是我是老帮人做的，对的。我过个是老帮人，碰家里老帮人嘞，让个人在找。

类，法国给你和谢夫无卡的揭露揭错，这一副能够可给我自得冲突啊，你家可给秋大了，你就生年了，东东那个是几个鸭子瘦了吃啊，我的东东对，给家伙姑娘们家是这一趴老用是鱼，给这江一个女婿死了我的张路给那个女婿，你家婆家能刺激啊，你这一大吃那个是几个瘦你们没瘦瘦吃，瘦吃瘦酱吃，瘦米吃，瘦脚吃个本身就会累吃。我路上啊，你要给婆家路是会惹人邪门女婿。要是阿是找娶她姑娘啊，爹娘啊，切莫非得火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一在三五多中，类似给做个吃不的美食或者火锅的人啊，可以将以为碰家给做意义。比如可能我你吃馍给人家生了牙的副食物啊，吃给家给白牙，富有虚娘，我你吃哪个拿？我的还比吃不的牛肉吃下个拿过西，但我母家。可火锅本一岁给一岁的压岁中退那日子我你要能告诉法国时间就讲卡好让我绕让我就叫都能上啊杀死也啊法阳一日圣宅对不得何次日车一把大了啊百国百物让之无错日生给人的结果所以告诉其他国人啊爹牛非得吃不爹娘非得火锅好，今日咧，今年就女的知识记录下，要不今年的是阿女的美德旗下，美米节奏猛在曲一鼓，吹一个日啊，这是阿啥呢？就是南山的鸡嘎头的鸡，鸡个日啊，一买这个五，五买这个女，感觉叉子是造成，一个是外一啊，猛在曲，这是叉子猛在的曲了，猛个在曲了呢，老罗是个女。一孤呢又是外异，一孤又是一无啊，一孤一无，所以一个无，故此蒙个在娶老个女，碰了龙是个鸡嘎头的鸡。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永固要该暖吃过，
3: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蒙羞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3: 人有九十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3: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3: 此此时时妈妈果，
9: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姑，
9: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阳。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次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生长。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2: 听众朋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江苏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印刻着当代青年奋斗的足迹。在科技前沿、技能赛场、广袤田野、厂矿车间，处处都有挥洒着汗水的青春身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发展洪流，成为苦心耕耘的追光者。
4: 辛苦辛苦，准备做限速器安全前试验。
5: 好的，你现在可以了，电梯下行。
2: 一大朝早，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电梯检验一部部长庆光慧同同事黄鹏程来到某高层大厦，对电梯进行限速器安全检联动试验。
6: 它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前，它能不能够正常的工作。
2: 他讲，他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钳，它能不能够正常地工作，在电梯超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可靠地将钳箱制停在导轨上。电梯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这样的安全试验是庆光慧操练千万次的肌肉记忆，但他仍然要好像一只啄木鸟般时刻保持警觉，从这份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
6: 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科研的这个需求和我们的创新的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
2: 他说，其实我们更多的科研需求和我们的创新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发现这个设备可能有一些隐患，我们怎样能够寻求研发创新这样一个技术手段，来去更有效地发现这个隐患，并且甚至讲去避免隐患。丰富的一线经验和强烈的钻研精神，让庆光慧的科研创新能力超级加倍。跟随庆光慧行入电梯箱，他向记者介绍了门边悬挂着的96333一键通设备。一键通的另一头连接的是中国首个省级96333电梯应急处置大数据平台。该平台也是由庆光慧主导建设，实现了江苏13个地市近百万台电梯数据全覆盖。通过大数据算法优化应急调度流程，使得全省电梯应急救援平均到场时间缩短至12分钟，平均救援用时5分钟。庆光慧讲，
6: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仅仅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准监管。
2: 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单只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确监管。在这样一份长期运行的故障数据的支撑之下，我知道哪部电梯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哪一个维保单位可能它的维保质量不到位，容易产生困人故障，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重点监管的对象。在这份数据的支撑之下，我们的监管也是更加有效。调运降水包的炽热车间，大风呼啸的港口高空， 都曾留低过庆光伟的身影。他首创的起重机械无人机检验技术仲拓展应用于大型游乐设施、军用球罐等多类特种设备。庆光伟讲，
6: 想更多的把我们科技创新的力量，把现在的一些新技术啊、这个新方法能够应用到我们传统的特种设备检验行业当中来。
2: 他话想更多咁将我哋科技创新嘅力量，将而家嘅一啲新技术、新方法能够应用到特种设备行业嘅发展当中。企业佢哋喺新产品研发嘅过程当中，我哋亦提供一啲新嘅检测技术嘅支撑。使他们及时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庆光伟始终坚信，只要奋力奔跑，总会闪闪发光。同庆光伟一样，无锡恒业电热电器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赵成旺亦坚持二十几年潜心钻研，从一线工人逆袭成为研发前沿的行业翘楚。他不单止锻造出炉火纯青的顶尖技艺，还成功破解了国之重器的卡薄纸难题。赵成旺的团队主攻研制航空航天试验用特种加热装备，现在这一台 WPD 微通道换热器是空气动力学实验风洞实验装置的重要构件之一，亦曾系遭遇国外长期技术封锁嘅卡薄纸难题。赵成旺讲：，
0: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极小的这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的一个换热面积，来提高它的一个换热的一个性能。
2: 佢话佢嘅特点就系利用极小嘅呢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嘅换热面积，嚟提高佢嘅换热性能。我哋提出咗一种全新嘅设计理念，就系利用一个锻件。然后通过钻孔的这种工艺实现了我们流道的一个划分，然后可以实现和外国公司换热器相同的换热效果。为了突破金属锻件高精度钻孔的工艺难题，赵成旺和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二百几个日夜，他们经过几万次的参数调整和模拟实验，最终研发出一款精密制孔机，可以在 WPD 微通道换热器上实现毫米级的垂直钻孔，使其达到理想的换热性能。赵成旺讲：
0: 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
2: 他说我们这个产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这款产品是具备了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更广的应用范围，还有设计温度。面对技术问题侃侃而谈的赵成旺，令人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名高中肄业生。从一线焊工到技术研发骨干，这条路上的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0: 当时我所学的软件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这个资料相对较少，自学非常困难。
2: 他说当时我学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资料较少，自学非常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骨子里面的倔强战胜了学习的枯燥和乏味，凭藉着满腔的学习热情，一点点积累，最终坚持了下来。凭着一股热爱坚持到底，中车戚水燕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金属材料技术研发中心科士班班长张建云始终热爱身处的行业，坚持为中国速度不懈奋斗。中频熔炼炉发出的声音尖锐又嘈杂，但是张建云却对此习以为常。在进行金属新材料试制的过程中，他经常一踎就是大半日。沉浸在实验中的张建云犹如一位出色的大厨，在合适的温度节点精准地加入各种合金作为调料，
7: 把我们的一些生铁废钢包括一些合金加到里边融化。
2: 佢話將我哋嘅一啲我哋嘅生鐵啊、廢鋼啊，包括一啲合金加入到裏邊融化，融化到1500-600度，通過一定嘅處理，焦到我哋嘅鑄型裏邊。我哋而家做咗一個產品，有一個鏡像組織要求更高，達到行業最高水平嘅。我哋喺度做替代，如果成功嘅話，就可以實現突破卡薄紙啦。随着轨道交通车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轻量化成为发展的关键诉求。2023年，张建云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砂型铸造转向金属凝固与成型实验同样件制造。这一转变意味着他每日都要直面1500摄氏度炉水的炙烤，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7: 新材料不像做产品，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材料的不一样，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不停的一个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你得沉下心来去做这个事。
2: 他讲新材料不似做产品，你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是材料不一样，你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它不停地有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要沉落心嚟去做呢件事，因为面临嘅可能更多嘅系失败而唔系成功。可能有一次成功，咁材料迭代嘅话，对于一个产业可能就出嚟啦。张建云至今都忘记唔到铝基制动盘板材嘅试制，为咗攻克黑斑缺陷，佢同团队进行咗600多次尝试。但始终都没有获得成功。最终凭借丰富的一线经验，张建云判断问题可能出在炉子上。在没有成熟方案借鉴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利用一台闲置的浇铸镁合金真空炉开展试验。
7: 这台设备我们一查，它是沈阳那边的一个公司产的，巧得很，正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窑关这边在做售后。
2: 他说我们一查，沈阳那边一个公司有生产，这么巧刚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窑关这边做售后，他就回来帮我们将这个设备恢复了，然后再将工艺调整一下，做一次就做成了，即刻就解决了原来的痛点问题。试制的成功不单止令中车顺利承接了国家重点项目，亦使张建云深深认识到装备的重要性。源于对工作的热爱，张建云顺利跨界成为铸造工程师，成功通过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张建云的办公室里面至今珍藏着老师傅送给他的第一版铸造手册。在他看来，这个不单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份传承。
7: 我的更多的期望是能带一些年轻人能跟上我们这个步伐，能做比我更出色或者做得更好。
2: 他说我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带一些年轻人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亦能够做得比我更出色，做得比我更好。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而生》。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
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站在海口和文昌连接处的海文大桥上远眺，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口北港岛的全貌。这座400多年前因地震而诞生的岛聚，仲承载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如今舞姿翩翩的白鹭，体型小巧的潮间大螃蟹， 小鱼虾的天然栖息地海草，北港岛的蓝天白云下，多种生物在这里栖息繁衍。这个背后离不开北港岛村民、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有效的生态实践。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海口台走进海口北港岛这个生态亲海小岛。当第一缕晨光洒向村口的榕树，北港村村民陈先生正沿着新铺设的柏油路散步。
8: 我们这个岛现在变化很好啊，以前没有。
2: 他讲：我哋村而家变得好好，以前冇建设公路，而家美化咗公路，好好。呢座曾因交通闭塞而沉寂嘅渔村，正随住基础设施嘅完善，逐渐焕发新颜。沿住蜿蜒嘅小路深入岛内。耳边不时传来水鸟、白鹭、海鸥的鸣叫，抬头望去，他们或是在空中优雅地盘旋，或是在林间嬉戏，或者是在滩涂寻觅美食，令这座小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几年随着海文大桥的通车，北港岛从闭塞的渔村摇身变为赶海圣地，游客纷至沓来，为村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外地游客梁女士话俾记者知：
9: 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赶海的呀，就小朋友是比较感兴趣的。
2: 佢讲：我是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见到呢度有赶海的，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然后啱好在落地美兰机场之后查了一下。附近的话，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赶海的地方了，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一下。游客越来越多，赶海滩涂人潮涌动，但热闹背后却亦暗藏隐患。部分游客可能会无意间踏入紧邻北港岛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岛聚红树林、滩涂湿地、海草床等热带滨海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好，但如果任由市民游客随意闯入，可能会破坏脆弱的生态土壤，甚至对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面对这一挑战，近年来一场由村民、公益组织、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参与的生态保卫战悄然展开。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指导下，由海南自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海口搭淡湿地研究所等社会公益组织发起，联合中科院动物所、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北港村两位乡村振兴工作队、同村青年志愿服务队等，持续在北港岛开展的滩涂底栖生物、蟹类、鸟类、海草、红树林等自然资源监测，为摸清当地的生态本底资源提供了更多科学有效的数据。公益机构海南自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来到北港岛考察调研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本地巡护队的设想。海南自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毅向记者介绍讲：
9: 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这种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因为
2: 他说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志愿者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在招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滩涂现在很多游客赶海，有些滩涂不应该入游客，因为它是属于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的保护红线。我们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等游客知道这里是不可以入去的呢？一开始我们做的是那种招牌，做各种劝导，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就想到平时有跟我们做各种调查和活动的本地村民，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巡护队， 他们有时间的话，不理落滩头定是巡逻，见到游客可以劝离，然后我们亦会同巡护队队员科普哪些生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他们了解之后，如果见到游客不小心误捕了误捉了，亦可以做放生的劝阻。这个设想很快落地生根，熟悉潮汐规律的村民成为了红树林最忠实的守护者。陈明林就是巡护队的一名队员，作为当地村民的他，对生态保护重要性和巡护队设立的意义更是深有感触。
10: 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还有一些国家保护的一些动物都可以更好的保护起来。
2: 他说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以及很多的国家保护动物，都是可以更好地保护起身，话给游客知，话给村民知，哪些是需要保护的，这样就更好地保护我们这里的海洋渔业生产环境。海洋生物生长环境好了，繁殖快了，我们这些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收成自然会好，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对我们整个村的经济，对村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每一位北港岛人对这片土地的心情与守护的决心。近年来，有关部门及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在北港岛频繁开展科普宣教活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干部、村民主动加入到北港岛巡护队或者环保志愿队。记者来到北港岛现场走访时，见到青创团队、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还在村史馆开会，共同探讨下一步生态保护工作。北港青创经理陈元征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四月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案例征集活动中，海口北港岛滨海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海南唯一入围案例，这个得益于各方各行业的共同努力。
11: 有个主题叫惊喜北港岛嘛，守候生态美，惊是鲸鱼的惊，后守候那个后是中华后那个后。
2: 他说有个主题叫鲸喜北港岛，守候生态美，鲸是鲸鱼的鲸，后是中华后那个后。目前我们就是在这里做公益组织，至于村委会青创在这里做北港岛的鸟类资源监测调查。第二个主要做的是北港岛岸边的净滩活动，特别是红树林段。红树林段我们目前组织了三场，固定每个月开展一期净滩活动，联动我们周边的大学一起做。在北港岛的发展与保护过程中，通过守护滩涂与红树林的实践，大家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不单只需要意识的转变和扎根，更需要行动的落地和实践。
11: 我们有就是做这种北港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科普活动。
2: 他说我们还有做北港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科普活动，利用湿地日，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组织的亲子活动、研学活动去普及这些。因为北港岛原来海洋周边的垃圾会特别多，现在政府亦为我们配了海岸线环卫，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清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村委会为主导，然后在公益组织，在周边的大学利用这种联动机制，还有村里边的青年一起去做这种公益活动。陈元征说，现在很多北港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村里边常住人口比较少，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他作为当地青年，更要有肩负起建设家园的深切责任感和使命感。
11: 希望我们村集体呢发展起来，然后呢村民呢希望就是老有所养。
2: 他说希望我们村集体发展起身，村民能够老有所养，因为我们传统的渔村村民都没有买保险的。我亦期待我哋北港岛嘅未来嘅发展能够吸引更多嘅年轻人，将北港岛嘅未来同明天建设得更好。从生物多样性科普到净滩活动，从思维转变到展望未来，陈元贞眼中闪烁嘅光芒令人感受到咗佢对北港岛嘅深深热爱与满满期待。对于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可喜变化，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都有着深切的感受。村民李女士说，
12: 滩涂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客流量多嘛，但是现在卫生得很好啊。
2: 她说滩涂的话我觉得最近游客量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卫生好好，冇话有一啲塑料垃圾掉喺海洋里边，之前都会有嘅，而家做得系比较好嘅。当雾色浸染海岛，海口嘅北港岛滩头上嘅赶海人已散去，只如潮声同风穿过红树林嘅簇簇轻响，而呢座小岛嘅生态故事亦将继续书写落去。未来北港岛将持续践行生态与文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创新，深度挖掘传承本土特色文化，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篇章。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都喜欢托物言志，抒发不同的心境和情怀。而今我们发现近年来颇受大家关注和喜欢的流行歌曲，大多融合传统诗词元素，凝练的文字、悦耳的旋律，诗人借文字表达情意，歌者则借歌传情。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体味歌曲背后的诗。

国船瓜洲是宋代诗人王安石诗词中最耳熟能详的篇目之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然描写的是古人对江南故乡的思念，千年过去，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心中亦会充满思乡之情。不理身在何方，故乡的山水永远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通过将曲艺与古诗完美结合，曲调轻清柔缓，使我们感受到游子浓浓的江南情思。

曾几何时，唐代诗人杜甫在泰山脚下仰望高峰，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志，亦展现出自己不畏困难和挫折的决心。而中国台湾男歌手赵传，历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却依然对音乐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在歌声中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赵传用摇滚赋予这首《望岳》新的力量，唱着千年前无所畏惧的年少轻狂，诠释出望岳那个不断攀登的勇气和辽阔的胸襟。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伴随着中国内地男歌手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唐太一的言情说唱，东晋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集序》里边，与同道好友饮酒赋诗、风尘潇洒的画面，亦在我哋眼前徐徐展开。宇宙之大，俯仰之间，人的生命是何其渺小与短暂。这个是豁达处世的王羲之留给后人关于生命真谛的感慨与思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所著的诗作《春江花月夜》，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奇贵浪漫的春江月夜图。而那轮皎皎明月亦慰藉了古今无数文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萨顶顶演绎的《春江花月夜》，跨越千年，全新的音乐曲风将这幅闪耀千古的月夜图生动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之余，又充满着探索的惊喜。

今时的音乐拥抱古老诗词所碰撞出的惊人默契，使人既感动又慨叹。感悟文字和音乐传达的力量，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流逝的岁月，努力开拓生命中的美好。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

0: 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苻坚的《头鞭断流》。坚曰：吾闻武王伐纣，亦遂犯星，天道悠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众谋择洽全吴，孙浩因三代之业，龙商一夫，君臣面附，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女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投鞭断流的意思是将所有的马鞭都投入江中，就能够截断水流，用来形容兵士众多，军力强大。前秦天王苻坚攻打东晋之前，曾经放出狂言，军力强大，投鞭断流，不惧长江天险。但是前秦的百万精兵对上东晋的70,000兵力的结果，却是东晋以少胜多，前秦一败涂地。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苻坚生而不凡，据《晋书》记载，他是母亲九氏怀胎12月而生，出生的时候有神光自天而降。他天生臂力过膝，眼有紫光，背上有红色文字，写着草父神，又土王咸阳。时任东晋宠臣的祖父傅洪认为这个是吉兆，为他取名坚头 大名苻坚。这份吉兆坚定了苻家自立为王的野心。当时西晋覆灭，晋朝南迁，从边疆迁入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逐渐强大，纷纷建立政权。苻坚的祖父苻雄亦不甘示弱，他想趁着后赵内讧的机会夺下关中，却棋差一招被人毒死。于是苻坚的伯父苻建带领部众一路逃到长安，建立前秦。四年之后，苻建病死，皇位落到了他的仔苻生的手中。但是苻生暴虐成性，前秦争啲因此而毁灭。好彩仲有苻坚力挽狂澜，在听到苻生想杀他的时候，苻坚先发制人，攻入宫城囚禁了苻生。苻坚继承皇位，却不称皇帝，而是用了伯父苻建称帝前的称号天王，可能是以此来表达对抢夺唐兴皇位的愧疚。但是其实苻坚接手的前秦是一个烂摊子，各民族集居，汉族仇杀此起彼伏，天灾频繁，豪强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苻坚继位之后，果断地整顿吏治，惩处豪强，平息内乱，并且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开发山宅。更难得的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苻坚却大力提倡汉文化，广泛设立学校，褒扬称重有德行的人。在苻坚的励精图治之下，前秦成为了当时乱世里边难得的一片太平乐土。前秦是由低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境内多民族集居，民族矛盾十分复杂。苻坚采取了十分开朗的统治政策，他宽容对待治下的各个民族，提拔人才，不拘一格。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汉人丞相王猛的重用。王猛少年贫穷，却博学多才。东晋桓温曾经想招揽他，王猛却认为桓温骄狂，东晋腐败，不是安身之地。后来经人引荐，他结识了苻坚，两人政见相得，一见如故。王猛执法严明，雷厉风行，惩治了很多贪官污吏和不法的贵族。低族贵族就不服气了，纷纷到苻坚面前去告状。苻坚却坚决支持王猛，还感慨地说，好彩有王猛，才令我知道了法治竟然如此有用。王猛亦竭尽全力地去报答苻坚，大力整肃吏治，劝科农桑。他还亲自统兵消灭前燕，战功赫赫。后人将苻坚与王猛的君臣情谊和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相提并论，成为君臣相得的佳话。随着前秦不断向外扩张，又一批人才进入了苻坚的视野了。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有些特殊，他们是行将。行将对于君主来讲，往往是烫手的户头。有些行将确实是勇猛过人，才干出众，但其气节秉性令人难以信任。在历史上，既有被君主感动一心效忠的行将，亦有行而服伴危害君主的故事。苻坚相信自己会是前者，他宽待被征服国的皇族，还对很多行将破格重用，其中就包括慕容垂和朱罪。慕容垂本来是前燕王子，因为能力出众，被太子和太后忌惮，为了自保，慕容垂逃往前秦，受到苻坚的隆重欢迎，还被委以重任。但是王猛却不是那么信任慕容垂，认为他是一个盖世豪杰，不会长居人下。为了消灭隐患，他施展计谋，让慕容垂父子以为苻坚将对他们不利而私自逃跑。没想到苻坚却对慕容垂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京兆尹，给他管理京师重地。 而朱罪呢是东晋大将，曾经死守襄阳抗拒秦军，后来因小人出卖朱罪被逼投降。苻坚极其赏识朱罪，不单止杀了出卖他的小人，还任命朱罪为道之尚书，管理国家的钱财。苻坚认为他的宽广心胸会感化降将，却不知有些人是怎都不会被改变的。前秦强盛之后，苻坚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他先后派兵灭了前燕、前梁、代国等等，统一了北方，他又想打过长江灭了东晋。王猛却坚决反对，他恳切地劝告苻坚，晋朝虽然辟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上下安和，你不要去攻打晋朝，而是先要清除掉鲜卑、西姜这些降服的贵族，他们贼心不死，迟早是一个祸患。但是过了没几年，苻坚就忘记了王猛的遗言，打算攻打晋朝了。朝中的大臣也是全体反对，包括太子、苻坚的兄弟和宠爱的妃嫔，唯独慕容垂表示，臣听讲小不敌大，弱不胜强，如今陛下神圣威武，有百万强兵，无数名将，怎会将这个晋朝这个敌人留给子孙呢？俗话说，上天给了好的时机，千祈不要错过。苻坚大为高兴，称赞他能够与我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之后苻坚派慕容垂等人率领250,000步兵为先锋，自己亲率600,000步兵和270,000骑兵大举攻打东晋。战争初期，前秦势如破竹，苻坚相信自己占据绝对优势，就派朱罪到东晋去劝降。没想到朱罪一直心向晋朝，他私底下对东晋大将谢石说，秦军总数有百万，晋军不可能抵挡，好彩目前多半还在路上，你要趁大军还未到来的时候速战速决，击败前锋部队。谢石认为好有道理，就改变了原先的坚守计划，决定主动出击。他先是命令部将刘露之进攻洛涧，击溃了前锋梁城，又率领70,000人马来到八公山下，与秦军隔着肥水对峙。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超出了苻坚的预计，他认定晋军是劲旅，将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晋军。晋军兵少，秦军远离，双方都不愿意打持久战。谢石心生一计，他派人对苻坚说，你们往后退一退，等我们过河再开战。过河的时候，军队没办法组成战斗队形，而且战船运兵能力有限，这个明显是自降战斗力。苻坚没想到对方的将领居然这么傻，即刻就答应了，还计划趁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派兵偷袭，但他却忽略了自己的军队数量太过庞大，军令不可以有效地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果然，当前线的秦军接到命令后撤的时候，排在后边的军队完全搞不清状况。朱罪趁机大人高嗌，秦军败了，大家快逃啦！秦军大惊，纷纷逃窜。晋军趁势追击，大败秦军，就连苻坚都受了伤。而朱罪早就趁乱回到了东晋，再次镇守襄阳。以百万之师，以强凌弱，却因朱罪反叛，落得惨败而归。信错了人的代价，竟然是如此惨重的。淝水之战之后，前秦分崩离析，苻坚重用的慕容垂、慕容冲、姚祥等降将纷纷反叛，苻坚无力抵抗，被迫逃亡，却落入了苻祥的手中。苻坚曾经好看重姚祥，将自己做臣子时的称号龙骧将军授予姚祥，却没想到现在姚祥恩将仇报，威逼苻坚禅位。苻坚悲愤交加，大闹姚祥是叛贼，最终被绞死。 一代大帝下场如此凄凉，究其根本就在于他轻信和用人不明。他与贤臣王猛的风云际会，成就一代霸业，对行将慕容垂等人提拔重用，却导致自己兵败身死。宽仁大度与知人善用虽然是优点，但是要用在对的人身上。没有防范心的宽容和信任，只会害人害己，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克勒昆仑山的叶尔江河以及和田河汇流而成，流域面积 19.8 万平方公里，最后流入台德马湖。它是中国第一大内流河，全长2179公里，仅次于前苏联的伏尔加河、锡尔纳伦河、阿姆喷赤、雅克什河与乌拉尔河，是世界的第五大内流河，也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历史上塔里木河河道南北摆动，迁徙无定，最后一次在1921年主流东流入孔雀河注入罗布泊，1952年在惠丽县附近竹坝与孔雀河分离，河水复经铁干里克故道流向台德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在地域上包括塔里木盆地周边向中心聚流的九大水系、114条源流和塔里木河干流、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东部的荒漠区。流域总面积是102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有5个地州的42个县市和兵团4个师的55个团场。流域内现有耕地2044万亩。九大水系是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维干河、库车河水系、赫什葛尔水系、叶尔江河水系、和田河水系、克里瓦河小河水系、车尔臣河小河水系。原则上来讲，在南疆源自天山与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所有河流

0: 都可以归为塔里木河水系，构成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水循环与水平衡的相对独立的水文区域。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上游地区多为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来自于冰山的溶水含沙量大，河水非常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河河水流量因季节变异而变化很大，每当进入酷热的夏季，积雪冰川融化，河水流量急剧增长，好似一匹无疆的野马奔腾咆哮地穿行在万里荒漠与草原上。在塔河上架有一座80孔混凝土结构、全长1600多米的大桥。在塔河流域还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各族人民辛勤耕耘，昔日荒漠变成桑田，塔河两岸瓜果满园，稻花飘香。塔里木河如果以叶尔江河源起算，全长是2179公里，其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和黑龙江，居全国第四位。但是塔里木河的上游源流有三条，除了叶尔江河，还有和田河与阿克苏河。其中叶尔江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发源于我国的克勒青河谷克勒昆仑山脉海拔7464米的特拉木坎力峰东南麓著名的特拉木坎力冰川，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塔里木河，全长1037公里，流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它在山区水量亦非常丰富，出山之后穿过漫长的沙漠，因耗于灌溉、渗漏和蒸发，水量损失很大，所以其下游的枯水期河床干枯，只有洪水期才有雨水泄入塔里木河。而南源是和田河，源自昆仑山西段的玉轮喀什河，它自南向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入塔里木河，全长1090公里，流域面积2.8万平方公里。和田河的下游是沙质河床，渗漏很强，所以亦是洪水期才有雨水流入塔里木河。而北缘阿克苏河呢，有昆马力克河以及托什干河两源，都是出自塔吉克境内的天山山脉，汇合之后称阿克苏河。它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塔里木河，全长419公里，流域面积3.6万平方公里。因有腾格里高山冰川融水的补给，阿克苏河的水量非常丰富，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水源，平均流量是195立方米每秒。塔里木河干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级，杨吉巴扎以上为上段，这段河床不分叉，侧蚀强烈，曲流发育，河床不稳定。杨吉巴扎到群克为中段，这里岔道湖沼众多，洪水期水量万日分散，主流经常改道，而群克以下为下段，河道复旧统一，河水经上中段渗漏蒸发以及引灌溉之后所剩不多，又因群克至铁干里克之间兴建了大西海水库，所以只有少量河水可以流到英苏，洪水时期才有水泄入台特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四周高山环绕，属大陆性暖温带，极端干旱沙漠性气候。其特点是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温差大，多风沙浮尘天气，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而塔里木河流域土壤就比较简单，除风沙土之外，主要是水成型土壤。流域土壤主要为湖洋林土、草甸土、沼泽土、盐土、残余沼泽土、残余盐土、龟裂土、 风沙土与绿洲土组成。流域土壤的分布受地形、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垂直河道有明显的规律性。一般河漫滩上分布有盐化草甸土或者是盐化草甸湖洋林土。自然堤或者是老河漫滩上呢，就分布住湖洋林盐土或者是灌木林盐土。在牛轭湖或者是街地旁洼地上分布有沼泽土。在街地或者是河间洼地上分布住典型的盐土或者是草甸盐土。河间古老冲积平原上分布的是荒漠化盐土、荒漠化草甸土或者是风沙土。塔里木河流域的植被由山地与平原植被组成。山地植被具有强烈的旱化与荒漠化的特征。中低山带超旱生灌木，旱生灌木是最具代表性的旱化植被。其主要表现是植被种类频繁，结构单纯，生长稀疏。贯穿全流域广泛分布有湖洋、灰洋、沙藻、铃铛刺、红柳、盐碎木、白刺、苏九杞、骆驼刺、罗布麻、甘草、芦苇、香蒲、佛子茅等等。作为建群种或者是优势种，在流域构成一定面积群落的是湖洋林与怪柳冠松。纯草类面积较少。植被的发育程度与分布、地形水系与水文地质条件紧密相关。距离河道越近，植物种类就越丰富，生长亦较好。反之，植物种类越单纯，生长亦越差。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前景良好的区域之一，境内矿产种类齐全，含量丰富。已发现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锰、铁、铝、钒、铀、金、银、铍、锌、钛、铜、铅、锂、钽、锡、镍、铬、石、磷、大理石、云母、金刚石、石棉、石灰岩、石膏、自然硫等等。其中探明储量大、有巨大开发前景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窒石、石棉、石灰岩、云母。在塔里木河流域山区还分布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好像盘羊、北山羊、岩羊、马鹿、雪豹、猞猁、棕熊等。平原荒漠区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骆驼、卧后羚、塔里木马鹿、野猪、沙狐、草原斑猫、塔里木兔等等。其中塔里木马鹿、塔里木兔是塔里木盆地的特有物种，而在高山上则有秃鹫、乌鹫、黄嘴山鸦、雪鸡、高山岭雀、雪鸽、雪雀等为代表。山地森林有苍蝇、松鸡、啄木鸟、斑鸠等。草原上有草原雕、红隼、红嘴山鸦、惊鸟、白羚等。巴音布鲁克天鹅保护区是中国大天鹅夏季的集中繁殖地。在塔里木河各水系当中还分布有土著鱼类种群，以新疆大头鱼和塔里木列夫鱼为典型代表。塔里木河流域还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它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滕湖、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素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峰，各具特色的宫格尔山、慕士山等，举世闻名而又具有神秘色彩的盐泽罗布布，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沙漠景观、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等等。塔里木河流域不单只有各种各样的奇观异景，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址，人民旅游资源亦十分丰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和周围已经发现的古城遗址就有40多座，仅阿克苏境内古丝绸之路通道上就有全国和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好像克孜尔千佛洞、龟兹古城、阿帕克霍加墓，而 亦即是香妃墓、古楼兰遗址等等。除此之外，南疆人民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长期斗争当中创造的现代历史文明，譬如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公路、和田千里葡萄长廊、富尔勒绿洲香里园等等，亦是中外游客期望驻足的旅游热点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干旱区风光、浓郁的民族色彩与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了塔里木河流域旅游资源的总体风貌，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最具旅游业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好，听众朋友，塔里木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

你的故乡在边度，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咁讲，当堂成个呆咗呆。师傅，你点能够忍心离开我呢？项少龙露出一丝非常苦涩嘅微笑。师傅代表嘅系你嘅过去，只有我离开咗，你先可以真正同过去嘅小盘断绝关系，成为威震天下、从嚟都未见过嘅第一个嘅始皇帝。如果你真系尊敬我嘅话，就要听我呢个最后嘅意思，知嘛？小盘呆晒咁望住佢，隔咗一阵又念咗两次：始皇帝，始皇帝。点解师傅随口讲出嚟嘅说话都有咁深刻嘅意思呢？项少龙真情流露咁话：你相信我啦，日后呢个天下一定就系你嘅。呢个时候，昌平君嚟催驾。话第二晚嘅田猎晚宴已经开始，今晚项少龙就舒服得多啦，因为陪佢一齐坐嘅有昌平君兄弟，仲有李斯，坐喺小盘左边内围嘅第五席。几嫣然佢哋今晚咧冇参加宴会，因为如果唔系有朱姬嘅请求啊，素嚟都喜欢清静嘅几才女，亦都唔会出席嘅。太子丹就成咗唯一嘅外宾，坐喺小盘右边嘅首席。接住就系吕不韦同高陵君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先有机会定神打量下高陵君，见到佢身形修长，面容苍白，俾人有一种沉于酒色嘅纨绔子弟嘅感觉。佢对眼就冇乜神气嘅，陪佢嘅两个幕僚式嘅中年人，应该呢亦都系皇族里边嘅人嚟嘅。吕不韦又不时同身边嘅管仲邪吱吱浸浸，吕良镛呢？亦都坐埋喺佢身边，仲不时偷偷咁立一立项少龙。而周子桓、老残就坐喺后边。另外呢，仲有两个女府有地位嘅食客。而陆丹儿、盈盈嗰班女儿军团咧，就坐喺最远一边嘅外围四整。可见，就算喺秦国嘅皇庭里边，亦都因为呢班女儿军嘅本身嘅尊贵身份，默许咗佢哋嘅存在。烧好嘅野味酒菜，流水上送上嚟，空气中充满咗肉香火热嘅味道。为咗防止有人喺酒食里面落毒，禁卫之中有专人负责呢方面嘅安全嘅。喺杯盘交错声中，李斯啊凑埋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话：楚军对大人引荐嘅援旗非常满意，呢、这个人嘅兵法谋略非同凡响啊！啊，佢仲咁后生。假以时日呢，一定是我哋大秦嘅一员猛将嚟啊！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欣慰，有王翦、纪嫣然、李斯三个人都同时称赞，咁睇嚟援旗啊，点都唔会差到去边。呢、这个正系佢对抗吕不韦嘅长远计划，就系起用秦人里边有才干嘅人，咁既容易俾秦国军方所接受。又隐然形成一个以秦国本土人为骨干，同吕不韦同陆海呢啲外来人打对台嘅军政集团，同时呢对巩固小盘嘅君主地位亦都好有好处。呢、这个时候，太子丹正系举杯向小盘同朱姬祝酒，众人啊连忙和应。忽然间，嗰边吕不韦突然间企起身，对太子丹啊敬咗杯酒，跟住话：听讲贵国嘅剑法。擅走轻盈险奇嘅一路，唔知道丹太子可唔可以俾我哋见识下呢？场内一听呢句说话，霎时间静收落嚟，人人都睇实太子丹。项少龙个心一震，知道自己几次同太子丹接触嘅事已经传到吕不韦嘅耳仔里边，所以佢先借故要公开挫折下太子丹，好向自己示威。如果自己被逼喐手，咁就更加啱晒吕不韦何车，因为而家只要有人能够击败个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大秦嘅第一剑手。太子丹同旁边嘅冷亭以及自己嘅亲卫将官徐宜则互相打咗个眼色， 微微一笑就话：听讲贵府嘅管中邪先生曾经大发神威，打败咗几个齐国嘅高手，唔知今次系咪又派佢出嚟请下威风咁呢？呢几句说话马上就显得太子丹呢个人非常厉害，佢真系见惯场面，明知道喺呢啲宴会之中，比武呢系唔可以退缩。如果唔系，唔单止俾人睇到系胆小示弱，同时亦都系有伤国体。反而胜败呢系兵家常事，就算输咗，虽然颜面无光，但亦都系大家可以接受嘅事。而且佢呢几句说话厉害之极，一出口就点明吕不韦系想借佢嚟挫折燕人立威，等管仲邪露翻一手。如果吕不韦咁都仲好意思派管仲邪落场，咁就可以表现出佢太子丹系料事如神啦。如果出场嘅唔系管仲邪，咁吕不韦手下嘅四大高手之中，卢海呢早就已经自立门户啦。周子桓寻晚俾荆俊打败之后，应该亦都唔会出场嘅，剩翻就只有脑残一个。太子丹已经见过佢剑路，当然要针对佢而选派人手应战。呢、这个太子丹啊，真系唔简单。吕不韦都估唔到太子丹嘅反应会咁敏捷，持风亦都咁犀利，哈哈一笑，向管仲邪打咗眼色。管仲邪会意啦，即时行出嚟，向太子丹行咗礼话：既然丹太子咁夸奖，仲邪真系愧不敢当，更加唔能够唔从命啦，请太子派出贵国高手，俾我哋开下眼界。呢一次系轮到太子丹心中叫苦啦。吕不韦咁样一应佢，就真系连消带打，反而使人感到佢原来唔系派管仲邪落场嘅，因为太子丹咁讲啦，所以呢先招惹咗管仲邪出嚟。众人就唔理咁多啊，总之有热闹睇，又可以挫折下燕人，都纷纷叫好。因为管仲邪剑术嘅厉害，喺咸阳城已经系传开晒，隐隐约有盖过项少龙风头之势添。再加上今日佢两箭四雕嘅传奇，同项少龙嘅五针同发可以讲系分庭抗礼，而且大部分人都未见过佢正式嘅出手，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期待。不过只是看他比项少龙还要高的雄伟身形，不动如山，渊庭恶似的气度，就已经是先声夺人了。项少龙向远方的女儿军一望，见到盈盈、陆丹儿他们一班女仔都交头接耳，望实管仲邪，露出非常颠倒迷醉的神色。他心一震，哎呀，明白了，如果被管仲邪大显神威，话唔定盈盈同陆丹儿呢两个善变嘅少女都会重投入佢个怀抱噃。自己而家脚伤已经好翻，但系应唔应该出战呢？如果打败咗，喺声誉上嘅损失就会非常巨大。但系如果怕输唔出场，咁喺心理上亦会带嚟好严重嘅影响，会使自己觉得技不如人，有一种非常沮丧嘅感觉陪住自己噶噃。正喺度谂紧嘅时候，太子丹呢已经点了一个自己后置的剑手落场了。这个人说：本人剑督，愿意代表燕国出战。场内一听他的名字，即时引起一阵骚动，

雪白的武士服，头上玩了个英雄髻。严独已经算高大了，他比严独还要高半个头。如果说严独现在是严阵以待，但他就悠然自得，尤其他那个坚硬到好像岩石一样的面容，挂住的是一丝冷酷而自信的笑意，对于很多女仔来说都是很吸引的。唔怪得盈盈虽然先爱上咗项少龙，但系对佢依然系情难自禁。两个人都面向小盘同朱姬，请求准许比武。小盘虽然未明白呢次比武暗中针对嘅项少龙，但亦都唔想管中邪有趁机发威嘅机会。但系朱姬就好兴奋喺旁边不断咁催促，只好话两位比武事关两国友好之间嘅切磋交流，点到即止就好啦。千祈唔好俾寡人见到伤亡流血嘅场面啊！吓，两个人跪低接旨，但系边个都明白呢一类比武用嘅真刀真枪，伤唔伤人啊？的确好难办到。两人嚟到场中，相隔三丈开外，大家互相对望，已经系准备开始比武。高手比武啊，真系唔同。佢两个剑仲未出鞘，但喺火把照耀之下。大家的身形都屹立如山，对峙的气势马上弥漫全场，众人都平息战气，怕扰乱两个人的专注神情。突然间，严独撑一声拔出了他的现场剑，横空作势，大有三军披靡之势。但项少龙他们这些高手呢，就看得出他因为顶不住管中邪气势的压迫，所以先借拔剑来挽回劣势。这个是只有高手对峙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两军对垒，只要看军容、阵势、士气，就已经可以大约判断出哪个赢、哪个输。管中邪一见，哈哈一笑，左手一拍挂右腰的宝剑，说管某这把剑名曰长戟，出自越国名将所制，剑长五尺四寸，比一般的剑仲要长一尺有多，严兄小心啦！跟住撑一声，右手闪电咁拔出咗长戟刃，跟住一剑挥出，配合步伐已经系冲到嚟严独身前七步开外。项少龙见佢一开手嘅时候，用左手拍把剑，个心里边隐隐约约好似捕捉到乜嘢咁，但一时间就冇办法具体讲出嚟。佢马上招手换嚟一个近身铁卫。叫他回到军营里面拿墨子剑来。这个时候严独把现场剑亦都发动了，好像雨燕长空一样，砰一声同管中邪硬拼一记，两个人同时收剑后退，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手。众人大气都不敢透出啖啊！头先这一剑只是试探性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啊。但项少龙仔细观察他两个，见到严独持剑的右手微微震了几震，知道他臂力的比拼上已经吃了亏。严独的本事都算犀利的了，可惜对手遇到一个管中邪。管中邪试出了对方深浅，面上面露出一丝非常自信的微笑，大喝一声一剑劈出去，无论角度力量似乎和上一剑都毫无分别，但旁观的人都感到他这一剑非常凌厉，无论哪个身当其锋都有难以招架的感觉。严独大喝一声，现场剑由内弯出，画出一道非常优美的弧线，砰一声射在对方长戟刃上面，居然后发先至。他的剑法真是快，不愧是现场之名啊。但是虽然是这样，依然被对方强横的臂力震到了小半步。管中邪正想抢攻，怎料严独再喝一声，噔噔噔，连退三步，在对手面前不断画出非常之多的剑圈。这些剑圈就好像一把把火把虚拟出来的剑一样，一点都没有实体的感觉。这一路剑法真是惊世骇俗啊！众人都忍不住一起为他鼓起掌上来。管中邪亦都估不到对方的剑法这么精微，一下子封死了自己所有前进的路数，不由得雄心大震，一声长啸，剑光再化长虹，分钟直劈。你一剑真是给人有一种三军辟易的感觉。旁观人都觉得
呢一刻嘅管仲邪就好似天兵神将一样咁威武。

使人有一种永远都不可以将他打败的感觉。严独身在场中，他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一时之间，金铁交鸣之声连连响起，叮叮打啷，叮叮打啷。他们的剑招越打越快，打了一阵，两人突然分开，大部分人都看不清楚究竟是哪个赢哪个输。大家越撑一声，管中邪对眼盯实对手，但把剑好像生了眼咁，好像毒蛇一样，准确无误咁翻到剑鞘，看到众人瞠目结舌。盈盈他们更加为他不断咁呐喊助威。严独的焰长剑呢，依然是指实对方，但面色已经变得好苍白，额角接连渗出了几滴汗珠，成个身摇一摇，跟着把剑撑在地下度，显然因为用力过度而虚脱。这个时候众人都看清楚了，在他额头打横现出一道整齐的血痕。虽然管中邪的剑只是伤了他的表皮，是管中邪剑下留情，但是在这么明显的地方留下一道剑伤，恐怕以后呢都会留下这个奇耻大辱的标记，永远都没办法抹掉了。管中邪傲然一笑，成样了。跟着先有人走出来将严毒扶走了，众人连连喝彩。管中邪都分别向小盘和太子丹敬礼。吕不韦大笑说，中邪你太过分了，你一剑违反了储君吩咐，剑下见血，应该罚你一杯。太子丹和冷亭听到，面上面都露出好不高兴的神色，吕不韦真是欺人太甚了。在这个时候，坐在吕不韦下席的蔡泽就说，中邪的剑法呢，哎呀，将我们的引头都引起出来，不知道昨晚大展神威的京副统领在哪里呢，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他们哪个高哪个低啊。项少龙一听这句话更加没疑问，知道吕不韦一定在针对自己，但吕不韦他们分明就以为自己呢应该已经过两日就死于非命，中了莫敖的毒计，吞了个毒狼的吗？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布局挫折自己呢？看来他还是为了小盘，因为吕不韦不明真相，以为小盘对自己另眼相看，是因为小孩崇拜英雄的心理，所以希望他项少龙在死之前被当众截肉，到时候呢小盘就会将崇拜的目标转向管中邪身上了嘛。蔡泽一开声，项少龙很难保持沉默了，他就说，副统令有任务在身，未能出席，艾大人不好意思，使你失望了。蔡泽早就已经有计了，接口就说，昨晚不是有位桓奇亦都连胜三阵的吗？不如叫他出来，等我们看看他的本领了。这句话一讲完，依附吕不韦那班人马上起哄，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建议，在推波助澜。这个时候昌平君他们也都看得出吕不韦这一着是针对项少龙了。项少龙知道这一战是避无可避，他怎么都不能够被桓奇出战，因为如果管中邪趁机辣手毁了他，那不单止对不住王翦，更加使到小盘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好梦成空。而且就算桓奇没有几严重的伤势，亦都会使他辛苦建立出来的声誉毁于一晚。顺眼望下盈盈他们，见到几个人都对着管中邪流露出目痴神迷的神色，知道如果再不出手，不单止盈盈他们会投向管中邪，恐怕京俊亦都失去陆丹儿了。想深一层，如果自己还要推搪不出战，那吕不韦的人以后可以振振有词说项少龙怕了管中邪了。他再望下小盘，见到小盘望实自己亦都露出期待的眼神，项少龙心内豪情奋起，一声长笑，起身说，既然管大人咁有兴致，等我陪你玩翻两招啦。全场听到呢句说话，首先是静了，先静到跌落玩针落地都听得到，跟着哇一时间四周围啊那些

0: 彩叫好声啊，四面八绝咁响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咸阳城嘅剑术高手最厉害嘅就系呢两个人啦。今晚可以见到呢两大高手嘅决战啊，一定呢系精彩非常，使人难以忘记。管中邪微微一笑，睇住项少龙话：项大人，千祈唔好夹硬。你如果不顾腿伤强行出战，末将又点担大得起呢？朱姬亦都话：少龙唔好勉强啊！项少龙攞起墨子剑，心里面涌起一种无可匹敌嘅斗志，心谂迟早都要同呢个人见个真章，不如今晚就试下佢啦。佢微微一笑话：如果管大人可以令我伤口复裂，咁就算我输。众人见到佢讲出嚟嘅说话霸气逼人，大家呢一齐鼓掌叫好。小盘睇住项少龙，佢一向对项少龙嘅剑法啊奉若神明，一啲都唔担心，欣然话：刀剑无眼，两位卿家小心啦。项少龙明白佢呢句说话嘅意思，小盘系想自己将管中邪杀咗佢，杀死佢。项少龙嘅心一喐，谂到计啦。管中邪，佢亦都知道自己一定系吞咗毒囊，谂住自己实死梗噶啦。咁佢点肯同自己呢个就嚟死嘅人同归于尽呢？咁啊蚀晒底，净系呢一点啊，已经可以使佢吃个大亏。而另外一点就系自己已经睇过佢嘅出手，而对方对自己嘅剑法嚟一无所知，充其量都系由人哋口中听嘅嚟。如果自己将墨子剑法同埋三大杀招融合无间咁写咗嚟，一定会使佢好头痛嘅。一谂到呢度，心里边已经有咗定计。两人分咗开嚟，喺全场注视之下，灵帝嘅眼神开始交锋。决战一触即发。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已经传咗出去，一时间好多人都闻风而嚟，将场边啊围到水泄不通。纪嫣然佢哋呢，亦都听到呢个消息，匆匆就赶到嚟啦。喺昌平君嗰处啊，坐咗喺度，连琴青亦都嚟咗，加入咗佢哋嘅阵营。大家嘅心啊，都升到半天高咁滞。朱姬虽然唔担心管中邪会伤害项少龙，但亦都紧张到花容惨淡，几乎唔敢睇落去。管中邪好谦虚咁话：能够同项大人一决高下，真系中邪平生快事啊！项少龙好松容啊嘛，唔知道管大人今次会唔会使出看家嘅左手剑法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全场哗然啦！边个都冇谂到，管中邪咁多次同高手过招，依然冇使出自己嘅真实嘅看家本领。管中邪亦都系第一次面色微变，估唔到自己的秘密居然被项少龙知道，不如都干笑两声话：项大人的眼力真是高明啊！这个时候他心神一震，微微一分神之际，项少龙等这么久就等这一刹那的了，哪会放过，即时将自己托着的木子剑弹上半空，一声喊剑，剑随人走，借住墨子剑嘅重量，向住管中邪面门直射过去。砰一声，管中邪情急之下，果然左手拔剑，沉腰坐马，两把剑硬得要碰埋一齐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不进反退，使出墨氏保卫三大杀招之一嘅以守为攻，木剑吞吐无定。管中邪见到佢似攻非攻啊，似守非守。再加上头先嘅心神俾佢一分，一时间你有种无从落手嘅感觉，不由得向后褪咗两步，回复剑锋相对之局。众人见到项少龙高手出招，果然不同凡响啊！当堂一阵喝彩升起。呢阵时，项少龙已经进入咗墨氏心法之中，将生死成败都抛诸脑后，心头一片平静。对敌人的动静啊，冚唪唥都冇半点遗漏，睇喺自己嘅眼里边。众人见佢两个威风凛凛、有若天神，都感到非常紧张刺激。盈盈同陆丹儿呢， 佢哋都系第一次见到项少龙惊人嘅身手，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心迷神醉，一时间都唔知同边边鼓掌捧场之好啦。管中邪感到对方嘅气势信心不断咁增长，唔得，唔能够由对方嘅剑势一路攀至高峰。于是佢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大喝一声，似绝实口，一剑击出。呢一招主动出击，各人马上感到佢左手剑法的确比右手犀利。首先就是佢身形完整一致，不可分割。虽然系左手出剑，但系可以感到佢用成个身体去完成呢个动作，唔单止手臂嘅移动，呢种整体嘅力度感觉固之然惊人。最使人心寒嘅就系佢呢剑明明系快如闪电，但系偏偏又清楚分明。真系到咗剑道之中愈快愈慢绝中藏口嘅大成境界。喺大家都为项少龙担心嘅时候，项少龙剑交左手，佢亦都要反击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同张梦》。三界不能偶解特性，从白超起的旧小超归因，从这个变摆旧多个年号决定，因能是引胎上炸界唱剧群体之争。咩个是唱剧呢？更多来答就是直错永唱新界直空汤，因能有的在生一界唱人梦，又是如何让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的呢？下半章梦应太太记者多的大家在起去了解伊人的故事。目前早头8:30，应太拓展服装换公司总经理唐玲总是来到办公室，开始聊伊紧张忙碌的情景。唐玲给记者答： 最近他们公司到网顶行动上声收获策划了一个描述的活动，即彩虹山边怪镜头就被千古一空。一旦

0: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站的，肯定有很多
1: 即
0: 是
1: 生界营
0: 这
1: 销
0: 个
1: 活
0: 店铺
1: 动，
0: 一天的
1: 交
0: 销
1: 往
0: 售，
1: 做网
0: 那
1: 店
0: 相当
1: 界，
0: 于它
1: 肯定有
0: 整
1: 合
0: 天
1: 作
0: 的
1: 个特点。
0: 三分之一或者四分
1: 有
0: 之一。
1: 界店铺以直接个销售额，可能相当于以平均整理界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台电硬装之界拥有过百人个团队，你销售额习惯应该企业等个人较好有数个处理的，缓慢个时步。记者胡新奥先生。当初已经创业时中的模样。2010年，广东界创业梦让山东江西行业界三名八零后校友唐玲、李继清、邢伟义走到六组的个。因能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归恩，从这个品牌到多个年华不定，因能是银泰上早界创客群体之一。这几个所当界创客。刚端来打就是阮创新界一群人。唐领导创业对往来打意味着无限的可能。经过分析界研究论证，唐领李继清行为以三人决定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经营农庄。于是银泰特深服装换公司由此诞生。对为何选择服装行业，唐领导因能通过市场的调查，认为这行业有前景，风险低，涉及比较有关，得的支持。唐领导，
0: 有互联网了，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一个。
1: 有互联网了，有一个相对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从设计到出港抢客生产，再到家己到网顶个销售。真正界是直条零服务，保证顾客能够买到一界具有非常关键性价比的物件。因为多方一界销售平台前无任何个动工竞争。作为大的客，本是开头人，由于缺少创业资金，伊能做了一个民营毛坯房作为办公室。这些工作环境将被这些求职的人无止刻步。唐领导，这句话拢无呾，又呾，我惊呾了，正熬住顿去了。自从因两三人直挑目的个时钟，因台企达成创业圈，甲因人提供了办公场地。因台企达成创业圈经理孙光辉回答：
2: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晨。
1: 因两来个时钟，就是唐玲甲李继清两人，带着李继清个新妇，带领两个客户交流王子国。李超常强强，我玲率领，当时真个感觉因人到王子国面上有转变。但是后来个话，通过甲因人交流，因人个人对市场个地位，包括因人到红勇顶半个，实在相当清晰。对于正踏入社会界草根创业者之言，创业圈有因人热切期盼个场地、资金甲机会。唐领导今朝到创业圈之界大家听，让因人收获了非常多。唐领导
0: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的。
1: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的话，可以免费资享受到政府给予一撮免费个帮扶。另外，我有一个资金到初创期，如果平衡也是有机会则应该。再个就是被股东快速进入之界共享网络，大家一起互叠网传群相互交流，更能够稳定个在行。英台子达成创业圈经理孙光辉啦，创业圈是创业者梦想期盼个地方，伊能作为大家长，是创业者在行道路前。想抢有那个后坑保障，孙光辉答：“
2: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
1: 忘提了这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去创业，将所有个环琐事交办服务个专员。我只领导做那留意，从帮助顶辈，从政策角度，包括从软件、硬件、环境顶辈去。”提供一撮往应该做个服务，包括人社、原来只老师会，包括资金，阿龙老师做了银行，银行上刚来时钟，我永远介绍下贴息贷款，该能提供， 一直地感谢原来给他陪给他的导师，但真的是手把手带着他人往头面转走。从这明确的政治到茁壮成长的大手，圣经里一路见证了他人的成长过程。
2: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能保证
1: 真的同他人苦过的时中，从他开始这一碰的时中，能够保证日回归两两寸镜镜头，就是从爱国四点最短之后准备开始回归，基本上前进三五届强壮界老人不断界装沙口贴标签，也是一口嘴拢渐渐界，当时唐僧到顶半月，李继清就到下半帮忙，李继清到顶半月，唐僧就落去帮忙，去的时阵保密界老板员工。大家拢是到一起拼。唐僧听到孙悟空经历的讲述，切露一个对记者答：当初并唔觉得非常辛苦，虽然就是这生意，企业的工地不再不改改，一路就走了过来。唐僧答：
0: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呢。
1: 一路荒生后所，崎岖背背的路。主管是一路要有扩大的心，一里也是无还好无正的。我家己往过三界，三界创业人拢是正生一种心态，拢是投资方面要有超级大气的人。当前具体到说明顶辈，具体到其他界经两界管理者，因人两人是非常的率直认真个。有诶时阵往家己老婆做家己。假使保密开，这个路水的、切的、早的就过来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特森服装有限公司从创业初期只有三个人，你小丑客请一百多名的人民币的税强业，会定到现在拥有更全能的团队，你小丑客经过一万人民币，故世界自主品牌的电商能赚强业。因英台企达成创业园经理升官会改未来大，至三届消费者改创业园一届大大个惊喜。升官回答：唔清是创业带动了就业，或能为地方个经济做一定个贡献。特深已到李个时中，个月了就业差不多是六十个人，税收个话是递增个。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英泰特森服务员公司唔可能以固有嘅形式开拓新嘅经营模式嘅理念，成功嘅塑造了家己嘅品牌。唐僧答：公司嘅服装商业决定处于稳定之后，一家会盘会又推到了新嘅商机，开始将事业触角延伸到甲丙联合。唐僧答：
0: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
1: 我也从来不将家己定义为服装企业，我将家己当作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将家己的运营能力作为公司的最核心能力。我现在其实也不清楚是哪一家服装企业，我还有甲丙的企业，下边有三个牌子：果子、恒业、春风做云山地的水果。从此开叫做格华道，专门做英泰界最山边界，也非常有性价比。但是从花有台山边界叫做无经不摧，未经过界。往今年能够做外观硬，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冠硬，从这个边界到多年后决定，唐僧、李继清、邢伟义只是英泰正道长期当个职员。各通过所知到目前为止，英泰全资已经扶持了挂十八名个体工商户甲使用企业成功创业，带动就业近百万人。听朋友顶辈你听过是英泰泰彩色的报道，我到英泰梦想起盼。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眼膜不见成真更听你老老直接地界草棒长浪地爱一落清仓听朋友这就是让经济改造方爱探究的对象甚至地开一一是无监督师的监督被国共党惊叹为监督的企业下半张方请随河南泰去探秘新起的地爱承诺地开一又叫做天正言语山步道陕西陕西甘肃河南沿五河直达到河南的西部陕州上集东阿上鼎兴上早界陕州地开院到现在已经有四川观念的历史地开院被誉为地平山之一界古城落人类会各界活化者第一界北京四合院是中国第五界四大古民居建筑之一白良玉是地道界的陕州人现在三级空间高速管工作专门研究地开院民俗文化一届同年的少年时代就是到地开院当度过的白良玉答
2: 我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
1: 我对地开院直接是恋恋不舍的地开院像老者的时钟还是像温馨的时钟就是到创作的时候老南回走到炕头往走到炕下拉拉的声吃叫这场会是我向南方记忆相亲的事白良玉的来个地坑院位于西顶村顶街别界村这个行冲向这个地坑院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白良玉答
2: 我们人人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
1: 让人类想炸格族是自然的单位到新界起时到顺流地会式的建筑这个地会就是让地开院天正的中心天正是受到地会这个思想影响以是个延期和发展的白良玉大王来到了这个顶兴界当今天地开院这个八岁的老崇阳老人正独自到这空一当之来生活不便
3: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
1: 到这个开六十八次给来上座的时钟是十四个人口原来都是正式开到这个王家的一当是家己外的

0: 老人家家己有时间老行，这个地坑院是十四期五六十年代建成的。伊拉的湾客台三老行当年结婚时同徛过个厢房夜灯，深深个蒙蝶蒙顶停顶，当壁顶背家己家个停花停花，似乎老不毛的往这个温暖。听着老人解诉说，徛到地坑院一落灯灯。抬头仰望，这方天地，日行风清，岁月匆匆。欢喜一乐，迎欢花柳，接扑之间。生老百姓到一乐夜当顶杯敬饮，南江烟火到平平淡淡当演几点。在两乡那，
1: 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
0: 往当地的老年人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人对地坑院直的是恋恋不舍，因人是生长大日高，地坑院就是因人生命的根。今年四十多岁的白良雄到地坑院徛了十多年，现在每届村乡多多缺少作业，换过一次，终老一次。但是到了这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罗山后人家先起搬出地坑院。这个村落的人开始叮当起来，转到这个世纪末形成了半里地。政治事实就是这些的奇妙，随着城内的高楼大厦如来如在，魂魄归真，从向自然的力量里逐渐流行起来。当初被毁的地坑院也被当成了文化、标志等新的高楼东西。自2016年年初，深州区会决定打造深州地坑院景区。五月十三号，深州地坑院景区开始开业。白良旭作为民俗专家，被指名为文化古物，已经为修复地坑院申请世界开始收集弘扬地坑院传统民俗，正是当务之急。深州地坑院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春安甲老板。有相当的同款，你从安达。
2: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
0: 往届几届规划加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到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将接二座地坑院从地下进行了连通，划分了四个板块。分别是夜灯南街传统机构民宿红线甲汇水电视，成了地震甲地下传统嘅引导，静态电视甲动态表演相克嘅方式，向来客展示了二世独有嘅民宿文化，将地坑院亦新起嘅浸透建筑文化推向全国。夜里只接自家地坑院。往红节直言直主待，也就是乐行到不同的娱乐，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气息。
3: 那这小姐我真是忙。
0: 这首歌融合本土特色的歌曲，被当地称为金爪歌，是村民金爪唱作时中的伴音。因人左手一把剪刀，右手一顶乌爪，边加边唱。手气加落之间，直白白蕴含着每项文物的剪作，从手当背出，画灵画形，虎虎组成。白良旭答：剪作的内容拢是地坑院革命的日常生活，甲别地方相比，深州的剪作独具特色。白良旭答：
1: 我们这儿剪子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
0: 往这个剪作。不改边墙边加个习俗，直到改进就做得下。这边哼的水曲，这边剪作，最后呢慢慢确定，有够起参与了进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往深州剪作从原始的区分，已是欧式的剪作；往深州人冲向欧式，到金北最后一套牛亨灯，欧式特别是水。忘记讲呢，讲完结好，所以这个就解脱的人们对水的渴望，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跟随着白良雄，我来到了深州地坑院景区的四合院——对草樱花院。白泽村村民朱秀峰用家己零刻的双手

0: 这样差不多爱休息街头部对草樱花的技术重新复活。主席洪达
1: 草的枝给它用绑
0: 水回到街站草街站用腿对着布丁角将一个站参一颗用英文式做会将会怕是老祖宗给人老落来街这个技术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规划初期到现在朱秀峰老人今年65岁，2008年，伊通过走访多位老人，核心拜师学过，经过丰富的经验，终于进入了徒步对草樱花的机构，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最上项目。朱秀峰答：
1: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
0: 咱全国界还有美国界，其他国家的人来。那从来就无机会这么行，太神奇了！我就该人答，这是咱祖先聪明智慧留落来个，咱一定爱将伊传承落去，不能到咱朝来个断代了。依托的丰富个文化内涵，从呢地开始重新焕发生机，经过群协等级建立五湖四海个游客，浙江游客答。
2: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只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
0: 王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王是一个匿名团，有17个人，这是专门来自国。问起查去拍摄天歌，按过来拍摄地区，这是匿名团盼望以外地方。从手机顶回家，这套门型理解，拢能推到自己地区以外特点，到处往爱互拍。这个非常密集，现在过来这个团，哎呀，成了旅游景点了。团的景区红毛草坪、白莲叶加田村红又充满欢喜。景区周边来一人、两人收集整理了挂十项新潮的民宿，到地区以来半个电视出来。田村红的这层层是非常接近的保护，一旦。
3: 泉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的
0: 新洲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洲项目差不多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表演形式表演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多项。要是网络回顾整理几天等将这套能够表演的项目独步引入到往届地区演出，望在有当地界风俗表演、剪纸、推草樱花、盆影戏、木偶戏等等。南方喜欢地区艺，建筑界是深处这种记忆，这种文化依恋，能解咱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咱也就有了根、有了风。白莲乡人，地区艺是黄土高原加黄土深深的依恋。咱祖祖辈辈拢生活多子黄土高原顶半个，回来半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刮下不起的感情。地区人唔称是黄土高原人对黄土的依恋，更是因人流淌到一片净土之界生生不息的血脉。遐埋藏到第二界每一空野灯，拢是中华民族平昌会顶时间。总结到五套大地之界，直到千千界迎接。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河南台采摄个报道，探秘神奇界第一层楼。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家己人的看法。人搭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1: 英国黄色用最顶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慵懒爽乐，红烛了寒木时光。夏日，莫有什么改变，在听这首红蜜结丝，跟我讲也是。和有烟爱杀曲丝修好，西子红酒第一个，西子瓦破秋皮，搭配红酒的结丝更轻，黄红之间舒展来，轻松感从音乐间慢慢流淌到指尖。或者是各个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每做一只美妙上落来摆，将酒杯变得酒花起来，捧起掌目，直起来享受下一个慵懒上落。

就用人的大大的音部声音，第一定就细节半所以的个词声音节，被形容为时钟高傲。就我人的多名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重拾了血筋。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事忙非忙，学习永远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酒的吉他吃五吃饱的吃食更轻破碎的温暖迷人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休安时候听的花格洋松

这首《好好街》作词作编，包括了男声、歌、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包休休街、哆哆哆男声来伴，感受到红心轻松不一样。放松优雅的游学，之前是清迈孤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想起曾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继续来咱介绍潮州音乐界各种乐器，伊今次来咱介绍的是扬琴甲小沙戏的特色。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叔叔来给咱播新笔白亮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上班，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马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音乐界各种高曲。当我接着起个创作时段，咱是甲皮姆配交流，叠山音乐合作界领奏高曲《慈禧》，我甲皮姆配交流《雅虎》哈，等等这些嘢介绍高曲。一到叠山音乐合作，我有介绍嘢高曲，也是不可忽视个，这就是《杨钦》。《杨钦》是中国现代直筝开启高曲。甲钢琴当中音色呢，具有奇美个特点。伊个音量宏大，刚柔并济。杨钦伊个表现力极为丰富，可以独奏，可以合奏，或者是搭为琴子设唱，甲戏剧合奏。到民间戏剧合奏，甲民族乐队之中，更显然是充当钢琴合奏个角色，是一种不可缺少个重要。

0: 口气。葡萄洋芯也是明秋末期由包色传入外国界，最初呢只是了解到广东一带，后来逐渐呢是扩展到闽浙、江淮甲东莞地区。各地界芯者，一般呢都是以洋芯作为主要界传走过去。今日嘅洋芯有啥物生意嘅特点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李志云教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嘅介绍。
1: 那现在叫洋芯，过去那叫油芯。曾经百多年，陕西嘅音乐家来叠州寻根，等来到叠州啊，就深得咁咯，叫伊个好诶，开心欢喜，即叫做油芯。过去油芯是七家。叫只好接顶食嘅，咁叫做叠形钳，因为伊个格起握外壳咧，合我叫人叠招个好乳饼嘛。咧我那个，呢个好乳饼大喎，去到听讲讲，那个有钳，现在咧抢下耳铺就坑上我只个老外，有其他因为唔好过爱衰败，格加只嘢青青钳，能叫做能多个叫做青白灰青，一只女呢。到跟深山竹林地区现在话有，咦，人就带遐是不是真可以证明？人只搞个音乐，人是咪从那个溜下来？老人家说，要吹好些歌，哎，人家就叫青琴，因为青更有人青，那也差不多哈。来弹青啊，来，我来弹青，那现在搞起蓬好唔好？听琴声叫袂火白吼，又闹着四弦山啊，直说前家个病，先看我可能音乐会爱，但是伊就是成个高楼高琴。只个摇琴呢，伊能叫耳大，即一个对波伊叫空波，乌个摇琴来讲就空个波，耳大应是伊个红高红冲啊，能够保养，无伊来保个袂破。有个杨庆来搞出十九期包我去，即大家一个家庭，所以有人比较混车车厢的走法咪，善于包容，善于协调，所以车厢的走法咪。
0: 杨庆到啊国经过近四百米嘅聊天嘅引擎，不论达到九期嘅制作，营造嘅艺术甲九期嘅创作者，都已经是古我国传统特色甲民族风格，并且甲各地嘅民间九正相结合。形成了多界古物独出界地方社甲旧精社特点的流派。除了杨钦之外，到叠州音乐好代，我介一界小沙戏也是非常特色。
1: 咱是讲沙戏是小沙戏，到全国的大沙戏，人外边大沙戏，上海大沙戏，一几界形成是二十公分大大，当地音乐器。咱这沙戏是第间是十个公分，去另当个江门空只两三公分，用抓皮某个声非常贵，滴滴个，还过可能大，从一比百百日正半时沙戏哦，唔成，因沙戏滴一双手曲高脚。曲成九十度，佮伊用啊，一只来用啲三支再来听，但是伊就伊个声音好似警色，啲声好醒，起来直立直立，弹啲吼直立直立，所以就是伊个直直立呢，伊加强两高对个节奏感、骨感，即骨感，所以就叫即音乐听起来呢，人哋拍出节奏明显，所以音乐个骨落，还有人比就叫加来攞节拍个啊节拍咪，攞节拍，大家听好吼。我来放多子，直立直立定定。
0: 啊，对了，刚刚邓老师介绍来这草高器之外，到叠州音乐好队呢，我介绍也买花青琴，是叠高最高楼的高器之一，有一串外边的绿色。叠州南厝买开五号吉祥之意，拜店名为买花青琴，伊个音色就花不同色。对了，这草高器之外呢，叠州音乐好队还有青包、月老、琵琶、古筝等等。到下一期的《什么时代》，咱会甲朋友们继续介绍。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陈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德州音乐界的乐器扬琴和小沙耳的特色。下面我们来进行自制昆木浪漫，请听小说跟我们《神笔买两》的故事。
1: 天顶一粒菜，你的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的闽江故事《神笔买两》。可能是有一个叫做买两的查甫囝，伊生来过年，哎呀！冷静你拿，爱强加爱打，伊当时就过瘾画画，过会聪明，喜欢画红加画冷。迄个来求波无钱好买笔，所以佮佮见打水的时候，就阿了一支笔笔，多刷摊个练习画好画黑加画切。有爱到来电视，就用个火炭到门卡个外顶个练习树叶个山雕，遐画作小动物啊，也是过香。光阴过过。胡阿杰买两已经是十二岁，画画强到都唔对，伊有当教老师做设施的。有一日，一个秋伯伯个先生老爷爷就送半伊一支金光闪闪个神笔。哎呀，佮神笔又亦是想要买两生物唔加呢。遐买两自从有了这支神笔之后，就经常去做求波，就有心地想两个闲情梦画画。伫两下来薄饼来唱，阿买两过住就该能画只大水牛。哎呀！只水牛大大只，遐工课做到唔知遐，遐地点下来无好食。阿伯娘做个人画够多都好呢菜，遐真实是过澎湃，人人喜爱。遐神笔伯娘只件事到闽江织团织，织团白，白团彩。阿洪公皇帝伊就知，皇帝欢喜知，遐人家手诶正是兵，将阿伯娘掠到皇宫来。洪公皇帝计画着令。阿伯娘就该为着钱领，人又叫白红，遐是财是过头。阿皇帝叫阿伯娘该画只红娃，阿伯娘就该画只大乌鸦。遐皇帝起到大头拍，爆跳珠泪，直跳三尺高。乐只草地，做事唔对改词。哈哈，乐只的我画张有钱树，本我好有金白有银，无你就命囝就食袂断。遐阿伯娘白摸只鸟，改钱心头过高，好。正个我会清楚，皇上了面红了。一人神笔到千个画了一个大海，海林当有一座小岛，小岛之前有画一只长金光闪闪的油纸树。皇帝团结金银财宝，金光闪闪，欢喜到顶上。海钱无路，买卖画只大钟，何伴我来打赌？买两油黄黄，画了一只叻个大白钟。皇帝非常满意，高明腻腻，甲正身边摆只钟顶。买两又画了挂破荒，海最一个讲只钟就启动，皇帝此次就托如何变卜？皇帝有多只，只钟更有名，哇，那个有资料啊！哈哈哈哈！买两只天才画个十二级皇太，皇帝正是变灰色惊，荒大钟说崩，一人拨了最大，说无变通。阿伯娘跟伢皇帝相等有件事，从此之后，伯娘还是用起神笔，改托老百姓做好事，得到本堂人人歌颂。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神笔买两的故事，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抢灯宣盘，下半相信爹家抢灯，劝他三思而后行。

0: 哈喽，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我上几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力上班。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晡欣赏由麦家花吟唱的地界唱段，为什么不能同乡太平？

下半一枪先得个枪灯，夜零破七更。

台湾枪械由东方制银枪的叠加枪等，为写实则头称。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天气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德州的翁州的江苏东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江乡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祝到日边。
1: 新店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坚固，大闽江团水自在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你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讲中国》节目。石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之一。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长足石雕作为江南花雕的代表，运用粗糙做法，色彩鲜艳，构造细腻精密，呈现出的灵发秀美之气。陈祖海唐朝时期是对外庙宇四大翘案之一，到了宋人时期，海外庙宇尤为发达。陈祖公成为东方体态公，因此陈祖石雕轻易得到的飞速发展，海古台繁荣一时，大石家由此得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下面要我们一下走入福建陈祖大石家，寻找当地最古老的一间石铺，讲述陈祖石雕这项非你轻易的土地秘密。石雕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和中国民间已经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陈祖石雕起于十一唐宋，盛于明清，是江南花雕的代表，受传统雕刻、油漆、等艺铸造艺术一体，造型工整，形神兼辟。陈祖石雕起于代表性传承的杨凤仪从十四开始就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五十多年。据其介绍，早期石雕品主要以普通日用品居多，石雕一般和冬季时候走村村发村户浪发作业，专用工期就有几十种。
7: 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6: 杨凤仪口中以前的石匠往往加持和村民的家度，根据南下的发改天留下一只村庄时间，石匠的小路仔细了以后，村多年会留下送来残破的石器，石匠各个村详细记下村量同老人要求打造的物品，因为石本身的铁质容量不高，工期也就较偏下，石匠便可以运油的来制作石雕的手艺。
7: 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打，以前科技比较落后，工具也比较简单，就敲敲打打就 OK 了。所以以前为什么叫打戏打戏，因为要敲那些坛坛罐罐，就是要打戏。

0: 如何用欢喜生长的地方，陈祖古上黑熊溪大峡街，清朝最繁盛的时期有20多家大峡作坊。等初期，几十类的西门、银器、洋器、文器、化妆和摆件、花瓶等小器比比皆是。提起老字号莲花峡铺，陈祖义听闻不深。莲花峡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其后由其可查的陈祖最古老的一家峡铺，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家。杨凤仪是杨氏石雕铁木头传承人，享誉杨氏莲花铺传习所传习石艺总监。据其传说，清朝咸丰年间，供杨家153人和纸皮杨秀桥庄落下，成立民间大小生意。一朝莲花纸铺和陈祖大小铺落户，后来逐步发展，推陈出新，设计出一套量产型的石雕工艺品，披出和内外赞叹。
1: 到了送了一罐南渡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那就发展到做成狮头模来铸造，用狮头模来雕刻，做了很多花纹块块拼接，那就更加富丽豪华了。
0: 杨氏石雕起源是南派花雕的代表，风格华丽，受传统雕刻、焊接、磨工、雕金箔、雕丝法等装饰一体，加上由刻丝推行均匀修饰，作品极为富丽堂皇，具有鲜明的闽南风格。杨凤仪介绍，石艺创作不仅拥有严格的操作要求，而且每套工序都要相辅相成，不可忽略。
1: 这西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画一张草图。一般工匠从小做到大，他心里都有数。
0: 创作石雕作品，我先和脑度的构思好图同个结构的规划，然后落草图，再按照细微的形制作，分铺看刻字模具。其实铺草比较费功夫，需要用指腹和石板缝推动带有凹槽的形状的刻刀雕刻出胎形，然后使用高温融化石块过滤擦脂，其实铺草按照用色。
1: 有部分需要石头模，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不需要模具的时候，就要敲敲打打，打成锡板，然后剪下来，或者剪成什么异形的东西，一块一块接。
0: 焊接是石雕当中难度最大的硬工，尤其对于纹图的控制十分重要。一旦纹图控制失准，容易造成工匠的塌陷，导致整件作品报废。因此，某多年经验的工匠不能操作焊工。
1: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模具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锡温度只差一点点，火候掌握不好就焊穿了。焊穿的小的还可以补救，大的你就要整个扔掉。焊穿的整个都变形了，都不行。真正的老师傅要焊得非常好了，你要有时间的焊接功夫了。要焊得非常好，要时间的功夫。
0: 石雕寿命有三步，磨工成型条件一。石雕花灯为例，雕金以后还要披上飞土、玻璃、钩灯、丝柱，既不仅可以让灯光更加柔和，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美化作品外观。
1: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然后就是要磨光，磨光然后再水洗。什么叫磨光？就是锉刀这一块先磨了，就把那个。铸造起来不平等的都磨掉，或者拿刀刮掉，所以说到最后整件产品做好了去磨光，就是用那种我们以前叫金子液，就是慢慢的磨，最后整形好了以后，就是要上金色、上漆，还有有部分要画的，因为有些灯是要画的，画上去，然后这件作品才算完成。
0: 天宫东西塔、万世奉茶宫灯、北京故宫阁楼。杨氏石雕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融入传统古建筑超前风格的各式的宫殿，也有依照建筑形制的技术用器、龙座等龙台，以及具有环保实用性的茶器、铜锅、黑灯、日常用品同各种庆典活动的纪念品、艺术品等，超前优美工程，具有鲜明突出浓郁的帝王的色。历经160多年，杨氏雕刻的技艺如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先把飞拍纸皮门传下来的手艺，结果前辈已博的杨家人看将你也好传承的路向，不断奔驰个家。杨文峰师兄杨凤仪师徒两人和太后成立太师工作室， 主题性的学中诉求，同时积极开辟协调工艺的新方向同发展空间。今天将协调作品同南派各行各业非遗企业台当融合，在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小型的协调作品同木雕、陶艺、花灯、刺线雕、彩杂等相结合，还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满足当下年轻人个性化需求，创作出创新型的艺术感的协调作品。
2: 接下去开展传习传承这种工作，通过延续我们传统的这种技艺来传授它，还会结合现代工匠的一些手艺，教他们创作新的产品，让这些新的艺术品能被更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所接受传承。我们是守心不守形。
0: 杨峰一模也杨六清和日本东京大学进修金属艺术专业，年轻期2019年作品进化本台博物馆同纽约的收藏机构收藏。杨六清计划，其志向是将加速的协调工艺传播到更多国家，同西方艺术碰撞，获得更多国际上的认可。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开头问天意的最高段，去观看一个维斯汀酒店，就可以得到气象化。出门便是一对宜人的人脸的沙滩。客房可以俯俯看海，酒店人群内布满个太太细细的泳池，池水摇流一行，清澈见底。去海客房人跳，隔海小梦居无知足道，可以轻松安待。值得一提的是，素素家高等酒店比肩而立，亦即是中国第一次。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本所有投资者，是海棠湾开发建设必须要面对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海棠湾拿出一套保证海棠沙滩公共性的方案，建设五条其中的绿色通道，以及大量的酒店之间的绿色走廊，并可供人流体等等。安尼一来，更好进行海棠湾的游客同本地居民，无论处何外地，都能够顺畅地到达海岸同个沙滩，避免出现土价并海土价酒店各自瓜分沙滩海岸的局面。根据海棠湾管委会副主任吴宗斌介绍，海棠湾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切以老百姓福祉作为出发点的开发建设，建筑的发展的牛屁股。
4: 开发的模式确实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最早的整个这么大地区的开发模式是想引进开发商的一级开发的，比如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市委市政府经过了综合的考虑，觉得这种做法不利于它的开发建设，也不利于它民生事业的建设，所以我们果断的放弃了这个由开发商进行一级推进的开发模式，改成由政府来做一级开发，由三亚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就是海棠湾工委管委会来替行市委市政府的职能和职责来做一级开发，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征地拆迁的任务、招商引资等等，这方面都是由政府来一手的筹划的。这种开发区域跟三亚或者是跟海南其他的市县的比较的话，确实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综合认为啊，经过5-6年的实践和摸索，这种开发模式还是比较成功的。它的成功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构建。你比如说，一个区域的成熟之后，通过土地的经营和区域的经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所能拿到的金额多一点，它就有利于反哺给当地的老百姓来做这种民生事业的发展。第二，有利于做整体的筹备和推进，政府的功能会得到更加的体现，考虑到整个湾区的综合的协调性，考虑到招商引资和民生事业的综合推进，而不是原来的企业一级开发只考虑到它企业的逐利的一种盈利的目的。所以说经过5-6年的开发建设到现在为止啊，总体来说由政府开发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了。
0: 以往土 土家小寒假期医疗保看需求一直都不会回事。回头完就破天荒感谢解放军总医院河南分院，给三人以医院体质和速度之外看分院和河南甚至全国都会退役无疑的。河南到立即免税政策的推脱，以及不断本场的旅游消费市场，让人们对河南湾的前景充满遐想。按照初步统计，未来单只游客在河南湾完成一只度假周期，可消费3000到5000元。但按照河南现有的发展势头，未来很可能超出这个预期。同湾台酒店隔开上网的物资主导，以前几年平均游客量就已达到3000多人，一只庞大的景区将门敲开。整个河南湾早已经声名鹊起。但曾经一团商标本场最经历却不本市人所知，曾经历给一四天给河南湾开发公司合同部负责人杨仁开向我们介绍给四天给内容细嘛。
5: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棠湾的商标呢，是发现被注册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被抢注了，抢注人就是那个李龙峰嘛，那香港的一个商人，但他实质上是我们海南的一个文昌人，海南本地人来的。因为我们海棠湾从就04年开始，我们就确定好要准备要建设一个叫做国际性的一个就旅游基础那个旅游的一个度假区嘛。后来然后那个包括李嘉诚啊，还有一些李嘉诚的父子啊，他也过来我们这边，也就是考察了一段时间，就准备有意向想投资做我们这个项目。但后来因为政府可能综合考虑了一下了，然后还是决定由政府自己来进行投资建设。所以后来陆续续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于就是我们海棠湾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今后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的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结果做出来了以后，我们也曾经做了一些像招商啊，出海南岛，到了一些到北京啊，或者到香港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做了一个招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媒体也就随机的也就进行一个报道。那报道的过程呢，也就是无形之中海棠湾这个名气啊，就已经就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应该是2009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就是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了以后。他就在把海南就海棠湾就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海岸级的这个高度，然后来进行推进建设。就经过了这几年的一个推进了以后，海棠湾应该是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现在也渐渐的已经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规模，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那么但是截止到了2009年了以后呢，突然间李龙峰呢，就是这个他就抢注的李龙峰，他就跟我们这边就提出来，就准备说那个向我们卖他已经注册了的这个商标。
0: 2009年5月，一只合同湾商标本抢先注册的消息被媒体传开，立即在当天引起轩然大波。据报道，合同湾和2009年5月已经被一只香港人注册成商标，分析。河南湾本注册成商标的河南湾管委会立即召开专门的会议，商讨解决之策。
5: 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通过媒体也好，或者是通过策划也好等等各方面，正好把海棠湾这个名气啊给提升到一定高度了以后，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商标被人抢注了，以后我要用海棠湾这个商标的话，还得必须要跟别人去买。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觉得应该是自己的一些就是合法的一些权益被侵犯了。后来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就我们这边就及时的成立了就商标回权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是比较多，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包括政府，还有市政府啊，还有省里面的省政府啊，还有工商局啊等等一些部门。那这些部门成立这个小组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慢慢的一些就回权的道路了。这个案子还是说白了还是非常辛苦的，能够最终能够回权成功，那么我们是经历了时间，第一个是非常漫长，总共花了差不多有2到2年的时间。
0: 尽管李龙峰本人坚持把自家并非恶意抢注，在2023年时，他已经看到河南湾的发展潜力，注册河南湾是自家自费劳动成果，并且正在注册过程非常顺利，没满提出异议。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商品委安康审理司处处长刘义英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最终认定李龙峰的做法是抢注行为。
6: 李龙峰申请注册这个海棠湾商标的这个时间点是在三亚市政府公布海棠湾的这个开发计划之后，是在这个引起媒体和知名投资人的这个广泛关注之后。第二点呢，他认为这个申请注册海棠湾商标是有利可图的。第三个呢，就是他申请注册了这个海棠湾商标之后，他自己并不进行使用。最后一个呢，李龙峰除了申请注册这几件海棠湾商标之外，他还申请注册了其他20多件商标，这些商标都是跟海南的一些物产呀、景区啊、有关系的，所以说他这个大量囤积这些商标，他自己又不进行使用，我们综合前面的这几个情况，就认定他是一个抢注行为。
0: 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春林说，商标违建的成功原因就像做草引在过程当中把草包住的，只有按呢才能引来投资。
7: 海棠湾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活生存的地方，对这个非常有感情。说如果再花钱，说还要去花钱来买这个商标，这种感情理上面不同。同时呢，我们也经过认真研究以后，因为走这个法规上面呢，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正当权利给拿回来的。维权成功以后呢，我们就是也要通过一步，就是把海棠湾呢，不作为还是作为上，就是说要注册在我们海棠湾，就永久的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永久的留在海棠湾，成为我们这个海棠湾老百姓的海棠湾这么一个商标，成为一个本土化的这么一个商标。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要把我们海棠湾呢，要广泛的扩大知名度，宣传出去，宣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三亚有海棠湾这么一个这个休闲高品质的一个休闲旅游度假区。
0: 北纬四百度，冬天白浪百度，本天微微，国家好运的海棠湾，蓝天白沙，夜阳婆娑，阳光温和，海风和煦，给一片南海之滨的宁静港湾。途经土家酒店、四方皮干同个阿姨，加上豪华游艇、江苏秋季同法力，进入主题公园，欣赏异国情调，家属风情小子，两流人士闻名。土家年纪、法力、财富、养生，给全国家海岸幸福海棠湾的前仆后继。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今天就要去位于北京朝阳区南侧的北京城。北京城始建于1901年，是中国最早的火车站。1959年，北京城前往到近海体制，先后在泰流建成，并成为当时首都属泰建筑之一。后来，北京城的东西南北都有新高铁站。北京城的司法差量刚稍微，但北京城和人们的心目中却突起分量。1909年，北京城后在泰流本评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富丽堂皇、有着民族同家古建风格的茶厂当中，一座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一座一一幅画都是上世纪历史文化。1901年，北京城开始提升复原工程，继而提升海岸复原。复原的是历史风格、设计本色，提升的是商业运行的品质。建造64岁的老火车站完成的升级改造，进入北京城，立刻仿佛穿越到回建厂时期的北京，在复古典雅的茶厂当中开始一趟旅程。接下来，我们进入新的北京城。东主孙立良子，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火车站上空，准是湘西人民耳熟能详的东方红屋桥同个青翠的钟声。北京城前广场上，一对从沈阳来北京旅游的九零后小夫妻，正好给同首都体表合影。
8: 来旅游，
9: 觉得这个站好看吗？
8: 好看，好看。
10: 以前也来过北京站，但是感觉北京的繁华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开心出游特别高兴。
0: 因是有四有人纷纷打卡北京场，刚刚经历一次法律转身，完成了用猫同服务的身体身。虽然历经风霜，但

0: 给做老唱选举以后，依然像一位翩翩少年。复古电影当中透露的呢，青春同时尚气息。就由于陈太堂有火光洒下来，照耀的呢，在舞台显得通透明亮。抬头仰望1400多平米的水湖南太穹顶，电影戏拍蓝色调的穹顶，同个暖黄色的灯光结合，令人松弛有度，心旷神怡。北京站服务场中，马高峰给吧。
1: 把北京站独有的一些服务设施，还有一些元素啊、文化呀，我们都想展现出来，满足新时代旅客的新的这个服务要求，方便了旅客进一步了解北京站的历史和文化。
0: 作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和200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当中孕育一座茶厂，成为铁路人的新挑战。然而，花花绿绿的商业招牌、拥挤的候茶室，同老建筑不搭的新设备去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喧嚣，一吐是旅游客忽略这座茶厂的古典味。2021年，本着尊重历史风格、风貌、态度同的原则，铁路人今天对这座60多年历史的老茶厂进行一次样貌同个服务的重升级。升级翻新以后，北京站副站长马高峰去了中央台堂，水湖南的穹顶，对吧？
1: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
0: 乘坐副塔轮以后，运用按连接区经过重新布局的铁牌候车室，走入其中，空间迥然间通透感格外强烈。长达170米的候车室尽头，基础工程就是年代更久远的明山墙遗址。为了留下欣赏明山墙视线不受阻挡，北京站铁丝神奇改造商业台将靠从上铺前铺拆除。马高峰给吧。
1: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减少了1000多平米的商业业态的一些服务设施，使整个的候车室的空间更合理。旅客呢站在候车室，一眼就能望到这个整个明城墙的这个遗址。
0: 去了从边欣赏长安明城墙的聂先生，回忆起此刻第一次来北京时场景，眼神当中饱含真情。
2: 7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只有7、8岁那样，那时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
0: 恭喜这次升级工程，你和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感觉。北京站好像变了，但似乎又没有点变，还给记忆当中的样哎。
3: 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从北京站这边路过，是2015、2016年的事情。里面改造了挺多的啊，挺好的，挺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2: 有很大程度又恢复了它原来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质朴、令人一种感觉。当年的十大建筑不愧是十大建筑，宽敞明亮，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味儿。
0: 2021年新年开始，六月台开出，这是历史两站的体制升级再次彰显的北京站首图。无数个年夜，无数次的尝试，一次次推翻重来的背后，都有铁路人的痴心同真心。北京站实可扩张，给用超级吧。
4: 工期特别紧，基本上现场的施工不怎么停，白班在干，晚班也在干，也算是举全站之力了。
0: 讲起北京厂所图，就必须提到60多年前的北京厂的设计同建设。1959年，旧年十五号，东方凤的钟声响彻北京上空，乘着一台人的手提纪念北京厂，共用72年20天时间，就建成了正式铜厂，堪称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时隔60多年，北京厂的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本1959年出版的《北京厂画刊》，边翻边指定画刊当中一幅幅黑白照片，同当下时做的灯饰同笔画，带领记者以同一找寻时光印记。
5: 这个灯和这个灯是一样的，就是原样开的模。一会儿咱们转过去可以看到这个灯，基本上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样式。
0: 随着时间的更迭，升级火焰城之后的北京厂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离合感受到的变化越来越多。聂先生坦言，
2: 这个有点像现代化的候车室的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口啊都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老是在一起排大队。
0: 六十几年过去，其实可以换回当中运营的北京厂，从站内环境到服务品质，都启开新的视点，就下定了新的篇章。马高峰给吧，
1: 通过这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让大家看到北京站有一种历史感、底蕴感，感受到铁路的不一样的服务的品质。
0: 走过六十几年的北京厂，每逢整点都会想起东方红的乐曲钟声。修缮之后的北京厂后槽太堂，有着400多平米的水壶蓝色太空洞，属于金吊灯流光溢彩。后槽时一眼就能望到明山墙的遗址。北京厂好像一撮雅典复古、极具民族风格的博物馆。不少旅客感受到六十几岁北京厂的历史几天同它崭新面貌。北京厂前的广场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从这里出发，从这里散去。石头的车轮滚滚向前，车站的发展也像计时的列车同步前进等等。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春意盎盎，日浪滚滚，其中不下的气温丰富和升高，生态热烈，各式各样的名风甜品茶水，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旦太多人吃南方哈尼多的古早蜜糖水，甚至等一份清凉红甜蜜。其中烧仙草、青布凉、海沙巴等清凉植物，以及土地的口感和功效，成为小煮饮品的灵魂素材。本期我节目以下在通堂的歌声中打卡哈尼的古早糖水。

首先操作以下你对的热门甜品，迄间蜂蜜从各个地区日本东南亚地区，依然属于闽南一带，名色由来也充满了地方特色。鲜草是一种草本的熟根植物，晒干之后放在水中浸泡，就能够自然的凝固成膏状，不是添加其他成分，是真正的天然果冻。

在福建、广东的客家地区，还有一种很多仙人板非常系草本的食物，其实同烧仙草差唔多。客家人认为仙人板唔单单可以解渴从饥、生津降暑，还有保健养生的功能。特别是你福建食仙人板的话，甚至夏天都唔使担心会不热病。

一起等四行茶，茶后面装得在台桶，桶度的装得四家，制作为灰沙发。趁机就空的有开灯，买灰沙发呗。灰沙发也是一款皮素粉样的汉语糖水，尤其是是一种灰枣，富含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具有清热、潮湿、滋阴、广播等解除功能。开煮海沙发时候，加点拍翅，能够使海沙发度的氨基酸加速释放，口感更加鲜美。

海海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区，清波量系本以为是江风的清凉。其受仙草同海沙花为代料，配方并不统一。食料丰富多样，可以灵活搭配。每家都有自家的一套理解，秋仓插芒夏为用，也可以四年当季。

本人被送文后家属是来到海南岛，平常的当地把乡制作为也乃清不良后去味沉淡，也数之行采同江蓬莱一碗拍肉香，希望是东坡海同西单明日必须一碗。清不良且对海东坡最爱之一，生他时节很像热闹的街头，百里十几位同时有点过量的面红米粒操心，细细品味之后，这种感觉并不深，一定可能来自街上的山河湖海，分享心底最朴实的友人。同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

0: 亲切下个声音带传一法哈体体灵堂赏思韵律朗声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顺顺相拥的尊贵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家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声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帖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报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声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丁天一些五花水彩的变迁客家俗语做事出妙事欢迎收听

Bang, what's up, ba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要结泰学堂班的，每周天台

客家学堂来同咱关注下五花水菜的变迁。水菜系位于五花河同钳江河交汇处，东临钳江同河东镇相望，西南同横滨镇接壤，西北同涿水镇相连，背靠五花河同兴宁市毗邻。水菜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客家特色，带韵深厚。但是五花人旧时所称的水菜，仍然属于水菜区管辖范围。在1986年5月改为河东镇，其里人户以河自家。古水菜腌制啊，至今有300多年历史。历来宋庙发药，万家原食。曾经有水菜一市两炮台、三扇门、四楼阁、五神庙、六义土、七当铺、八太阁、九乡村市、十分热闹之盛景。根据藏落人志记载，古水菜为封闭式围菜，主要紧靠钳江岸边的一座小山后，四面临水，其他的都是洼地农田，总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菜肚的是东西北三大门，地肚的主要论十座面积，均为四合饮食部署。菜中南北向开于一条长约200米的石头石的路面通行。市面上沿江岸夹有石围墙，长约200米。石友门通江边取水，南门用石头同墙砖夹成了中心门楼。门楼足以坐亚砖雕凿的神山洞小庙，地处中风天后。菜塘巷村呈风势格局，使整个村庄既成一体，又各自相对独立，具有浓厚的中原客家特色。南门楼前辈河顺街同天后街，还有米行街、福德街等百泰街，设计为水菜市的食庙市场。民国年间，也是前人天一泰的繁荣设施。2012年，菜塘巷村被列入提辟广东省传统古村落，以作为建立五花人政府的主体水菜镇，设立于1956年的五月。在1957年一月改设为水菜乡，1958年九月成立水菜公社，1971年的四月从水菜公社分出三镇公社，1982年十月由三镇公社分出十水菜镇，1983年十一月同三镇公社合并设立的企业镇，1985年六月撤销水菜区改设河东镇。从此，水菜就成为欣赏钳江河依稀地域的古天名城。水菜镇山区面积不断扩大，近年来开通的外环铁道、升级改造的水菜铁道同欣赏的多条道路，打通的两江四堤，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使水菜面貌焕然一新。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句客家俗语，就是做事出庙事。客家话做事出庙事，意思啊是指做事马虎以及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要用过家庙经验研究的庙工啊十分爱能力，神通的猫呢几乎寸土不沾。尤其特别是其太平的时节，往往我前往角落来挖坑的，之后又会用泥土把它埋进来，表面上啊让人看不出痕迹。不过一到千埋分片所散发出的粗米仍然影响了你们的想法，你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清除。庙的埋分片的行为有点任意偷懒的味道，因为凭着庙工的修改批到分片的位置肯定是没问题的。可以说庙的

祈祷耶稣的一种笑容，但是你们就不会这样看庙公，往往把庙公悄悄的用来分辨的行为挖作做事出庙事，以此来比喻一种做事马虎和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还有一句发庙公自家恶事自家用，这句俗语同样是描述庙的买分辨的行为，是不是意思是庙的分辨特别处令人讨厌，庙的本来就应该用来分辨以消除殃相，所以这句俗语也就比喻自家操心的麻烦就应该自家去处理，自家投资的局面就应该自家去收拾。客家人都爱拿庙事来讲事，比如讲做事出庙事，还有发庙公自家恶事自家用，这两句俗语都用庙事恶处来比喻不良结果，这样比喻十分神通恰切，发扬出人们对土木习性观察细致的一面。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建议你客家学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捞行当、射魔杀、参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语种含着射魔杀、参魂的职业。射魔杀唔系用水射，也提防防人，却狩猎意思。龙是眼面的攻击，杀魔是加工面偷猎的攻击。杀魔可以打仗磨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识咧墨笨、薄笨、剪人、人教、偷斧，以及饭店度嘅宝典、副食品，都用杀魔磨成粉，才能够进一步加工。杀魔用久之后，会将内部凹槽磨平，必须将杀魔进行修正。修正的过程就叫做射魔杀。要到吃喝射魔杀师傅会将杀魔嘅修成反方向。那么加工当中的米同挑，唔能够从杀魔当中出来。

0: 安呢叫做隔膜，因此而闹出不少笑话。还有 S 姐装吹翻的话呢，唔能够像其他样去陶瓷上写上印记，只能后天加工。B 哥去中间掺上印记作为食品，公众呢写上公司，私人呢就掺上个人的名号。石磨砂掺混的工序比较简单，系用一只铁锤同几只钢铲的加上一些掺混用的黑色颜料就可以。随着社会进步同发展，掺混作印记竟可以在手指当中完成。石磨功能同作用也兼为身体打仗机、磨粉机所取代，所以其他石磨砂掺混的术语竟推出了历史舞台。
1: 客家妖杰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天意线。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铁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鲜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滔滔》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滔滔，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行滔滔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泰俄生活的江苏宜兴，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的位在这。在这回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蝶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微博。在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安全保证新地为地方到地北转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在节目最后，咱斗阵带你去贵州当地来感受一下地方内面的科技味。这位是新酒行滔滔，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行滔滔节目。泰俄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洪江水是江南水脉的心脏，滋养着上千万人的工作生活。位于泰俄西方的江苏宜兴，水系环西，可可是有名的环保之乡。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便位于这位。在这个富有世界感的建筑群内面，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蝶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微博。 跟普通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相比，这座城市污水资源改良厂有多一个独特的所在呢？概念厂接待记者采访的张应环介绍过。
10: 这边叫概念厂的原因就是它是由几位专家引领的一个污水处理的创新性的项目，因为污水其实是人类城市中的第二大的水资源，污水中的资源提取出来之后呢，就能解决人类社会很大一部分资源匮乏的问题。他们希望未来的人们在提起污水厂的时候呢，它不光只是一个单一的削减污染物的工厂，它可以是一个城市的水源工厂、资源工厂跟能源工厂。
2: 不仅仅是污水经过处理了变成清水，而且污水处理过程当中产生的所有的废物，比如说氮您有年拢会通资源化利用，这是污水处理的更加高的境界，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今日厂区中心的咖啡厅，河水无门出处的标语非常的刺目。这位也是当地有名的网红拍卡店，河水的出处正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了后的水，唔那会当直接啉，也会当用来冲调咖啡、酿造啤酒，展示着未来污水利用的多种可能。吧台顶面一间一间的用水水加冲泡好的污水咖啡，拢是由每一日处理了的污水制成的。真侪了来参观的人客品尝的特产，概念厂研发工程师周丽阿介绍讲：
11: 我们概念厂出水的其中一部分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就像这个展厅内的直饮水以及泡咖啡的水，都是来源于处理后的尾水，实现了水质永续、水资源的循环。
2: 水质永续只是宜兴污水资源概念厂新概念的小小的一面。每一日，周边2万吨的生活污水进入水质净化中心，经过测

0: 二丁发甲高级氧化螯合等技术处理了，出水会当达到地表四厘水的标准，直接摆离湖滨的河道，流入宜兴一直到太湖，顺着甲南厂的水质净化工艺线路，记者来到了出水口，沿着螺旋的楼梯来到长长的空中廊桥顶面，会当俯瞰整个水处理区，只看到一股一股的清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去西厂里的粉爱河，因为洁净度较悬，出厂水甲河水回流时阵，甚至是形成了明显分界。
1: 咱们平时的净水标准一般是稳定在18000左右。咱们的排放标准的话，出水总氮是10，氨氮是3，总磷的话是0.3，COD 是40，达到了国家一级 A 的排放标准。
0: 水库运营班长王家武组合讲，污水经过处理了，达标排放，出水水质已经大大由环太湖流域地方排水的标准。该联厂遵循着污水是资源、污水处理厂是资源工厂的价值创造路线，重新采用水质净化中心、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加生产型研发中心三位一体生态综合体各做几例。和出水总氮、总磷指标分别达到每升三毫克，加小有定有每升0.1毫克，达到工程级别的气度极限，为太湖流域的深度度磷度氮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二个联厂的生产型研发中心，实时贴实着全球领先的污水处理技术和场景应用。记者一个入门，就注意到一个蓝白平色的集装箱。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期试验的装备。研发工程师王志航介绍，为技术研究和科技转化，开展中期试验非常重要，因为该联厂采用了真多新的工艺，主要研究试验或者相关的技术参数，同时也会做一些破坏性或者是应对性的试验。当小规模测试逐步的达到工艺成熟了后，会当通过研发中心三条靶弹级、两条氢弹级的试验线，进行大规模工程试验，一直到市场推广。
2: 廊桥的右边是我们的水质净化中心，每天处理量可以达到20000吨。另一边是我们的生产型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未来水处理技术的一个实时的展示。
0: 净化水质是污水处理厂的基本功能。以脱氮为例，该厂采用的三氮技术脱胎有用于了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里程奖的污水深度生物脱氮技术以及应用核心技术之一。第一回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贯穿应用在整个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这座工厂的奇妙所在，不但是含有先进的污水处理循环输用，在有机质协调处理中心，这座异形球状结构当中充满了沼气。污水处理环节当中产生的污泥、残毒粪扫、积灌以及拦阻等方产生沼气，并且进行发电。通过开源实现污水厂绿色集团发电。
2: 我们的有机营养土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会在这边进行一个资源还田，进行一个资源化的利用的一个尝试。
0: 环境行最近通过这个沼气，每一日会当生产1.8万度电，实现了厂区满负荷的状态，下边100%能源自给。村下来沼渣每一年形成了6100吨的影响土，经过无害化处理了，也当还产肥土。无老鼠乱的环境，无污水的臭味，无湿皮的蜂蜜，漫步在改良厂，只看见宽容相接，绿草如茵。远的所在，水产如镜，千木江淮，一派秀美的江南风光。横观是江州，近看亲像公园。这座新改良厂完全是颠覆了记者对传统污水处理厂的认知。一般来讲，污水处理厂存在着真强的连撇效应。通俗的解释就是讲，如果听讲附近若要起污水处理厂，大多数居民拢会提出反对意见。要解决零片效应，就必须要做到环境友好。记者注意到，厂区内面的粗磷池、生化池、氯磷池拢加了挂，而且伫个边头拢存有臭气处理装置。伫个规个污水处理环节，基本上未产生臭味。伫个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气体排放进程拢经过净化处理，所以也几乎拢避袂到异味。总研发介绍，该联厂采用综合式的生物除臭技术，确保厂区内面无异味，以实现对外开放的独特的需求。
3: 我们这边主要的还是以一个理念传播为主。

0: 就是希望能够将污水省形成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嘛，有一个水肥能的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我们的建筑呢也正好长得就像一个三叶草一样，我们也是将它称之为那三位一体的结构，叫生活、生产、生态有机融合的新型的城市空间。
1: 水质永续、能源自给、资源循环、环境友好，安尼一座新概念物质厂实现起来，算不是一个大当机会。伊背后即是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之变。1984年到运的天津冀中子污水处理厂，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伊的处理规模，今仔是每一日26万立方米。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几十年来，中国城市污水处理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根据统计，2020年中国城市污水排放量571.36亿立方米，比十年前增长超过50%。污水处理厂的数量也为2010年的1444座增长到2020年的2618座，污水处理率达到了97.53%。污水处理的出水标准不断提高，污水处理的效能也在不断的进步突变。虽然城市污水厂发展迅速，但是受限于建设管理理念、技术水平等因素，无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各行各业绿色转型，城市污水处理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熊英辉讲：“
2: 由过去的污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全面推进三水统筹。”着力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在不断的提升。
1: 第二回减污降碳不是概念厂的关键词，科学是已经推进建设无废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的实验。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上落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按照保证新地位地园到地八十六天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在这位之后，咱来带你去当地感受一下地园内面的各机密。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亲爱的朋友，地位国宴可看世品，中国名地众多，涵养出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地文化，也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近年来，贵州省地产业在保持着市场需求稳定的同时，培育并且拓展了多新增长的领域，消费场景更加丰富，产品供给更加多元，行业的新亮点并现，稳步踏向高质量发展。又过到了一年春地飘香时阵，伫个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地农遍布地园，采得了一年春的美色。在贵州的特色优势产业，安怎保证新地为地园到地八十六天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和地园有了可机密。接下来，咱就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5: 这是哪一片呢？
6: 稻田。
1: 地名见地，高物见地。在前一段时间，正是春地采摘关键期。在贵州省东林市石青关农业农村街地产业发展中心，工商人员吴业清上班第一时间，就会通过大数据分平台查看各地地园的抽叶情况。为 LED 屏会当观天看到，农登田地园内面的地球已经抽叶。
7: 我们就通过这个实天台查大数据云平台的数据分析呢，现在龙潭核心区的50000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时期。我们现在就通知了当地的茶叶企业组织劳动力进行一个查清的采摘。
1: 接到通知，龙登田核心区的地企马上组织地农采摘地清，根据大数据。

0: 有分平台精准监测，即卖采摘地青，额头饱满，品质优良。贵州上华生态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丁雄讲：“
1: 这两天采的就是一颗芽，单芽，因为它的经济价值最高，它的采摘期也比较短，只有10天左右。我们做好的成品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我们这几天要抓紧时间把单芽采下来，提高我们企业的收入，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统计大数据分平台，唔那些当实时监测地表生长情况，像是也当实时采集甲分析地形的温度、湿度、冰糖海等数据，并且统计管理系统正确的控制水肥的用量，确保地表的品质甲安全，实现地表质量全程可监控、可习惯。唔那如此，大数据分平台伫个品种选育过程当中也发挥作用。赵千怪正式大地的历史悠久，受中国大地之乡的庇护。过去因为地方拢是地农自行管理，面临着地球老化、地壳质量产出不足、产量不高等真侪问题，安怎让老地球焕发新的生机？团队拍造了赵千大地新品研发基地，通过建设智能化育苗大棚，连接大数据分平台，对品种繁育优化的全流程进行实时的监测。赵千怪第三业发展中心农业署王峰讲。
1: 我们从10000台茶老茶树中选取了153份单株资源，从中选取抗病性好、品质高、表现性状好的单株，来取代我们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些品种。
0: 目前，赵千怪已经建设地方面积43.6万亩，稻山地方33.72万亩。通过大数据分平台的互联，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材料成本缩减20%，人力成本缩减25%，企业增收会当达到15%左右。赵千怪第三业发展中心主任田聪讲：“
2: 我们10000台茶主要围绕茶园的品质和产量提升，运用大数据管理平台，从台茶的种植、管护、生产、销售进行全过程管控。有了数字化管理的加入，让我们的茶叶生产更加精细化。另外，我们还和省茶科所共同对台茶品种进行繁育选优。目前，我们已成功完成了5个优良品种的选育，为茶园提质增效奠定了基础。”
0: 眼下，贵州省黔南州道孚市的26.21万亩的毛尖地新地亚籽的获利，地农地技纷纷的对瓜春耕秋农时，栽在新鲜嫩绿的春地。今年在大数据和电商销售加持下面，稻荤毛尖地产业焕发出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贵州稻荤毛尖地区有限公司地园内面，一摆一摆的地球五五冲冲，生机勃勃。地农看到地壤穿梭在一浪一浪青绿之间，枕头尖环转舞动，一粒一体一棒，片片芽尖的落地拿中。贵州稻荤毛尖地区有限公司负责人蔡邦红也穿梭在地园当中，认真查看稳重在地球之间的一个一个仪器设备，
3: 用这些设备啊来指导我们作业。你看现在这个叶绿素比如说是20几，通过这一些检测出来以后呢，对我们稻荤毛尖的分类加工，
0: 亲像这款的仪器设备，在一地方内边也未少。2023年，贵州稻荤毛尖地区有限公司引进了大数据监测平台，搭建了地方可视化监管一张图，包括地方的基本概况、环境监测数据、塘井监测数据等等，都会当通过平台实时监测传输电视出来，实现园区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管理。蔡邦宏讲，有了数据的助力，稻荤毛尖地的品质大大提升。
3: 在这一年里当中，我们监测下来以后，通过测土配方，稻荤毛尖的质量啊大大的提高，品质呢也大大的提升，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在这一个生产啊。
4: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都匀布依妹茶叶有限公司，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茶叶进行集香，也就是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0: 地壳质量有了保障，消息也是越来越好。在稻荤布依妹地壳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面，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拍摄地壳生产的各道工序，剪辑完成了推送给各个短视频平台顶面去。公司的视频创作人员潘兴讲：“
4: 我们经常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茶山呀，我们的生产加工工艺啊，以及包括我们每一个工人在采。

0: 茶制茶整个过程中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一些有趣的一些视频，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发布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官方的运营短视频平台上面。
1: 我们的非遗大师正在制造我们的都匀毛尖茶，纯手工制作的一个都匀毛尖茶的明前茶。想喝。
2: 另外一边的地区茶在现场，工作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更改多款毛尖茶制作工艺，特点口感等等，让广大网友会当观看到规地区加工过程。德云布艺梅地区有限公司电商运营负责人陈显义讲。
3: 因为以后年轻人用的都是手机购物，所以我们要走线上线下结合。在线上销售的话，我们的这个都匀毛尖会迈向全国。
2: 今年以来，公司在最后三项销售上市，积极向新出发。德云毛尖茶今年参赛资料，因也瞄准各大短视频平台，用新媒体的方式推销推广各家茶叶。德云布艺梅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国杰讲。
1: 下一步打算呢，我想培养我们公司的一些主播，还有一些解视频的专业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呀、抖音号啊，各个平台宣传我们的都匀毛尖茶，让省外的客户客商知道我们都匀毛尖茶加工的一个流程和工艺，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喝到我们贵州的干净茶。
2: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贵州省地方面积675.3万亩，地产业总发产达908.12亿元，47个地区的主产权当中，有26个将地产业作为首位的产业，辐射带动322.4万人就业。地产业已经成就了千规大队、特色产业、枝条产业、富民产业，也邀请你来贵州上穿山品春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有人说，日本办未来的音乐是其立会的灵魂所在，但听不像日文的发音，是种不如家己的语言有意义。其实啊，中国国产音乐来也有不少让人听了豪情万丈的歌曲。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每一个歌曲啊，都会让你感觉到真立会。不过真正入会的不只是音乐，而是中国英雄梦。

精忠报国当中啊，歌手的声音响起，歌词内的场景马上伫脑子当中有了想象。规体歌是以乐辉为原型所写的，所以歌名出精忠报国，会用讲啊，非常的恰当。这个歌气势恢宏，每一句歌词拢非常的有感染力。歌中所唱的乐辉情怀是重点。

金英雄是张卫健为随同英雄唱的主题曲。苏炳拆开了南澳大梁，佮形成了一种阵仗。三场战将对敌人气势如虹，对征战途中的烟花却会生出柔情。

演亚恩辉宏来这个男儿当自强为起色顶头个完全会用念啊一切建造雄起开始民族的自豪感个优连理性。恩辉宏自细汉个爱佚佗真皮，但括号为细汉教导爱做

像人讲立会的话，叫爱用量的赤血长音当中，用开这个轻沉的声音，相反，互人连起万众的好情。当亚邦剧情内有一段林神加林叔的对话，伊讲：“中叔啊，你的血仍然是红的吗？”林叔的当时回答到：“赤血仍因，此身仍在。”假是歌名的由来。

如果讲正规的钻石占用大部分好钱，安尼即一块木兰琴啊，会用讲是专门属于查某囝的战斗的战歌，所以演出的现场实力大家拢清楚。这会歌曲用通俗的唱法啊，非常的吸引人。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

每日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闽南之声广播的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歌仔戏的一段舞台剧《海水当好》，来听第五大场。在你有听到这剧情的大转变哈？这个段低户的查某囝哦，就是这千金嘛，唔愿意嫁予这孙安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哈、哦。那在报名的时阵呢，就离家出走了。今日呢，这严公子啊来娶母亲啊，就是真生气哈。派人呢来追赶这个小姐，把小姐呢逼到无路啊，小姐呢跳江自尽。生死未卜吼，唔知影讲是生啊是死吼，对江会跳落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海水啊，派人为车押呢，要来请这严公子去这驿馆啊做客。所讲的做客呢，就是啊，要将伊啊拿下啦哈。那这严公子唔知影哈，因为呢，够有通去遐收刮民情啊哈，或者是呢，有通食有通啉嘛哈，啊，就安尼欢欢喜喜去了。另外一方面呢，这燕大人、孙安大人呢，啊，奉旨出游哈，啊，来到了这个关哈，那伫个知府因家呢，在做人客，那在怎样讲，伊的后生哈，加这知府的查某囝呢，无成亲，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情节。那这个。海水呢是安怎以金鸡公主来演扮这个孙安大人的后生呢？今天来听这个开头。

0: 这边刘姓孙安严某卿。我以平家丁前来禀报，遂以看中扬州地府断门开之路，即要出亲，若赴奉旨出巡，顺道前往探视。来人，
1: 在
0: 夜排各事各州府官，本顺案坐席甘服，即处奉旨出巡。急官吏严职奉公，不必奉行，打倒扬州。
1: 是。

0: 公主啊 公主爱美人破音，小的是东街尊行，只是这牙关所在偏僻，没闹美人呢。
1: 有方才我明明就是有看到，你竟叫出来就是了。
0: 哎呀，不可能啊！公主你有可能是去看到鬼了？
1: 啊，鬼！外面哪有可能去看到鬼呢？
0: 公主啊，四界找透透，拢无看到美人的影影。
1: 哈？敢讲真正是去看到

0: 当公归虎。
1: 莫非公主你满意呀？
0: 唔满，唔满啦！
1: 公主啊，我看难道是今仔顿
0: 行？
1: 公主啊，这我有条，这有主，你若不是要找的人，你是咧惊什么咧？
0: 啊，是呀、啊，我是咧惊什么呀、啊？只是，哦，只是呀、啊。天色已暗，我看那要是
1: 啊，对啦对啦，公主啊，天色已暗，啊，这又果是风高夜外，我看怕咱两个去撞到
0: 迄落。
1: 你说的也是啊，不如等台吃过酒宴了后，我才派情人和尚公主告官爷。
0: 这
1: 咱。这苏西，苏西，给带落来如何啊？

0: 对，人这脚套大。
1: 也好啊，总管，你着连好好款待本公主，本公主一定好好收拾你呀。
0: 啊，这是应该，应该的呀。
2: 公主，礼箱已经到位，段知府的礼物嘛已经到位了。
0: 好、哦，严、啊、公主出关出游，受益匪浅啊！
1: 哈、哦，本公主啊，所到之处，副官争相奉迎，有官者官，有富者富，我将所有的礼品已记在这礼簿上。也好啊，在我的爹亲面前，好好为卑言跪骨啊！要哪是啊，无送礼者，也也乌西无，就难保。
0: 哎呀，燕公子出游，各官各府如此相待，真是风光 啊！但不知这礼簿，敢免叫我看一下呀？
1: 哦。
0: 已经见识啊，
1: 英姐啊，
0: 小是想讲吼，叫我参考看卖，我嘛好回去禀报阮大人，了表小小心意呀、
1: 啊。呀，你看，也唔过啊，这甲阮的爹比起来，还阁差真多咧。
0: 孙安大人又是如何啊？
1: 你都听清

0: 这是什么？阿黑哦，是水牛。
1: 哦，吼吼吼吼吼吼！总管啊，啊恁迄个海水是算什么礼物？你那是迄个金骨碌呢哦，是太头的哦。
2: 哎，小哥啊，祝你放心啦，阮海大人绝对不会亏待公主，我是久仰在前，多礼在后。
0: 吼、哦。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啊！
1: 安尼唔较差不多，啊是讲总管啊，讲到遐尼久啊，啊酒菜奈拢还袂来呐？
2: 啊，对对对，来人呐、啊！
3: 在
2: 出菜，
3: 是来了来了。
2: 燕公主，这呢拢是阮顺安国的名菜，就由我一一为你介绍来。头一味菜瓜炒菜刀，这第二味嘛菜干炒豆干，另外呢搁这青梅是咸做汤。
1: 阮家的狗啊嘛食比这较澎湃呀。
2: 小哥啊，这些菜拢是阮孙安官便是求之不得的佳肴，你哪会讲是去学狗食的呢？可得！
4: 启禀大人，三班爷已到监听当楼。
2: 嗯，将礼单的手扣下。
4: 是，
2: 必须。我是孙安官的海瑞，祝贺海公侯。
0: 哦，可小小官令给到希腊本公主，
2: 哼，孙安官是不比你严招呼，怎容易放肆？来呀，
3: 来，
2: 将宴后啊哈太盛，
0: 太盛。

四季有，高价好看在有钓。莲花瀑布最优秀，南音游船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全用手，万人吃的真甜油，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报你知。

0: 今天听到这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大王冠戏《海水当后》第五大电影。那了解到海水呢，演工是影片甲影视的方式哈，将这个演工组啊拿下好抓得来呀，那要开长心话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孙安大人啊、燕大人啊，哦，正伫个这个短笛户引导呢最人客啊，伊今日知影也好心的代志呢。那就今安怎开店呢？今明仔在上款时间，这个位置呢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就一个闽南听起来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大人，小李一再所学浅，今日对燕大人呢有所冒犯呐。
2: 哎，段地虎，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啊！哎，恁顶啊，赶紧，赶紧，好好伺候孙安大人啊！

来对我。这兄弟是三九岁。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歌，
2: 别挂我来耶！
1: 拼有力靠标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南平一带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咱个刷刷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台湾歌曲的这段《海水大好》，来听精彩的六大场。你有听到讲，这海水大人啊，非常的聪明哦，用骗用术的形式啊，将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请到了这驿馆。那通过呢，好食好啉的形式呢，骗伊啊，哦，讲出了一挂缘由，啊，佮得到了这个礼品单的小婆吼吼。这个燕公主呢，一路顶借着因老爸啊，是孙岸大人啊，到国官国府啊，去共收挂哦，一挂钱财，啊，佮强抢民女，害死了这个段小姐跳江自尽。好佳哉，段小姐无死吼，或者海水大人的人来救起来。那这个海水大人呢，知影了后啊，就马上要来开灯审判这个燕公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孙岸大人啊，燕大人啊，阿来呀、啊，来到了知府之个厝来哦，这样呢，喝啉喝停喝七头的时阵呐、啊，有这江龙来报。那就赶紧呢，赶到了海水的府邸。那因公伫个在宫灯顶呢，在海水啊，加这个诶孙岸大人呢是斗智斗勇哈，也无惊伊个在公馆呐。哦，伊在真假太子的形象呢，哦，一个一个，哦，一款一款呢，哦，和这个孙岸大人啊，要来承认伊这个因公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如果那是真的呢，哦，就承认了。有贪赃枉法，有贪污啦。那若是无承认呢，伊的后生啊，就要来严办。所以讲是一箭双雕，真正厉害啊。那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内容。

0: 元帝府，
1: 林大人，
0: 我已自从离开兖州，可有音讯？
1: 林大人，公主匆匆离开，
2: 并不老啊，任何口信呐、啊？
0: 哎呀，真是不该呀、啊！只是因为好的撇婚而去，其中必有缘故。元帝府
2: 啊，
0: 本意听说恋爱。再如今宵，想要东明请教，不知如何啊？
1: 恩大人，小人会再受呵欠，恐惊对恩大人你有所冒犯啊！
0: 哎，段知府，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
2: 啊！

Mm. Oh, kan ikalan nama kiri.

용서

0: 动
1: 是动，
0: 好美丽是水。大人，我怎么叫你告诉上不得已，我才叫奴婢代替，请大人下罪。
2: 大大断门开，
0: 兵将奴婢无求如意，一人不能解龙火锤，无义嘞。
1: 严大人啊，严公主对我小怒气啊啦！
2: 乱来，真是乱来呀！
1: 老爷，老爷，老爷！
2: 何事？
1: 老爷，顺安官殿海水不服老爷的官威，已经将公主命案起来啊！
0: 真是可大人，
3: 在
0: 即刻将奥顺安官
3: 是。
0: 官弟，
1: 大人，
0: 你就随我。

0: 烟火，拒绝关老爷为何不下跪？
1: 本公主跪天跪地跪母跪爸，岂能跪恁小小官员？
2: 更加不准官爷发跪！来人啊，
3: 在
2: 大刑伺候。
3: 是，
2: 李哥，哼，公堂之上怎容你放肆？然后你可抵罪？
1: 罪？本少爷哦，从来都唔知影，什么话哦，叫做是罪啊！
2: 你强抢民利，欺辱百姓，便是有罪。
1: 本少爷有罪无罪，嘛唔是你讲的，准算的啊！
4: 孙安大人林志高，
1: 我的救志高啊，海水，你会惊吼？会惊吼？嘿！
4: 孙安官听令，钦差孙安严大人令海水和尚严公主前往扬州府赴宴。
2: 请将军先行一步，转过孙安大人下官等得心意既安啊，等待心理了后，便送公主回官爷教令。
4: 好，那是为我为你心梦告退。

0: 你家母过亲，情形怎样？
1: 本公主是孙兰公主言好，没来是假的啊！
0: 真正的孙兰公主，哪有可能是你这种浪荡无赖之辈？你家母过亲，罪证不在，也唔速将你的真名揭示，叫人来
1: 住口
0: 住口！原来你真名真是朱桥，
1: 李朱桥，
0: 哦，原来是李朱桥，
1: 李
0: 朱桥，你假冒国亲，强抢民女，严禁将你这种种罪行，将是叫你来
1: 海水。你免白费心机了，本少爷是绝对要救你的。
0: 擦心竖体，官法如罗。来人啊！
2: 在，
0: 当把你这么多办，
2: 是，
1: 慢请。当地咧讲，好汉不吃干净亏，我也是暂时先教恁，免得受敌回马痛疼。但台湾爹亲艰难，我才好好得你回。哼，好，我家
0: 准备考究。
2: 是。

去过乌，各家好看在乌头。连云科部最优秀，蓝音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万人吃的真甜油，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玻璃仔。

0: 罪犯家破。
1: 孙安大人知府大人已过孙安衙关。
2: 哎，水，我那爹来啊，你会惊吼？会惊哦。
1: 孙安大人哥，
0: 将罪犯暂且收啊，迎接。
3: 是。

0: 下官参见二位大人，二位大人来到，属下官迎接来迟呀、啊。
1: 哼，还虽本都统代天孙秀，这派将军齐灵剑来到顺安关，你更加不依令行事，真是不无功法。
0: 大人有所不知，下官等得心意急啊。
1: 何种急案？
0: 计谋官亲，强求名利，欺辱百姓，
1: 罪犯虎名。
0: 你主教大胆！
2: 你竟然敢叫孙安大人主教啊？
0: 无，我是讲，这个罪犯是小人。

0: 呀，足球，哎，奇怪，阿孙俺大人的公主人你在倒位哈？你人紧将伊请出来啦！段大人请无紧张，本官是并无孙俺公主，下官应查明，这个孙俺公主便是李足球无名诈姓。哦
1: 大人，有人在外面革命顽固，要求孙安大人替因做主伸冤。
0: 哼，孙安大人在此，欺容刁民，你咧叫闹，将因赶走了。
2: 大人啊，哼，孙安大人，这民有可情，欺国欺之不利，而且孙安大人是代天孙秀，这是民情望之殷切。我相信孙安大人一定会替百姓做主的，你虽可惜呀、
3: 啊。太水呀！不义告处，就有百姓来诉冤告状。可见海水里身为地方的副标官，分明是疏忽职守。命你速速办理，不义将要感动你心安过点，要有偏颇，必当加班。
0: 啊，大人啊！这冤家是求孙安大人做主，下过坐等心里，恐有越级之嫌嘛。
3: 哼，事出贵官，不可推诿，不依命你即刻升等。
4: 禀，即刻升等，
0: 下过遵命。

个海水灯吼吼，非常精彩的一个剧目。那这海水啊，是跟这孙安大人呢是斗智斗勇吼，伊也无惊伊的这军官呐，一定呢就是要来严办。那这个孙安大人的军当然呢咯，伊也不是遐尼啊简单对付的。最后结尾如何呢？明仔在相关时间，一定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

0: 大雕鹿，金甲母虎，乱棍困走。
1: 哎呀，小乱，
2: 你先爬去。
3: 夏大人，
2: 二位大人，这出人言好，那是李祖强莫名炸生的啊。
1: 大人，进屋。

0: 是烟火，哎呀，除烟火也是这个李祖桥计谋呀！大人，来，整座财主，请看。这受害者所说，伊这个罪犯李祖桥口径是一般无二呀！
1: 哎呀！原来并是无义呀！海地官李祖桥更加计谋无义命意，真是可将伊带上来，
0: 将罪犯带上来。
2: 是。
3: 听千年古歌。将满场抽啊，哥哥！
4: 别挂我来耶！
3: 天由你靠调，我啊！
5: 带那心声，
3: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起。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11: 徐娘笑得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喝酒。
12: 我是阿仁。
11: 日给卫生公交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酒过一壶，拿来王大闺女啊，过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哈，既然我问你三国遇酒啊？我你这个宇宙的旅游的讲究多重要，只要很多水平啊，你这水平呢
12: 又是
11: couple 又是哪个到走一
12: 些
11: 的啊，打多
12: 啊，再走一些就能拍完啊，
11: 哎，这是配置观念呢，黑衣蒙啥阿多啥，
12: 哎，
11: 还要问你中改啊啥时事也啦，哪次过给你了解问你最女啊，最要往里的三颗四个那一个水平，正式的走路走来一层大姑娘走来旅游啊。
12: 嗯，
11: 那个母一年问你自己要学阿多啥规划完吧的些事，日年要给个阿女啊飞西黑体要那一个罗德与桑江区的盲片啊，无锡要无那一个侦察部队啊，阿多啥颗女次过李董次吧啊，泰拉区啊你呢阿多忙记那次街头可杀死一将欲将阿女让烈烈自得一个西楼啊，可以念无一个老女体的王楼自己要上一座屋内该咋能呢，有时过杭州的内火陪着过我那个阿女西飞西黑体要落得你让你的玉的啊玉就可退酒啊，那个内火太去弱地的来将去个盲片的力动啊，永永有一组啊冲力次一个力的一些大姑娘可以走在走开啊，杭州的火是陪着过我那个阿多沙吧啊，不要管我你过呀，还该退酒黑麦给你让戏剧吧
12: 啊
11: 那次过吧，给来
12: 那当过又不是替的
11: 吧，天台山吧，
12: 替啥哎
11: 呀费用五吧，八几贼吧，给了
12: 哥
11: 当家给个将去 大哥能力动词
12: 那个人 A 姐是 A 姐
11: 啊，带戏带戏带戏
12: 哥当家给讲去
11: 该是我你预就来过你我你为月底找电子给个阿多沙女子过老爸预估来能给个我绿药我将沙当走三人组是吧刚才退就给黑妹妹告诉给个让戏剧冷黑故人还有替代沙能给绿药给将沙谷还有你我你给个反正给个意思就是过你的沙死啊黑呀得啊给了鱼
12: 夜色立次
11: 啊立了次一个群一色大哥那块啊是我你这女的火一列列
12: 当过你找的四个手机去给你冲着吧当给你平又不你回事的要问我会你过一定给说你你管那么多的活你买个那活找要了那姑娘买过要忙片裤带子要你举
11: 那是是是
12: 那如果那个手无需要要不日前你给当过货币当过你
11: 特别
12: 是特别是
11: 对对对
12: 找个轮边那个就是还是你给我找到黑头你要卡老王
11: 这些这些这
12: 些该死拉去有没得还的吧
11: 该咋能够说你要改变你我你阿多萨克女子国西台区该离盟一个西楼
12: 啊
11: 有的给该火锅屋买呢打过西试一试吃
12: 试试哎
11: 阿多萨克陪着过阿多萨克
12: 别让找来那里穷死扛不扛死刷死
11: 刷忙别给无锡要无给正常的无之外参与给中医用啊正式给一系啊你能让你打过那可以通过杭州给你围上给塞正式吧这里吧给 A 配配吧这飞本吧给你乌糟烧烧了和要你可能会贴下去啊高马楼加几个将取多中让位加几个预估的盲片你加数个约个约老要一百步在内回西游的落得一买只拖啊吹服几个将取自等西楼把自然是里片的盲片楼几个药物
12: 楼几楼几
11: 楼几当时有点楼几的吧
12: 该楼几点楼人可以给给给养硬错别
11: 人妈死我给养硬错
12: 别人养硬错别人
11: 刚明我你给个杀死有时候你给阿多杀过女子过给子还有才脚的呢有时候陪着过阿多杀脚你给把女子过脚你给要连接西楼太拉去阿多忘记女子街道给是连体连的意义
12: 连的意义
11: 杀死是女子这点你有时候就没对对过往户推你第二年你是在街道你阿多杀提过你说个活动将去去火刚才找了的要给悬崖咖啡吗
12: 给个悬崖咖啡那个梦西梦
11: 但是但是
12: 给你自己困你过行都成年了事去找我们是你自己忘掉的过非一个去批
11: 这是
12: 怕是的张国要美
11: 这是何次
12: 要美是要美
11: 给你还给咋的呢要第三公里给布雷对嘛要给俄菜美给布雷给咋的
12: 给狂了给
11: 给什么的蛮有意思呢你可以说好吃呀行大你
12: 服铺给说别人看到找给外给要我们在这日要念恐高所以
11: 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
11: 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你找类似噶，搓那骨搓破骨头。
1: 啊，这个是当我让王和面的么子，是哦，讲去可让王你两奇迹有一次。
0: 但是还有一点呢，这沙是一江雨江啊，那肯定是沙内涟漪，能给个上头给推你啊。之后我你讲过一行都给么子之外呢，给还要还给人家唱自己了，飞拉达。
1: 啊
0: 要阿多上还买个飞拉达。
1: 哦。不是你过个菲拉达哦，
0: 对，
1: 菲拉达家宁大理的，
0: 是，还要还给提灯楼楼
1: 啊，提灯楼楼，哎，
0: 买一碗思绪，还要你提杯子衣服给上楼
1: 啊，这个人家当我就可以一点些，有时候你找个带你一打一和米，你可以到江区的四人来和米当过，喊你然后提杯子衣服是个很么子么子，
0: 对，
1: 当然我晓得，喊你可以到吃啊，把这锅子啊吃，
0: 是，
1: 要一系列可以加一个，
0: 刚刚多少黑麦呢啊不啊，你吃过黑麦呢？还长过这个胃用骨头
1: 啊，胃用骨头我早你吃过，脂肪也可以长。
0: 是，要不行到孟加拉的么子在什么都能，还要你找这个还干呀？冷饮能够找吃还个可以、啊、
1: 冷饮能够硬的
0: 硬的但烤全羊的
1: 是是该行都能找可以给自己目的的
0: 有的吃该硬
1: 有的吃烤全羊的比较根本人我就能够写下的
0: 是那上过该比泰拉去给阿多山都吃过连连自己的一个西楼呢啊大公呢要想吃给我你可以走在找吃啊帮在吉拉路行都过大过别你还给日区啊和鱼日区啊和立冬啊乌冬啊让一类旅游的西楼啊外妈妈那台区大姑娘该露女体啊洗澡去死康等要行都给虚的
1: 但是
0: 今天我你撒过鱼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吕布奥玉亡孤，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吕布奥玉亡孤，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 我玉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玉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玉酒屋。
2: 哎，连啥事？五楼菜疼你管我的玉酒屋五百啊，正在。
5: 哎，不用吃吧，不用吃吧。
2: 哎，准备快点，我来管你。
5: 洗过抽。
2: 抽。
5: 抽不给抽。
2: 初步抽中。
5: 哎，嗯，一个是 kiss 的意思。
2: 抽不嘛？
5: 抽梗。
2: 啊，初梗。
5: 哎呀，另外感觉是女的意思，女抽。
2: 原初
5: 啊
2: 啊，原初
5: 哎，与女丑，多女丑
2: 啊，当啊这则当然
5: 啊，当原初嘛，
2: 多
5: 女丑，
2: 对，
5: 所以个女的呀，女的个人学女的个意思，
2: 嗯嗯，
5: 给我你过些丑中
2: 啊，初中，
5: 该是给个丑中是好的
2: 啊，初中
5: 讲一声当过干了嘛啊，热歪一个热，
2: 啊热歪么？
5: 热
2: 啊
5: 热
2: 热
5: 热哎，热歪一个热，
2: 嗯嗯，
5: 你看没古代有字我你晓得个，你祭祀啊，求热啊，你们了
2: 啊，
5: 人家每次帮人都特子
2: 啊，
5: 或者我你过外国。上楼热呗
2: 啊，但是嗯
5: 啊，不热呀
2: 啊，暴射
5: 哎，几热呀
2: 啊，几热大娘，
5: 结射
2: 啊，结射，
5: 通上热呀
2: 啊，
5: 你热呀，反正你热啊，
2: 嗯，
5: 行，搿么我给你祭祀的祀，
2: 祀日，都是啊，
5: 都是
2: 日啊，
5: 祭日，
2: 祭日啊，祭日啊，
5: 祀。
2: 是啊，
5: 这都该人啊都是
2: 啊，
5: 啊，该我这帮人有爱晓得吧？
2: 有的搞雷火雨啊嘛，
5: 有那雷火雨啊，
2: 嗯嗯。
5: 那冷啊概念，可能杭州那里，脑子一个都玩你。
2: 哎，
5: 诅咒的诅，
2: 咒，不对，
5: 咒，
2: 咒，
5: 都咒，
2: 咒，
5: 哎是西啊，
2: 啷个
5: 啊？给该咒骂咒骂，
2: 就
5: 咒
2: 骂啊啊，
5: 行写过呢啊，
2: 是
5: 是是啊，娘色的色
2: 啊，娘色嘎达嘛，
5: 娘色的色，该人啊那个都样。
2: 谁
5: 嗯该是在普通作用
2: 是不是要个日那不带吗
5: 不是该是普通作用啊那个都一样洗过谁谁里面你有认识的事你给们下得娘得比比的意思啊谁洗了啊得给是给点给我
2: 识相一点
5: 识相一点
2: 把这个事情给我干
5: 该虚无你问你遇见了扛过戏有个谁洗服谁洗
2: 啊识相不识相的
5: 哎
2: 就懂不懂得看看看这个脸色
5: 嗯该那服谁洗洗
2: 啊不识相
5: 服谁洗啊？该是鬼啊！娃娃跟当没开车。
2: 哪个？
5: 嗯，
2: 过来等他
5: 啊！
2: 过来等他。
5: 就娘谁记过了，鬼谁给记过了，晓得记过了生气。
2: 啊，讲了一辈子的
5: 张
2: 阁老，不知道张阁老姓张。
5: 哎，这个如果走妹妹的学，大姑娘可以去阿边当车呀。走妹妹的学，没得有人服谁洗。
2: 不识相。
5: 不识相。
2: 要服谁么？
5: 不识相。
2: 嗯。
5: 像是宰相嘛，张哥老是宰相，
2: 对对对，
5: 不识相嘛。
2: 哦，那咋干这子嘛？
5: 啊，不识相嘛，你晓得个几个人？
2: 这个这个这个，
5: 给改过，给改我蛮有意思的，给改美人嘛，去好的。
2: 对，
5: 那是些。另外概念我你过给改是下的个意思吧？福朴福虽富，只怕富被富。
2: 啊，
5: 大官晓得个。
2: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5: 哎，那是些。然后给虚我晓得了，你来通过外面。
2: 哎，过来通通车。
5: 红眼色白，脸眼色紫，咬牙色赤。
2: 红眼。
5: 凤眼。红眼，红眼。
2: 凤眼石宝。
5: 哎。
2: 哦，我还记得。
5: 龙眼石珠。
2: 龙眼石珠。
5: 龙的眼睛。
2: 啊，是那个珍珠。
5: 啊。
2: 啊，然后牛眼石草。啊，吃啊你有啊你当吃啊你没人。
5: 养多的那个那
2: 个
5: 那
2: 个
5: 穷苦呀，反正那个你咋你呢？你
2: 下
5: 点你没
2: 事，
5: 那个
2: 你给娘谁大概有
5: 的？
2: 嗯，
5: 还是那个啥，我可能有肤色白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我你可以那种那个字面意思啊，
2: 嗯，
5: 那另外给你得那个意思，
2: 得
5: 那知识知识
2: 啊，道理知识。

0: 谁一谁
1: 意识
0: 常识
1: 常识啊
0: 这个是我最近国贸给的呀你这个啊正以普通做中国贸给标志的字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认识的是我你如果都陪的跟人都字吧人家都字
1: 啊
0: 啊
1: 别字
0: 啊
1: 别字吗
0: 啊博文强记呢
1: 啊
0: 啊我给啊常识强制冒个别字字儿给都字然后给你都住住皮给住给都晓得你
1: 住皮
0: 此皮意思嘛对吧住皮知道吧你付你需要能那个住皮王子都写你要弄上来
1: 对对对对对你有点那份萌鸡哎要当鬼嘛
0: 然后给你的假装的意思炸死炸翔
1: 哦他
0: 这样住皮
1: 那是给他还是屁屁囊吗
0: 各随个顺啊，被国家打
1: 告诉，
0: 哎，有这个意思啊，各随个顺，
1: 这个
0: 啊，控诉，控
1: 控诉，
0: 哎，是，我给叙述倾吐的意思啊，啊，有的各随，
1: 各随啊，
0: 是，给啊，被国意思，
1: 在，
0: 我买个人啊，你都愣，
1: 愣，
0: 哎，愣你愣是愣个愣
1: 啊，
0: 零
1: 零，
0: 哎，是愣你，可是我给，我的你个秀，我你个秀，我是真愣哎哟，你讲话好灵哦，
1: 啊，有的。你很聪
0: 明，很准，很准，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很准，哎，就是啊，很灵验。
1: 这个，
0: 你一个秀真愣吧？
1: 但是
0: 啊，你猜，你给我给你搂又搂。
1: 啊，这个，那我给啊。
0: 那我。
1: 第四五不错吧？嘛。
0: 哎呀，该把胡晓得愣不愣喽？
1: 啊，这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哎，我给聪明愣我个意思。
1: 啊，聪明嘛，你个
0: 愣逼，
1: 愣逼
0: 啊！我给你啊，虎扑囊虎愣啊，只扑无争。
1: 啊，不怕人不灵，就怕学不精。
0: 有意思过，你如果说。那我给说啊，
1: 冷啊，老油啊，
0: 你那个说你还我还无趣，
1: 那样意思
0: 哦。冷个那，你符合那我不巴西，
1: 这个
0: 那意思啊。我给你当过，你过个冷雨魂魄的意思，灵魂，
1: 灵魂
0: 啊，是是。我给精神的意思，正常，上冷
1: 啊，心灵。
0: 哎，那那么子，我给你，很快你过啊，我你让我故事都讲上去一个，也是智商系，神灵嘛，
1: 啊，神灵，
0: 哎，让冷啊，我给你是那。意思哦，
1: 哎，
0: 我你甭提要国家给你冷囊，
1: 啊，就聪明人嘛，
0: 冷囊哎，
1: 聪明人嘛，
0: 聪明的人，嘻嘻嘻，冷囊啊，是家冷囊啊家打上方的，你这样子区别的，
1: 就是做人要稍微笨，
0: 藏拙，
1: 藏拙，但是
0: 啊，遇到过我你哎家家翻囊，
1: 翻囊去甜的，
0: 翻囊去红豆呢，
1: 翻囊去甜，
0: 啊，冷囊啊家打上沙方
1: 的，
0: 就是我你哎呀，就是
1: 哎呀，对对对，
0: 翻下边那下得过你能冷，
1: 是的，
0: 啊，跟我你
1: 冷要过，
0: 遇着冷我。中间呢，我是冷的，
1: 但是冷给上台了。
0: 冷过，
1: 灵光，
0: 聪明，
1: 那但是，
0: 啊是哈，
1: 我是聪明意思，
0: 该给都能冷过西。
1: 凉光，我是越要聪明意思。
0: 哎，冷西，
1: 哎哎，
0: 外面冷发，
1: 阿
0: 是
1: 徐梦
0: 的机灵，哎，该能是给都是给冷发西冷发，
1: 嗯嗯，
0: 冷发就是特别随机应变，
1: 但是，
0: 那很会随机应变的啊，
1: 是给
0: 冷称。该有冷聪明意思吧？
1: 很
0: 清楚，清楚明白意思吧？该当让的不能正席，
1: 该当就神头很不灵清，
0: 神头不灵清哎，不灵清哎，是吧？来这国是啊，有的搞不清状况的意思。
1: 是的呢，啊，有的不聪明也就别意嘛。
0: 我给你忙打过呢，冷傲逼的你们，
1: 冷傲逼，
0: 冷傲逼的，
1: 冷傲逼，
0: 哎，冷傲逼。
1: 你管个汤锅吧嘞？你那个，你这不喜欢那个？
0: 不是不喜欢你，你个汤锅还没最好吧？么好的么？我讲到过。我好棒棒哦，南瓜！
1: 棒棒打鼓脑子，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城，沙石秀丽。上级得冷
2: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雷斯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4: 妻子欲救红藤蒙雨欲人欲救泪女网乎买你泪女欲疼欲思绪
5: 大姑娘好七霞虽然大姑娘疼跟你给买你一泪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一句欲救泪女的节奏跌动了我在我们家啊你姐跌动了我在我们家呢动了那又是漏我你的动给漏多你愁嘛买着找我那个呢一般人以为一这些我被该漏能气了另外这些呢被该生给哈白了该不该啊你可该动楼的可得哭必哭必须得接妈妈走着我不让家接戏吧妈妈走着我不让家接戏吧 你见上家接戏吧你上家个虚

有这个这个黑白一枚哦，这个那咱那次子个公格一枚的呢，这个错片呐、啊，就可以扒嘞。有这个嗯一枚公格的提词，我啥关于那本那个身上那个书呢？嗯，是个杀气法的，是个烈气法的，是个猫法的。有这个人家接西吧，有这个人家个书，这个咱那次子个一枚个个西个西米有这我那个向上。个西又是错片意思，人家接几个错片，你都扒下你。有这个，我一买这次，买买本人家一个书啊，西给来发的下你，我又西给来发的下你，又送给来发的下你。还是过买买着杂物吧，人家接西吧。第二次就去点藤子了，买人那多，南山过日点东了哇，人家。他都只要那么买那人家不能够我叫啊，干买着张着杂物不能人家吧那，点东了哇，人家吧那。后来有几句那女的就来佩服当了个。女们买哦，让女的带衣裳老公爱谁，噶女的呢就让女爱谁，让那个带衣呢，这都是老过的，很适合，是一朵玉美的感觉。我你还是过日，我叫啊你吃你那个男色啊，点懂了哇，让我家给让男喝过，这张是体无脚脑个，又是哪一个？那不那个哇，真好真好，点懂了哇，让我家。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啥城市秀和红过？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用古妖怪哪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脖子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吃过。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梦影，我女就老把生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洞。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梦。
5: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加油一点。

0: 一九零年，
1: 节奏瓦托夫瓦亚。
2: 旅游技巧把生写物，
3: 今年晚会就扒开，文化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们过生日。
2: 各国宇宙梦想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4: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2: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5: 举步奥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奔南次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龙头的鼓，我有点说，男子老女要摸，能多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
8: 能多个得多给脸黑，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历史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人际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词，歌舞让戏。
9: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样。
7: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7: 高又是我呢，
8: 宇宙人。
7: 该又是我呢。
8: 宇宙能，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沈阳。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萨国宇宙俱乐部，
10: 盖爷宇宙顽固。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17: 水娘小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7: 我是阿仁。
17: 自己为上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儿葵，咋能火皮咋能嘞啊？哈，吉大路啊你三国遇酒啊。
7: 嗯。
17: 再讲你要一碗咖乌。顾客高人各捧在那屋那一个。头 托幼一体呢？
0: 托幼一体，
17: 托幼一体，那个声音，哎，声音你听那个德语呢是我呢啊，湖北啊，下面我呢样子我呢，就是政府的个非弱势啊，给你老女王呢，我呢是政府的领导还是启动啊？这几个弱地的走，还个巴黎的个啊，西外那啥乌盖部门啊和德语的那啊和米代米的走的各个世界都得多种要了你啊，内容可以叫巨火啊，可以叫。张一招彼此一个可以录的一个侦查啊，那时候我之前呢啊找了到一个德语的一个不要的一个啊个啊个德国，给面正好是个样板的一个乌扎人啊，给面国那个我呢欲就突要一提户给说啊，
0: 突要一提，
17: 突要一提说这一买一个德语，扎那招录的，比他是一个啊个。萌宝空间。
0: 哦，兔腰一腿，有这个羊巴和兔巴。
17: 羊巴和兔巴二拉子，那个不是羊巴是羊巴，兔巴是兔巴，有的是那个，有的羊巴是老兔巴，那个就是的。那个结果那个长到这个二拉的一朵，把个羊巴可能有的来喝的来解热，可以他们买啊啊不，你能解晒，他们买说对嘛，可以要自己个空间一些，提供一些啊。下面那个那国民与就是养鱼。
0: 样
17: 板，样板啊，兔腰一台户，
0: 嗯，
17: 萌宝空间，萌宝空间啊，给人应该值得一讲
0: 啊。萌宝通空间，他那天如果被个私密女大人问，你晓得给啥意思
17: 啊？对，可爱的宝宝嘛，萌宝空间呐、啊，给你是我你就是国语啊，一都是讲去得给那个该值得给一讲啊、嗯嗯，给你我给人啊，登拉路日六一那个该。被冷成一个别词啊，个别词呀，给人家扎到国内有这个通过这个侦查的样的以及个白熊嘛，要住的个泥土，造成一个萌宝空间那个盖着一个巨骨头，给你可以扎到你带我你杭州的地方扎来的一个庇护休息，有这个树一的芒一把芒一米酱啊，还个一个骨头。三个样的一个别种，长到呢一帮忙，又是长到这通街日语，找到日语多
0: 啊。有这个啊，东北有个非哈个在加地句。
17: 对对对，下面一米酱啥呢？你要认识自我，你要谁是？你要谁是？下面个骨头又是过你啊个。上阵符合那个，你可以要给这伙说他舒
0: 宣泄
17: 啊，有这个叫就安抚情绪那个在古古龙岗啊。第二个你呢可以吃呀，可以碰呀，可以固有的啊固有的呀，那个可悟了一世纪那个就空噶人。
0: 有一个还给要预购
17: 啊，对是。
0: 要不我你晓得买呀是悟了，给是在火送的
17: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17: 还有你杭州给这伙负责讲这个运动要喝，基本是那个幼儿友好
0: 啊，
17: 幼儿友好
0: 的，
17: 带陪着过给可以碰呀的，推熟的嘞，互动的嘞。啊，个预备啊，还有还个通德啊，还个老还个大不下
0: 啊，
17: 都是哎哥哥啊，乌鸦一类壁虎啊，该面是该面是吃的呀个，还有嘞呢，杭州的这个隔壁多种的是女级火迷，又是个的囊，又是囊呐，乐死
0: 啊，乐死，哎哎。
17: 杭州人为娘的有过这个土腰米，又是过的养八个杭州乐事，又是都大个买么？
0: 我你那个戏吃呀，
17: 你这
0: 个这把又是过那个养八，你是先把去死，先把米杀就是那个土八，你把给晒了
17: 去，知
0: 道吧？我你下次哥哥一天米又是过把菜去死大么？
17: 啊，对，
0: 哦。
17: 在你该修在
0: 这一，我有我肉肉一身。
17: 对，要么就是站到你，要杭州该烈士啊、啥事给嘛买给困难，得去该要是个女人能来负责当机。
0: 啊啊啊！
17: 你困难给都给要修给情绪一买到
0: 肉肉一买，
17: 哎，肉肉给到东给是军人。
0: 给
17: 点陪着过去。
0: 要是过去困难话，那把火行冷成个别大事的媳妇。
17: 我是一个妹子，陪着过去扶持娃，但带着扶女儿，娃是过去屋里。
0: 扶持，娃是吃饱吧？
17: 带娃是过去屋里。带带带带带，给盖火给，但是行都盖盖，你冷都给买给，要是外裤。
0: 但是，
17: 哎，那时候你那
0: 你一个买给那我晓得。
17: 对。
0: 你晚上那个一夜夜娃过你不冷成那个。
17: 但是但是但
0: 是。给又晓得哭。哦，你妈给头痛了嘛？给那个过是腹痛，来这个头要痛。
17: 啊，是是是。
0: 啊，这个你妈给头痛啊，给过是痛，来这个脑痛。
17: 对。
0: 对吧？你妈那判断给养公鸡开个腹十五，特别是上腿腹十五啊，还是人日的一百个腹痛。
17: 对是对是对是。
0: 还是哪哪哎？
17: 那上过去乐视给白药物嘛？你要你就是国药局啊，值得噶一吐个我人里个吐药国药一退户，我你查过用为那个个脚痛退货。啊，举过个头在，带杭州个乐视这样一个白熊，当上个我女就是啊，必要这个与就是连的啥是土巴养
0: 街舞，
17: 街舞系列这个值得这个修茶，大哥呢可以根据这个修茶啊，可以带动一个在里户这个别种的，有的个要一个那个修茶，你又可以带了这个修茶啊，说的这样一类。 在此实操心给你

0: 日狗，回复人家给长爱一类，苦人一类，谁知啊？啊，该记得录一类，每日可以别江湖哦，我可以去给个每日一买找特意去。还有呢，杭州给个土巴给个，乐泽文你过土巴土巴过，可能带我难受一买。有时候你那个
1: 土巴，你都能分透的哦。
0: 不是，给乐泽有时候杨爸你们买一张都晓得吧？土巴一张过不掉吧？
1: 土巴那把火吧？
0: 对，后来啥呢？后头是讲名字杨爸们买小把土巴给一个四角歌词吧？
1: 对，
0: 那三个那个给个别种火。阿富有时候还给属羊的羊爸要在一张上的连过一百那个别种，
1: 连过一
0: 过十个一个保育员
1: 哦，保育员
0: 啊，对，刚你的土巴给那个四角的贝利呢？控制了的一杯五滴脸，有的一个那是打五滴脸，干嘛买？操你心的那里不顾，有的土巴土巴的买个羊
1: 土巴的那是一台呗。
0: 那对，有的过该买，有的过该买买出来几个贝利多种的，我给可以有结果和几个结果可外样，不得我那头多给我结
1: 果。给个把结果付了，
0: 对，结果付了，要那个
1: 结果。是那个。
0: 那啥国民整改几个？还该那个我你遇见个羊巴给的巨虎巨比多种，大哥那可以在吃的鸭给我你了这羊巴是就有个土巴是佛造羊巴的，那个土巴一到羊巴的局
1: 对，那个当过土巴的土巴，羊巴的羊巴
0: 对
1: 那个这个耳朵该你给阿子用羊羊谁我羊我你晓得那个当过杭州羊巴就没对吧你那行三个慢慢没拿的火锅
0: 对
1: 正好那个
0: 对
1: 该几月吃西多
0: 那个我你就在杭州的羊巴和咱的已经在那个杭州的壁虎吧
1: 嘎子
0: 在上边给了羊巴我你可以帮忙吃要可能要羊囊谁有你给了土巴你可以有点买扩大还给这里找
1: 要么这我估计那个给这四岁都扩土巴了
0: 对
1: 全部的中日
0: 中日过能有这个陪着过你哈爸妈借故有啊爸妈
1: 是今年不累的哪一个人生生要过有个系统
0: 对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潇洒共语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撒成是秀和红果
1: 于旧日该喝的一伙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蒙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界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久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6: 有谁开始屋
8: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0: 虚娘小腾你管屋阿郎长给你扩大过呢管你啊
1: 第一个是俺的是五
0: 五，你要改五啊？
1: 你俩可以出你的看到没？讲一声呗。我也该是俺的。
0: 可以出五。
1: 嗯。
0: 和。
1: 五级。
0: 啊啊！五级啊。
1: 啊，违啊，这个是俺的吧？这个是俺们一改名字，白个意思。
0: 啊，违背。
1: 啊，不准秀啊！五级
0: 个
1: 人我你过白。
0: 这个是。
1: 谁过？可以出一等家老师啊？分五级，五级也扣分的呀。
0: 可以出有的质疑嘞。刚面有那个语最弱也，
1: 不要跟最秀沟通句子，
0: 沟
1: 通不下还能再兜兜，
0: 是个，恐怕也都试试了。
1: 是。第二个你是比如还是比如说福建面也久违耶。
0: 哦，就讲到福建面了吧？
1: 哎，这边非市面，我你三五多种油炸可能还是别过咸吧。
0: 啊。
1: 那第六个是俺的娘。
0: 娘。
1: 嗯，认。
0: 娘
1: 还有韧劲
0: 啊，韧啊，娘新娘，该不
1: 是？哎，是。该 两个人啊，你可菜是西带
0: 啊，带西，嗯，吃那个菜没有好吃。
1: 根本是吃得很菜，
0: 哎，还根本是吃得很娘。
1: 我给啥子送发西送发菜西菜。
0: 哎，这个。
1: 该子哪哪哪，我天，夸夸句，哎，夸夸句，别是光你们咋子给么
0: 子，
1: 不要说说，又咋子给么子，可疯狂了。
0: 哪是个？
1: 又富菜我的，又不娘舅舅。
0: 带西带西。
1: 不娘我的，
0: 带娘
1: 我。娃这个本官你们夸夸句，可。

0: 哈，蜜蜂子啊，你得看我做娘我个，
1: 是给是给，死亡都是
0: 那在。但今天我你自己了解你这个喜欢打我那推特推特。
1: 咋过？
0: 唐本去过跟么子？我天个，跟那那穷啥不讲的娘舅舅长大过。
1: 啊，一没啥事，娘舅舅嘛，啊啊啊！
0: 但是那个日头的空，你过年开始个叫娘将将，
1: 娘将。
0: 所以讲，我那喜茫茫，那我那肉是骨干，鱼是去的，是要啷个招呼？
1: 娘将将，
0: 娘将将。
1: 老腾哥，
0: 那
1: 上
0: 过忙打过呢，
1: 啊，我呀我呀，
0: 你
1: 在我
0: 都叫做过娘将将，还是过娘舅舅？
1: 啊，可以可以，忙忙是这样忙忙。
0: 啊，反正过这几又是连个人啊，又是连个国货。
1: 啊啊，是的，
0: 是吧？啊。要问意思也是一个，看到我说娘娘要是
1: 死亡
0: 行头没啥事，就
1: 叫
0: 谢谢谢谢啊。另外改成啊名是用，
1: 用
0: 哎用是个用
1: 啊，运输，
0: 用是个用，另外改名是移动的意思啊。
1: 啊，咋里咋去？
0: 移动意思，把这个用是啊，用具啊，用
1: 哎，
0: 你知道啊？搿另外给你去运动会
1: 啊，运动会
0: 啊是。另外给你是不，可是动意思，不送的意思。
1: 啊，用了的叫多，
0: 没事用的多去
1: 啊，跟没事用了叫多，
0: 哎，没事用的多去，
1: 是的，
0: 你把这个，你可就讲不用去看
1: 啊，把它运出去，
0: 哎，是谢谢，然后给你使用的意思，使用，
1: 拥
0: 有，
1: 拥有，
0: 哎，用笔，
1: 用笔咋的？
0: 运笔
1: 啊，谁没笔子那感觉？
0: 啊，用笔啊，是呀，用酒。
1: 运筹帷幄，
0: 我给你一些当过，我你个男的谁用的
1: 啊？运气啊！
0: 啊，你用词哎，把一不是过男碰见一些遭遇
1: 啊？对对对，你用好不好？
0: 有你跟那用词啊，用好好
1: 啊！
0: 哎呀，用白呀，富婆你难为
1: 啊！运气背了，你人再会，运气可能也会背。
0: 有这个有你难再歪，你用的不好你
1: 啊？对对对，
0: 啊，该用的我你讲一声不要过
1: 运到啊，
0: 是。扶，把我给扶，与酒扶都西都扶扶起来。
1: 哦扶哦扶手扶手呢
0: 扶
1: 手
0: 啊！一个人是岳父当过这只狼，么子
1: 啊
0: 会斗我的
1: 啊，
0: 会海螺的么子啊，有这个一个是扶扶正扶次扶了，
1: 该
0: 你与酒多重要，我你航线越该是来
1: 啊，
0: 我你越多。
1: 剁了啊！
0: 我你剁了鸡啊！
1: 剁了，
0: 其实就是扶牢
1: 啊，
0: 不要摔倒啊！
1: 但是我光剁腰脚，给骨子拿住那个骨子。
0: 嗯，不是不是，剁我你是扶起来，不要意思。
1: 剁了，
0: 买个人啊，给行都脚意思，剁的只中一脚意思就是扶起来。
1: 都剁了呢，这个
0: 剁
1: 了，都剁
0: 了，剁
1: 了
0: 也是要
1: 扶
0: 住，
1: 扶住，那是给，
0: 肯定都剁了，非这个，
1: 人家
0: 是靠你扶的，帮你扶的意思。所以这个扶，这个人啊，你我你有就那有几个意思来讲，我你就行写有扶，有剁。你说你让我过搀扶，
1: 剁剁，
0: 对吧？对吧？你外国你外国扶正，把什么东西扶正？
1: 巴拉正，
0: 对吧？
1: 巴拉正，
0: 啊，扶起来！哎呀，他摔倒了，你把他扶起来。
1: 剁拉子，剁拉子，
0: 对吧？
1: 剁
0: 子，
1: 剁拉子，
0: 你把东西扶牢
1: 啊，都剁了，
0: 剁了嘞，
1: 剁了嘞，
0: 啊，剁了啊，剁了，我给弄过，所以我改成
1: 啊，
0: 我你弄过来剁嘞。另外给你是薄肉的意思，无疑无罪
1: 啊，扶持
0: 啊，扶植，
1: 扶植
0: 啊，是抚养，
1: 抚养，
0: 是。然后给没有是过，这改改用。啊，给啊，扶要有啊，扶在方抖的吧？但是记录给有啊抖吧？
1: 啊，
0: 有的用手按着或者是把持着，
1: 哎，
0: 给有啊抖吧？
1: 无休吗？
0: 无休
1: 啊
0: 啊，属虎无休，无推那个我你我
1: 你
0: 那个杭州
1: 的
0: 物资哎，司机啊不是工作技术，杭州无推，我你讲一声外国无推多了几啊？
1: 是给是给是给，
0: 是吧？我们给是啊，你都扶
1: 扶，
0: 嗯，是西，这个是啊，有两个都一样，一个都扶，
1: 你要干
0: 啊？
1: 你要干？
0: 扶许扶许奖。我你扶不扶奖？
1: 扶
0: 啊
1: 啊啊！
0: 我你当过扶哎，是哎，扶许奖，知道吧？那我给你是抚养，
1: 抚
0: 养，抚
1: 养
0: 啊！我给你当过是轻轻的摸着
1: 啊，抚摸
0: 哎，抚琴
1: 啊，但还个古筝那个，
0: 这个扶
1: 啊扶，
0: 这个都扶吧
1: 啊！
0: 我给是俺你，我你个都俺你，黑大啥给他
1: 大。
0: 嗯，黑大啥给大弹？
1: 大不嘎大嘎，黑大啥？
0: 大不嘎
1: 黑大啥？
0: 哎，是一个你都都把你都大，
1: 哎，
0: 知道我你都啥给叫那啥开也四大
1: 啊，水潭。
0: 我给你，啥意思？有时候我你那点梯大
1: 天坛
0: 啊，我给你排护大
1: 啊，花坛。
0: 往你嘎，他又嘎了一只哎，那个
1: 梯坛，
0: 哎，梯大王啊，泥大王。王大
1: 啊，文坛啊，球坛啊，反正啊，你类似一个脚类是可以的，个有啦，这种。
0: 哎，希望我你宇宙多种行都有给俺的。
1: 啊大大娘
0: 用过啊大
1: 啊言谈
0: 啊要啊大娘来的是黑给他啊要谁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美女与酒，见你找的主持。
1: 咋嘞？
2: 江乐斯果图。
3: 大姑娘好，今年西大姑娘搞一点与酒美女啊，叫做点牛会点吃补，点人会点火锅。哎，这就是我以前能够讲讲一个的。点牛就会点吃补，点人就会点火锅。这个也给几个美女之一啊，今年大姑娘是想是男一点当美，也叫你吃一个日阿女啊，吃一个日阿。美女呢，叫做是门在娶一姑，推过是门前找一只男姑来，门在娶一姑啊，门在娶一姑啊，是美女，门在娶一姑，一个门前找只男姑来，那意思。那我吹日阿女呢，应该有个是美女作为歌手啊，让我的队友外衣要擦日，所以叫做是门在娶一姑。这句话是美女啊，我你吹一个日阿女。哎，我们现在来介绍给你一个美女，叫做点牛会点吃补，点人会点火锅。这句美女自然又是一句趣事文，给各岁大姑娘啊，也做人称吃补和火锅的耐热的啊，你女人吃补吃补，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最牛啊，给队伍拉个队伙，队伍大个队伙。给这个牛呢，都倒动都倒动，接吃补。你过去是白牛，给叫个白牛或者我呢，我要日子拿我去，加倍叫娘，加这个阿拉油，你家伙子的吃，我的还给个娘的酱呢，谁你只拿我，我个是的，娘西娘，一年阿富够吃。但是大姑娘在给叫吃补个牛是富虚娘的。这嘎牛那个是这个吃补牛做的高发的，不是虚着马的。那么根据美女的一半句，点牛会点吃补，个点是不是没说修点个点夫呢？该不是，有叫哪个美女多讲啊？我你找马某是马牛，我你外国点牛，牛点半将，这又是个马半将的意思。所以个点牛又是个马牛，意思啊，红曲大姑娘家找马嘴牛那个是几？起码非得吃补罢了。火锅，哎，晓得吧？火锅帮个人啊，整年口熟悉，听谁家连了吃啊？我天，忙噶死了！要你能过火锅本啊，是你妇女你家个本，但是我是老本人做的对对的，我过个是老本人。碰家里老本人呢，让个人再找个娱乐啊，会过给你和谐富无卡的揭露揭错。这一副能够可给我自得冲突啊！你家可给秋大了，你生年了，东东那个是几个伢子烧了吃啊？我的东东对，给家伙姑娘们家是这一怕老远是雨，给这江一个女婿是老我的张路给那个女婿，你家婆家能吃节啊？你家一大吃那个是几个烧你们没烧烧吃烧吃烧酱吃烧米吃烧脚吃个本人以外累吃。不路上啊，你要给母家路是会惹人邪门女婿，要是阿是找娶她姑娘啊，点人啊，起码会点火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一在三五多中，类似给做个吃补的美食或者火锅的人啊，可以将以为碰家给做意义。比如讲，我你吃母给人家生的牙的副食物啊，吃给家的白牙，富有虚娘。我你吃哪个呢？我的还比吃不个牛肉吃下个哪个细？但我母脚和可火锅本一岁，给一岁个压岁穷腿那是几？我你要能搞是飞过时间，就讲卡好，让我绕，让我就叫都能生啊，杀死也啊，飞扬一日圣洁，对不得好吃，是吃一把大了，百过百物，让子无错日生的那个结果。所以这是娶大姑娘啊，点牛会点吃补，点人会点火锅。好，今日呢给你一句美女的知识记录下，又不给你个日阿女的美德记下。美女节奏门在娶一姑，吃一个日阿，这日阿啥呢？就是南上的鸡嘎头的鸡，鸡个日阿一买这个五，五买这个女，感觉差日早吃，一个是外一。门在

去该是差是门在的去了门给在去了呢老路是个女一姑呢又是外衣一姑又是一无啊一姑一无所以一个无故此门给在去了个女碰了龙是个鸡嘎头的鸡。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3: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冷。
0: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喜悦。

0: 岁家俱部宇宙的声音
1: 给你你够得看我
2: 马和看我鞋
3: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看我
2: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拧忘了鞋拧
3: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4: 父母是个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喝个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5: 沙城市秀和红果
6: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5: 用古腰盖女吃过
6: 沙冷布布马蓬勃
5: 母称阿朵沙红果
6: 马腰不知素我错
5: 东头半本黑死脱
6: 女子物界蒙蹦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6: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6: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6: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6: 人有就是蒙之果
5: 蒙以女子非用果
6: 挖此发过沃托
5: 过不敌得张腾说
6: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7: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1: 七日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8: 都爱死要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6: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次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生长
1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江苏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印刻着当代青年奋斗的足迹在科技前沿技能赛场广袤田野厂矿车间处处都有挥洒着汗水的青春身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发展洪流成为苦心耕耘的追光者
13: 结果准备做线束器安全前试验
14: 好了你现在可以了电梯下行
11: 一大朝早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电梯检验一部部长庆光卫和同事王鹏程来到某高层大厦 对电梯进行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15: 它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钳，它能不能够正常的工作。
11: 他讲，他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钳，它能不能够正常地工作，在电梯超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可靠地将轿厢制停在道轨上。电梯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这样的安全试验是庆光伟操练千万次的肌肉记忆，但他仍然要好像一只啄木鸟般时刻保持警觉，从这份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
15: 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科研的这个需求和我们的创新的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
11: 他说，其实我们更多的科研需求和我们的创新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发现这个设备可能有一些隐患，我们怎样能够寻求研发创新这样一个技术手段，来去更有效地发现这个隐患，并且甚至讲去避免隐患。丰富的一线经验和强烈的钻研精神，让庆光伟的科研创新能力超级加倍。跟随庆光伟行入电梯箱，他向记者介绍了门边悬挂着的96333一键通设备。一键通的另一头连接的是中国首个省级96333电梯应急处置大数据平台。该平台也是由庆光伟主导建设，实现了江苏13个地市近百万台电梯数据全覆盖。通过大数据算法优化应急调度流程，使得全省电梯应急救援平均到场时间缩短至12分钟，平均救援用时5分钟。庆光伟讲，
15: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仅仅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准监管。
11: 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单只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确监管。在这样一份长期运行的故障数据的支撑之下，我知道哪部电梯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哪一个维保单位可能它的维保质量不到位，容易产生困人故障，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重点监管的对象。在这份数据的支撑之下，我们的监管也是更加有效。调运降水包的次热车间、大风呼啸的港口高空都曾留低过庆光伟的身影。他首创的起重机械无人机检验技术仲拓展应用于大型游乐设施、军用球罐等多类特种设备。庆光伟讲，
15: 想更多的把我们科技创新的力量，把现在的一些新技术这个新方法能够应用到我们传统的特种设备检验行业当中来。
11: 他说，想更多地将我们科技创新的力量，将现在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能够应用到特种设备行业的发展当中。企业他们在新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亦提供一些新的检测技术的支撑，使他们及时地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庆光伟始终坚信，只要奋力奔跑，总会闪闪发光。和庆光伟一样，无锡恒业电热电器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赵成旺亦坚持20多年潜心钻研，从一线工人亦集成为研发前沿的行业翘楚。他不单止锻造出炉火纯青的顶尖技艺，还成功破解了国之重器的卡薄纸难题。赵成旺的团队主攻研制航空航天试验用特种加热装备，现在这一台 WPD 微通道换热器是空气动力学实验风洞实验装置的重要构件之一，亦曾是遭遇国外长期技术封锁的卡薄纸难题。赵成旺讲，
16: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极小的这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的一个换热面积，来提高它的一个换热的一个性能。
11: 他说，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极小的这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的换热面积， 来提高它的换热性能。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就是利用一个段件，然后通过钻孔的这种工艺，实现了我们流道的一个划分，然后可以实现和外国公司换热器相同的换热效果。为了突破金属段件高精度钻孔的工艺难题，赵成旺和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200几个日夜。他们经过几万次的参数调整和模拟实验，最终研发出一款精密制孔机，可以在 WPD 微通道换热器上实现毫米级的垂直钻孔，使其达到理想的换热性能。赵成旺讲，
16: 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
11: 他说，我们这个产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这款产品是具备了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更广的应用范围，还有设计温度。面对技术问题侃侃而谈的赵成旺，令人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名高中肄业生。从一线焊工到技术研发骨干，这条路上的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16: 当时我所学的软件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这个资料相对较少，自学非常困难。
11: 他说，当时我学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资料较少，自学非常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骨子里边的倔强战胜了学习的枯燥和乏味，凭藉着满腔的学习热情，一点点积累，最终坚持了下来。凭着一股热爱坚持到底，中车蓄水燕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金属材料技术研发中心科士班班长张建云始终热爱身处的行业，坚持为中国速度不懈奋斗。中频熔炼炉发出的声音尖锐又嘈杂，但是张建云却对此习以为常。在进行金属新材料试制的过程中，他经常一踎就是大半日。沉浸在实验中的张建云犹如一位出色的大厨，在合适的温度节点精准地加入各种合金作为调料。
17: 把我们的一些生铁、废钢，包括一些合金加到里边融化。
11: 他说，将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生铁、废钢、包括一些合金加入到里边融化，融化到1500-1600度，通过一定的处理浇到我们的铸型里边。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产品，有一个镜像组织要求更高，达到行业最高水平的，我们在这里做替代。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实现突破卡脖子了。随着轨道交通车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轻量化成为发展的关键诉求。2023年，张建云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砂型铸造转向金属凝固与成型实验和样件制造。这一转变意味着他每日都要直面1500摄氏度炉水的炙烤，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17: 新材料不像做产品，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材料的不一样，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不停的有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你得沉下心来去做这个事。
11: 他讲，新材料不像做产品，你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是材料不一样，你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它不停地有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要沉落心来去做这件事，因为面临的可能更多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可能有一次成功，那材料迭代的话，对于一个产业可能就出来了。张建云至今都忘记不到铝基制动盘板材的试制，为了攻克黑斑缺陷，他和团队进行了600几次尝试，但始终都没有获得成功。最终凭借丰富的一线经验， 张建云判断问题可能出在炉子上，在没有成熟方案借鉴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利用一台闲置的浇铸镁合金真空炉开展试验。
17: 这台设备我们一查，它是沈阳那边的一个公司产的，巧得很，正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瑶关这边在做售后。
11: 他说我们一查沈阳那边一个公司有生产，这么巧刚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瑶关这边做售后，他就回来帮我们将这个设备恢复了，然后再将工艺调整一下，做一次就做成了，即刻就解决了原来的痛点问题。试制的成功不单止令中车顺利承接了国家重点项目，亦使张建云深深认识到装备的重要性。源于对工作的热爱，张建云顺利跨界成为铸造工程师，成功通过高级工程师的评定。张建云的办公室里边，至今珍藏着老师傅送给他的第一版铸造手册。在他看来，这个不单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份传承。
17: 我的更多的期望是能带一些年轻人能跟上我们这个步伐，能做比我更出色或者做得更好。
11: 他说我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带一些年轻人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亦能够做得比我更出色，做得比我更好。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而生》。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
1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站在海口和文昌连接处的海文大桥上远眺，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口北港岛的全貌。这座400多年前因地震而诞生的岛屿，仲承载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如今舞姿翩翩的白鹭，体型小巧的潮间大螃蟹，小鱼虾的天然栖息地海草，北港岛的蓝天白云下，多种生物在这里栖息繁衍。这个背后离不开北港岛村民、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有效的生态实践。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海口台走进海口北港岛这个生态亲海小岛。当第一缕晨光洒向村口的榕树，北港村村民陈先生正沿着新铺设的柏油路散步。
18: 我们这个岛现在变化很好啊，以前
11: 他讲我哋村而家变得好好，以前冇建设公路，而家美化咗公路，好好。呢座曾因交通闭塞而沉寂嘅渔村，正随住基础设施嘅完善，逐渐焕发新颜。沿住蜿蜒嘅小路深入岛内。耳边不时传来水鸟、白鹭、海鸥的鸣叫，抬头望去，它们或是在空中优雅地盘旋，或是在林间嬉戏，或者是在滩头寻觅美食，令这座小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几年随着海文大桥的通车，北港岛从闭塞的渔村摇身变为赶海圣地，游客纷至沓来，为村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外地游客梁女士告诉记者知，
19: 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赶海的呀，就小朋友是比较感兴趣的。
11: 他说我是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见到这里有赶海的，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然后刚好在落地美兰机场之后查了一下， 附近的话，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赶海的地方了，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一下。游客越来越多，赶海滩涂人潮涌动，但热闹背后却亦暗藏隐患。部分游客可能会无意间踏入紧邻北港岛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岛聚红树林、滩涂湿地、海草床等热带滨海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好，但如果任由市民游客随意闯入，可能会破坏脆弱的生态土壤，甚至对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北海域的损害。面对这一挑战，近年来一场由村民、公益组织、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参与的生态保卫战悄然展开。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指导下，由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海口搭淡湿地研究所等社会公益组织发起，联合中科院动物所、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北港村两位乡村振兴工作队、同村青年志愿服务队等，持续在北港岛开展的滩涂底栖生物、蟹类、鸟类、海草、红树林等自然资源监测，为摸清当地的生态本底资源提供了更多科学有效的数据。公益机构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来到北港岛考察调研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本地巡护队的设想。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毅向记者介绍讲：
20: 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这种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因为
11: 他说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志愿者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在招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滩涂现在很多游客赶海，有些滩涂不应该入游客，因为它是属于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的保护红线。我们在这里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等游客知道这里是不可以入去的呢？一开始我们做的是那种招牌，做各种劝导，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就想到平时有跟我们做各种调查和活动的本地村民，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巡护队，他们有时间的话，不理落滩涂还是巡逻，见到游客可以劝离，然后我们亦会和巡护队队员科普哪些生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他们了解之后，如果见到游客不小心误捕了、误捉了，亦可以做放生的劝阻。这个设想很快落地生根，熟悉潮汐规律的村民成为了红树林最忠实的守护者。陈明林就是巡护队的一名队员，作为当地村民的他，对生态保护重要性和巡护队设立的意义更是深有感触。
21: 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还有一些国家保护的一些动物都可以更好的保护起来。
11: 他说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以及很多的国家保护动物都是可以更好地保护起身，告诉游客知，告诉村民知哪些是需要保护的，这样就更好地保护我们这里的海洋渔业生产环境。海洋生物生长环境好了，繁殖快了，我们这些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收成自然会好，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对我们整个村的经济、对村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每一位北港岛人对这片土地的心情与守护的决心。近年来，有关部门及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在北港岛频繁开展科普宣教活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干部、村民主动加入到北港岛巡护队或者环保志愿队。 记者来到北港岛现场走访时见到清创团队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还在村史馆开会，共同探讨下一步生态保护工作。北港清创经理陈元征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四月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案例征集活动中，海口北港岛滨海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海南唯一入围案例，这个得益于各方各行业的共同努力。
2: 有个主题叫惊喜北港岛嘛，守候生态美，鲸是鲸鱼的鲸，后守候那个后是中华后那个后。
11: 他说有个主题叫鲸喜北港岛，守候生态美，鲸是鲸鱼的鲸，后是中华后那个后。目前我们就是在这里做公益组织，至于村委会清创在这里做北港岛的鸟类资源监测调查。第二个主要做的是北港岛岸边的净滩活动，特别是红树林段。红树林段我们目前组织了三场，固定每个月开展一期净滩活动，联动我们周边的大学一起做。在北港岛的发展与保护过程中，通过守护滩涂与红树林的实践，大家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不单只需要意识的转变和扎根，更需要行动的落地和实践。
2: 我们有就是做这种北港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科普活动。
11: 他说我们还有做北港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科普活动，利用湿地日，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组织的亲子活动、研学活动去普及这些。因为北港岛原来海洋周边的垃圾会特别多，现在政府亦为我们配了海岸线环卫，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清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村委会为主导，然后在公益组织，在周边的大学利用这种联动机制，还有村里边的青年一起去做这种公益活动。陈元征说，现在很多北港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村里边常住人口比较少，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他作为当地青年，更要有肩负起建设家园的深切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希望我们村集体呢发展起来，然后呢村民呢希望就是老有所养。
11: 他说希望我们村集体发展起身，村民能够老有所养，因为我们传统的渔村村民都没有买保险的。我亦期待我们北港岛的未来的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将北港岛的未来和明天建设得更好。从生物多样性科普到净滩活动，从思维转变到展望未来，陈元征眼中闪烁的光芒令人感受到了他对北港岛的深深热爱与满满期待。对于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可喜变化，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都有着深切的感受。村民李女士说，
3: 滩涂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客流量多嘛，但是现在卫生得很好啊。
11: 他说滩涂的话我觉得最近游客量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卫生好好，没说有一些塑料垃圾掉在海洋里面，之前都会有的，现在做得是比较好的。当雾色浸染海岛，海口的北港岛滩涂上的赶海人已散去，只如潮声和风穿过红树林的簇簇轻响，而这座小岛的生态故事亦将继续书写下去。未来北港岛将持续践行生态与文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创新，深度挖掘传承本土特色文化，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篇章。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

之后，我哋呢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都喜欢托物言志，抒发不同的心境和情怀。而今我们发现近年来颇受大家关注和喜欢的流行歌曲，大多融合传统诗词元素，凝练的文字、悦耳的旋律，诗人借文字表达情意，歌者则借歌传情。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体味歌曲背后的诗

博船瓜洲是宋代诗人王安石诗词中最耳熟能详的篇目之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然描写的是古人对江南故乡的思念，千年过去，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心中亦会充满思乡之情。不理身在何方，故乡的山水永远尽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通过将曲艺与古诗完美结合，曲调轻清柔缓，使我们感受到游子浓浓的江南情思。

曾几何时，唐代诗人杜甫在泰山脚下仰望高峰，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志，亦展现出自己不畏困难和挫折的决心。而中国台湾男歌手赵传，历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却依然对音乐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在歌声中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赵传用摇滚赋予这首《望岳》新的力量，唱着千年前无所畏惧的年少轻狂，诠释出望岳那个不断攀登的勇气和辽阔的胸襟。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伴随着中国内地男歌手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言情说唱，东晋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集序》里面，与同道好友饮酒赋诗、风尘潇洒的画面，又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宇宙之大，俯仰之间，人的生命是何其渺小与短暂。这个是豁达处世的王羲之留给后人关于生命真谛的感慨与思考。

今时的音乐拥抱古老诗词所碰撞出的惊人默契，使人既感动又慨叹。感悟文字和音乐传达的力量，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流逝的岁月，努力开拓生命中的美好。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介绍的是范蠡了尽功藏，兔死狗烹。范蠡遂去，至齐为大夫总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人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总见书清病不朝，人或惭总且作乱。越王乃赐总剑曰：“子教寡人佛吾七术，寡人用其三而拜吾，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总遂自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自古以来，功成名就的名臣良将良多，但是得到善终者却是少之又少。不过春秋时代的范蠡却是一个例外。宋代学者王震说，春秋战国近500年，以功名始终者为范蠡一人。范蠡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完美的结局，是因为他悟透了八个字：了尽功藏，兔死狗烹。我们都知道财神爷，其中最著名的文财神就是范蠡。当年范蠡离开越国的时候，身上仅有少量的细软，但是他很快就积

0: 财十万，直到身家过亿，亦因此佢被后世尊为财神爷。但系喺人们嘅印象之中，范蠡系越国嘅众神，越王亦从来都冇亏待过佢。佢点解一定要落海经商呢？这个就要从多年之前的吴越恩怨讲起了。春秋时期，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长期争霸，楚国之东是吴国，吴国之南是越国，吴越两国都是小国，而且越国还是吴国的属国。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就扶持吴国，吴国渐渐强大，开始与晋国联合伐楚。处在晋吴夹击之中的楚国则扶持越国，越国日日益强盛，在军事上不再与吴国保持一致。吴国见越国不再臣服自己，就发兵去攻打越国了，结果遭到越国的拼死抵抗，吴越两国由此结怨。范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越国的，他原本是楚国宛城人，胸怀大志，博览群书，经常与宛城县令文种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那个时候的楚国，楚平王纵用奸臣杀害忠臣能臣，政治十分黑暗，而吴国呢，就是人才济济，恐怕难有范蠡文种的一席之地。而越国正是缺人之际，另外因为受到楚国的大力扶持，越国正处在上升通道，范蠡和文种于是一起来到越国。果然范蠡因为才能出众，很快就被当时的越王尹常封为上大夫，文种亦得到了重用。五年之后，吴王阖闾趁尹常去世之机攻打越国，在战争中阖闾被斩了脚趾，伤重感染而死。阖闾死的时候吩咐太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复仇，于是夫差即位之后积极筹备征伐越国。三年后，越王勾践得到消息，蓄谋已久的吴国很快就会攻打越国了。越王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入侵吴国。范蠡苦苦相劝，贸然发动战争入侵他国是违背道义之事，为人处世要走正道，暗中争夺是下策，上天是不会支持你的。越王却讲吴意已决，于是出兵伐吴。吴国为了向越国复仇，已经厉兵秣马三年，其战斗力自然不是匆匆参战的越兵可以抵抗得到的。好快，越王勾践就被围困在了回稽山上。越王后悔没有听范蠡的说话，就问范蠡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范蠡叹了啖气说，为了保存实力，你还是讲和投降去服侍吴王吧。越王这次乖乖听了范蠡的说话，就向吴王投降了。离开越国之前，越王想叫范蠡留在越国主持政事，但是范蠡说，在治理国家方面，文种远胜于我，还是被他留下来吧，我陪你一起去吴国。于是范蠡就跟随越王一起来到吴国，做了吴国的奴隶。越王听说范蠡是一个人才，就劝他为自己效力，但是范蠡说亡国之臣不敢妄想官位，于是就拒绝了。做亡国奴的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的，直到有一日，范蠡听说吴王病了，他卜了一卦，知道吴王不会死，于是建议越王去品尝一下夫差的大便，就说越王能够从中看出病情。越王同意了，果然去试了夫差的粪便，并且讲了一通似乎很有道理的治病之言。夫差病好之后呢，对越王就好感顿增了，于是大发慈悲放越王回国，范蠡亦一起返回。回国之后，范蠡被封为上将军，统帅三军，后来又做了相国。在范蠡步步高升的时候，越王却越来越焦虑。回国已经五年了，但是越王发现 大家都在好好地过日子，竟然没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复仇。他不由得怒从心起，即刻将众大臣叫来训话。已经是相国的范蠡和大夫文种等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越王发火。越王质问他们，你们身为我的臣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替我谋划复仇的大事呢？大臣默不作声，只有年轻的计危话，范相国和文大夫最有能力，你还是问下他们吧。于是范蠡和文仲、计危等等开始制定并实行削弱吴国的策略，譬如越国向吴国进献良木和美女，又使夫差大兴土木，沉迷酒色，向吴国借粮，归还的却是蒸熟的种子，令吴国出现灾荒。越王看着吴国一日一日衰落下去，他就非常之开心，想即刻去复仇了，但是又被文种劝住了。越王于是将目光转向国内，就将范蠡叫来问下军备如何。范蠡说，士兵的近身搏斗能力不得，我听讲南林有一位越女剑术超群，大王你如果聘请她来做教练，她应该会来的。越王于是派人去聘请越女。越女在北上朝见越王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自称员工的老头子。那个老头子说，听说你剑术很犀利，可不可以等老夫开下眼界呢？越女说，那我就只好一试身手了。越公于是掹了一条竹，怎知那条竹的梢已经干枯，竟然跌了下来。越女即刻执起竹梢攞在手中，怎知佢啱啱企稳，员工的竹竿就刺了过来了。越女并未还击，而是巧妙躲过。如此三次，越女突然举起竹梢刺向员工，怎知员工忽然之间跃上枝头，变成一只白猿走了。故事虽然有些传奇，不过却可以讲明这个女子的剑术真是很犀利。果然越女成为教练之后，越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范蠡尽心尽力辅佐越王，让越国越来越强盛。到了公元前402年，早已经按耐不住的越王，趁着吴王离开吴国北上与诸侯会盟的时候，兴兵伐吴。几次征战之后，终于灭了吴国。为了庆祝胜利，越王大宴群臣。在席中，文种在祝酒词中赞美了越王的战功，越王却一言不发。文种又祝了一次酒，在祝词当中特登提到灭仇破吴，不忘反国，意思是在提醒越王适可而止，灭了吴国之后尽早返回越国。大家都很赞同，纷纷点头，但越王却更加不开心了。范蠡知道越王心中有更大的虚荣，还想继续北进东原，称霸天下，并不想返回越国。至于战争会不会给大臣和人民带来负担，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越王果然继续进军，终于成了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就在这个时候，范蠡对越王说要离开越国。越王不同意，还说你要留低，我要分一半江山给你，你如果走了，我就将你的老婆细路都杀了。范蠡苦笑着说，我老婆细路有什么错呢？当晚他就执拾细软，坐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船，离开了越国了。范蠡来到齐国，写了封信给文种，信中说，人有盛衰，福极祸之。鸟已尽，弓将藏；兔已死，狗将烹。越王那个人长了长长的颈，雀仔一样的尖嘴巴，这样的人只可以共苦，不可以同甘。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但是文种可能是贪图富贵，又可能是不相信范蠡的说话，只是装病不上朝，却落不到决心离去。最终文种被越王刺死，而到了齐国的范蠡则是悉心经商，过了没多久就积累了10万钱的财富了。 与此同时，齐国请佢做相国，但系范蠡却认为大富大贵好唔吉利，于是就拒绝咗。之后佢将家产散发俾啲亲友，只带住重要嘅财宝到咗今日山东省定陶区，好快又积累咗好多财产。从高位上退落嚟嘅范蠡，唔止冇穷困落魄，反而越嚟越辉煌。想当年，范蠡不计耻辱，不顾艰辛，为越国鞠躬尽瘁，最终帮助越王成就咗霸业。但系当越国达到顶峰嘅时候，佢唔系留落嚟享受荣华富贵，而系急流勇退，因为佢深深明白，人要有舍先至有得。功高难免震主，功成即可身退。当越王发现他离开越国的那几年，群臣竟然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能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自然感受到了威胁。只不过他还要依赖大臣灭了吴国，所以不好发作。如今霸业已成，在越王的心中，那些众臣自然就留不得了。可惜只有范蠡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他才宁可不要半壁江山的荣华富贵都要离开。之后的范蠡过得比前半生更加精彩，而且潇洒自由。如果当时文种可以看透了尽功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纵使可能不会像范蠡这样富可敌国，至少也会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晚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海河。海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是中国的七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紫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所组成。海河干流又称姑河，起自天津金刚桥到大姑口入渤海湾，以渭河为源，全长1050公里。其干流自金刚桥以下长76公里，河道狭窄多弯。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八个省区，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大约占54.1%，平原占45.9%，人口有7000多万，耕地1.8亿亩。海河水系历史上水患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实施了根治海河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水患得到治理。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和华北平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考古调查，在5000多年前，天津附近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之后的地壳变动，沿海大陆架逐渐上升为陆地。那个时候，海河各支流以及黄河都是分流入海的。这些河流发源于山区，从山区冲落来的大量泥沙流至山前。由于河槽纵比降减少，流速减缓，泥沙沉积落来，逐渐在山前形成了若干个冲积洪积线，其中黄河的沉积作用最大。长期的沉积使各河冲积洪积线不断地加大，最后连在一起形成了河北平原。各河顺地势流向最低的天津附近入海，于是现状的海河水系的初形就逐渐形成了。海河水系形成的过程又是各河下游迁徙改道的过程。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河道曾经多次南北迁徙。据史书记载，从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当中，黄河缺口改道1500多次，其中重要的改道26次。改道的范围：北京海河河道、 南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河的每一次变迁都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变迁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春秋时期，周定王五年，即是公元前的602年，黄河从晋县改道，经河北省大名县、胶河县，自天津东南入海，大致循现代的渭河、清凉河、北运河一线。当时黄河以北的滹沱河、沙河、塘河、永定河、北运河都经天津附近的龟甸分流入海，海河水系仲未形成。到王莽始建国3年，即是公元的11年，黄河又发生改道，南徙至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曾经一度摆脱了黄河的影响。在东汉建安11年，即是公元的206年，曹操在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当中，疏凿了白沟、平鲁渠、泉州渠、新河等几条运输渠道，将河北平原上的几条大河连接起来，从而使分流入海的各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后来由于黄河的迁徙与改道，曾经几次侵夺海河水系。好似宋庆历8年，即是公元的1048年，黄河从南海的鄱阳缺口改道北流，由清远和天津入海。从北宋之后，海河水系受黄河的影响逐渐减少，到明朝万历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清咸丰5年，黄河又改道北徙，在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就好少受到黄河的影响了。海河水系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与人类的活动有重要的联系。隋大业元年至6年，即是公元的605至610年，在旧河道的基础上，先后修建了通济渠、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打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东南达到余杭、东北达到涿州的隋代大运河，使东汉末期形成的海河水系又与人工河道联系起埋一起，从而使海河各支流在天津附近入海的形势长期固定下来。之后为了防止水患，曾经先后修建过不少的减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根治海河工程实施当中，逐年开挖了永定新河、子牙新河、鉴阳新河、张卫新河、鉴东排河等多条人工河道，海河水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各个支流全部在天津附近汇合之后入海的形势，而分别由减河入海。由于20世纪末引联入津工程的开通，将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亦联系起来，海河水系成为中国华北地区流入渤海诸河的总称，亦称海联河水系。所以海河水系又分为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而联河水系又分为联河与冀东联河以东诸河、冀东联河以西诸河，这些河流都是独立入海的河流。海河干流是指天津市金刚桥以下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这一段，全长76公里。在历史上的海河干流，河身迂回，类似羊肠，所以又叫做沽河，以沽多而得名。而所谓的沽，是陆地上三面临水突出的部分，叫做沽，即是相当于河谷当中的突岸。海河有72沽之称。下面首先来看海河的干流北运河。而北运河又包括北运河、潮北河与冀运河。北运河在古时候称之为路河，是中国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北运河上源是温榆河，发源于军都山东麓，流至通远奈河桥以下，称之为北运河。在屈家店与永定河相会，自天津市大虹桥入海河，全长23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潮白河原来是北运河的上源，由潮河与白河汇流而成。潮河、白河都是发源于坝上草原南缘的流入密云水库，出库之后统称为潮白河。 在北京通县牛木团附近入潮白新河，再流至灵车沽入永定新河。鸡运河上源有两个，即是周河和巨河，都是发源于燕山山脉。两河流至宝坻县九王庄汇集之后，称鸡运河。向东南流至江口洼、立环乡河，南流至北塘入海。全河多流经平原洼地，河道弯曲平浅，河槽纵比降少，泄洪速度慢，极易泛滥。下游洼甸奇埠是缓洪制洪区。北运河、潮白河与鸡运河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潮白河曾经是制运主流。民国元年，潮白河在顺义李穗镇缺口，大流夺湛江河经香河和宝坻入鸡运河。民国十四年开新引河，潮白河又经新引河入北运河，但洪水期仍然有部分的水流入鸡运河。直到民国二十八年，新引河泄洪闸门被冲毁，因而淤废，潮白河于是由湛江河排泄。从此鸡运河的中下游就经常处于潮白河洪水的威胁之下。1950年开挖潮白新河，疏浚了东引河，将原来的湛江河河道堵塞，河水可以经过牛木团引河而进入北运河，又可以沿着潮白新河下泄至国庄附近，有一条由鸡运河上源的巨河引来的分洪道汇入，河水就继续下泄入永定新河。所以潮白河、鸡运河往往被归为一条河流，称为潮白鸡运河。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的支流，是由洋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的。洋河上源有三，即东洋河、南洋河与西洋河。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洋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团附近汇合之后，称为洋河。洋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珠官团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御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钱家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珠官团与洋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至屈家店以下开挖了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啦。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淤、善缺、善洗的特性，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即是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眼前，欲话我知，却也听不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讲到，管仲邪攻出一剑，攻势好似奔雷闪电一样咁快，但系偏偏一招一式每一个动作却系清楚分明，非常绝扑，使你呢可以把握到剑锋嘅意图，但系亦都有一种欲避无从嘅沮丧。

况之咁，呢一剑已经可以睇得出管中邪嘅剑法已经到咗愈快愈慢、绝中藏巧嘅大成境界。好多人见呢一剑，都不由得一齐为项少龙担心。就喺呢个时候，只见项少龙剑交左手，面容平静到一如古井嘅水面一样，墨子剑天衣无缝咁打斜一劈，劈喺管中邪把剑近剑锋三寸距嘅地方。呢、这个正系项少龙高明之处啊！管中邪嘅臂力呢，比佢强上半筹，但项少龙用嗰把墨子剑啊，喺重量上又比嗰把长戟刃呢重上几分，再加上剑身嗰啲重木啊，坚若钢石，喺重量上已经抵消咗管中邪比佢略为优胜嘅臂力，而且佢劈击嘅一点正系对方力度嘅薄弱之处，当堂将管中邪嘅长戟刃啊荡咗开去。管中邪都估唔到项少龙会用左手剑，所以原先想好咗嘅策略一下子冚唪唥都派唔上用场，更加谂唔到对方把木剑嘅力度居然系非常咁沉红凝聚，吃咗惊。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连三剑连续劈到，但系管中邪都算好嘢啊，居然不闪不避，稳守中门，招招都强锋硬架，仗住惊人嘅体力速度，抵消咗项少龙狂风暴雨咁嘅凌厉剑法。众人睇到真系如痴如醉，狂呼乱叫，都唔知道为边个打紧气啦！场面啊非常激昂热烈，剑来剑往，响声不绝，噔噔噔噔噔，连续七剑都系以快攻快，以硬打硬，睇到大家几乎透唔过气嚟咁滞。一轮急攻之后，两个人咁先分分开，又形成咗互相对峙之局。项少龙固然要啲时间嚟回气，管中邪何尝唔系俾把重木剑打到佢气浮意躁啊，唔敢再冒进。项少龙睇到呢，不由得心中佩服啊！自从坐住时空机嚟到呢度之后，项少龙曾经屡遇强敌，臂力好过佢嘅有萧毅谋，而且平时又同惯臂力惊人嘅藤翼对打练习，所以应付管中邪呢一类体魄过人之事，份外有心得。头先呢，佢已经利用咗物理学上嘅原理，好似抛物线啊，又或者螺旋使力嘅方式融入自己嘅剑法，但系依旧唔能够将管中邪逼退半步。可见对方嘅防守啊，唔单止系无懈可击，力度呢仲系非常惊人啊！尤其系自己趁对方落喺下风嘅时候乘势强攻，但系依然破唔到佢嘅剑局。正系呢一点，如果自己今晚要取胜，就真系好有难度啦。不过这个只是指在一般情形之下来讲，战果的决定除了大家的剑法之外，还有心理因素和自己所用的策略。而这一方面，项少龙亦都是高手。管中邪呢，虽然表面上是夹硬逼退了项少龙攻这几剑，但是亦都被他攻到心惊胆震。因为出道以来，他的剑法一向都是以攻为主，但系头先嗰几剑，佢只能够一味苦守。呢、这个呢，可以讲系佢同人交手嚟嘅第一次。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大家咧等住呢两大高手嘅第二轮交锋。管中邪嘅体力嘅始终都比项少龙好翻啲啊，比佢快少少时间啊，已经回复翻过嚟啦。嗰把长戟剑向下一挑，身垂剑走。打斜飙上嚟，向住项少龙颈侧啊直跳过去。项少龙双眼啊紧锁住对方嘅眼神，突然之间佢长笑一声，睇都唔睇敌人攻嚟嘅一剑，侧身进步一剑，向住管中邪额头啊闪电咁劈落去。呢一下分明系要斗一个两败俱伤，大家都以命搏命啦。霎时之间，场边啊惊叫声四起。大家都唔明白点解项少龙咁搏命咧咁。其实项少龙呢一下有苦自己知啊。头先同管中邪一轮对攻，佢自己都未回好气。如果夹硬要挡呢一剑，一定俾对手充满势道嘅一剑震退。嗰阵时呢，对方占翻上风，展开剑势，咁想攀平啊，真系难比登天。但系佢呢一劈呢，亦都系非常之有策略嘅，因为首先侧身啊避开要害。而对方如果要改变剑势，亦都要一定嘅时间。只要有呢一啲嘅缓冲时间，佢个墨子剑就

以先步劈中对方，自己虽然不免重伤，但如果对方中了劈，亦都一定会一命呜呼，再没其他的结果。管中邪仲是第一次遇到这些以命搏命的打法，就好像项少龙估计的那样，这阵时管中邪呢就以为项少龙已经中了莫傲的鸡，吞了那粒毒囊，一阵间或者过多一日就死梗了嘛。咁佢又点会为呢个就嚟死嘅人牺牲自己嘅性命呢？于是佢即刻唔敢对攻，回剑一格，砰一声，哇！呢一声巨响啊，真系响彻全场啊！呢一剑，项少龙啊运足晒全身气力，再加埋墨子剑嘅重量，而管中邪又仓促回家，佢又点顶得住啊？终于，只见管中邪成个人震一震，顶唔住对方力度。向后一步退开，项少龙花了咁多心机就系争呢个机会噶啦嘛，点肯放过啊？马上使出一直深藏不露的三大杀招，最凌厉的一招攻守兼之。突然之间，剑光大盛，剑发就好似长江大海一样，向管中邪就直攻过去。管中邪见到佢呢一招之中含住无数嘅变化，一下子都唔知点样招架，只好长笑一声，一边退一边反击。在旁边的人啊，由小盘到所有的侍卫兵卒，人人都高声呐喊，声如潮涌啊！项少龙杀得兴起，将墨子剑法都忘记晒，招招都好似羚羊挂角一样无迹可寻。剑法就狠如虎狼，身体啊动如野炮，灵动非常，弹跳快速，招招都系以命搏命，狠辣之极。呢一下管中邪虽然唔远，但系依然顶唔顺，噔噔噔噔噔咁不断后退，一路褪开咗十几步，先至因为呢项少龙力度稍怯，凭住一套非常绵密嘅剑法，咁先挡住项少龙嘅攻势。项少龙再劈一剑，突然间向后连退两步，将木剑啊非常悠闲咁躺喺自己膊头之上。管中邪呢下终于松翻啖气，但系点都唔敢再贸然进攻。项少龙双眼锁定管中邪，睇住呢，好似又要发挥下一轮嘅攻势。吕不韦呢下呢，真系再亦忍唔住啦，佢十一声起身话停手。霎时之间，所有人嘅眼光都集中喺佢身上。项少龙未等佢出声，先发制人咁哈哈大笑话：痛快痛快啊！如果呢个时候仲父要我同管大人中途罢手，咁末将点都唔会同意，我睇在场亦都唔会有人同意嘅。霎时之间，全场各人一齐喝彩，睇嚟真系人人都唔肯罢休啊！呢啲呼叫声啊此起彼落，吕不韦霎时之间呢，哎呀个面色都唔知几难睇，佢估都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够胆咁公然俾面自己，摆明要同管中邪决出生死。佢心啊暗暗发嬲，但呢一下又无可奈何，因为话到底呢件事呢系自己一手策划嘅，系自己呢边嘅人逼项少龙出手，本嚟想挫折下佢嘅威风嘅啫，点知项少龙啊居然咁犀利，连管中邪都累累落喺下风，更加令人吃惊嘅系项少龙嗰种视死如归、以命搏命嘅打法。吕不韦就以为项少龙剩翻一日命嘅啫嘛，点肯喺呢个时候白白赔一个自己咁可以做得嘢嘅管中邪落去呢？而佢更加嬲嘅系项少龙啊，居然奇高一丈，无论自己讲咩说话，总之有理冇理。首先夹硬话个吕不韦呢想中断比武，使到人人都觉得吕不韦系怕管中邪落败受伤，咁啊当然啊灭咗管中邪嘅威风啦。管中邪虽然明白吕不韦一番好意，但喺咁嘅形势之下，如果自己退缩嘅话，咁呢一世都咪使之有颜面向项少龙公然挑战。佢大喊一声，等全场静落嚟之后，跟上吕不韦恭敬行礼。众人知道有说话讲，大家都静咗落嚟，所有嘅眼光都望实管中邪。管中邪面容肃穆，好平静咁话。末将明白众父心意，系唔想见到项大人同末将有流血嘅场面出现。众父请放心，项大人同末将只系切磋武艺，
掂到即止。

没像希望能够同项大人继续比试。各人一听，知道继续有好戏上演啦，哗当同都喝起彩上嚟。项少龙啊，含笑而立，心里边嘿都唔知几咁疏干啊！佢终于克服咗自己本嚟心里面有一种技不及管中邪嘅心理障碍，同时明白如果自己今晚都赢唔到管中邪，咁以后就咪使之赢到佢。因为最有利嘅因素，莫过于而家呢个可怕嘅对手唔肯同自己同归于尽啦。试问以后仲边有一种咁妙不可言嘅形势呢？吕不韦听到管中邪咁讲，面色又再变咗几变，知道点都唔可以阻止呢场比武，同时谂到项少龙呢一定系盘死想收拾咗管中邪嘅决心，不由得叹一啖气，自己本嚟打嘅如意算盘。但是事情居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下呢他是怎都想不到的。他望下朱姬，见到这个秦国太后这个时候正痴痴迷迷地盯实项少龙，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眼色。一时间吕不韦都不知怎么算好了。就在这时，六公突然大喊声说，郑储君请指示，比武应不应该继续下去。他这样一说，即是说将个决定权交到小盘手上，亦都唔由得吕不韦作主。咁讲法就等于当众刮咗吕不韦一掌。小盘睇下四围逼到水泄不通嘅秦人，双眼发光，但佢人呢出奇咁平静话：众父坐低先啦。吕不韦亦都系个非常人物啊，马上已经系镇定落嚟啦。佢哈哈一笑话：各位误会啦，咁精彩嘅比剑，吕不韦点舍得中断佢呢？我不过想挂多个彩头，如果边个可以得胜，我就将个女梁容嫁俾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马上个全场轰动，气氛更加热烈。吕梁容估都估唔到自己父亲居然有咁嘅提议啊！呆张呆，跟住面都红晒，手足无措。哎呀！一时间啊，丑到都唔知点算好。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当然系欲拒无从啦。管中邪当同双眼精光大盛，一向以嚟佢都好识氹吕良容嘅欢心，亦都知道吕良容呢亦都钟情紧自己，因为做咗吕不韦嘅女婿，咁自己嘅地位啊真系大为不同嘅。但系如果呢一次嘅比武赢嘅项少龙，咁吕良容嫁佢呢件事呢就势成定局。就算佢听晚毒发身亡，日后吕良容回复翻自由之身，亦都点都唔能够嫁俾佢呢个失败者啦。所以吕不韦一讲呢句说话，其实就逼到佢今晚一定要打赢。一时之间啊，斗志昂扬，再唔似好似之前咁顾虑多多，认为唔值得同一个就嚟死嘅人生死相搏。项少龙一直都有留意吕不韦，见到佢头先呢，本来都唔知如何是好嘅。就喺呢阵时呢，佢望咗望喺墙边个莫傲，莫傲就用手指一指吕良容。哎呀，项少龙不由得暗叫厉害，莫傲嘅才智啊，真系高明异常啊！佢头先已经睇出嚟，管中邪唔系剑法比唔上项少龙，而系少咗一种全力拼搏嘅决心。而家推咗吕良容出嚟，变成关乎管中邪一生嘅得失荣辱，形势啊当然逆转。项少龙自从加入咗特种部队之后，多年以嚟都受住最严格嘅军事训练，心智啊非常坚毅。佢冇因为咁样而泄气，反而激起咗更加强大嘅斗志。微微一笑，望实小盘。小盘亦都睇出管中邪霎时之间，突然间就变咗另一个人咁，浑身上下都散发住一层杀气。不过呢、这个时候，包括小盘在内都系势成骑虎啦。只要挥手一喝话，就如众父所请，两位卿家继续比武啦。霎时之间就全场静晒，目光都集中晒喺场中嘅两大剑手身上。喺旁边观战嘅琴青几嫣然惊进佢哋。故自然大气都不敢出，只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人都不可以插手帮忙了。管中邪面容冷酷，双眼神光闪闪，

曾经学过日本的东洋刀法，东洋刀就最重气势的。如果自己摆出那种架势，一定能够被这个从来都未见过东洋刀法的管仲邪摸不着自己的剑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于他们的高手更加是这样。一旦只会摸不清自己的剑路，管仲邪的气势当堂亦都会弱翻。于是他双脚一分，左右手握上剑柄，变成双手握剑，然后咁先将剑尖指实管仲邪，摆咗个日本嘅柳生剑法之中嘅大上段架势。哎呀，净系睇个样子，你都系似模似样噃。呢一着啊，唔单止管仲邪感到非常愕然，全场嘅人呢都忍唔住吱吱阵阵咁讲起上嚟。显然对项少龙呢一招史无前例嘅起手式嘅完全摸不着头脑，但系管仲邪呢佢又好明白，对方呢个架势呢虽然简单，但系自己无论点样进攻，对方嘅木剑呢一定都会由头上嘅闪电咁劈落嚟，而且对方嘅双手握剑，呢一剑劈出嚟一定系气势如虹，威凌天下。一时间，本来管仲邪已经是如箭在弦的一剑居然发不出去，他的剑法很重气势，这样一斩当堂使到管仲邪的斗志马上弱了几分。项少龙一看他的神色，知道对方中计了，怎肯放过这个千载一时的良机，大喝声，脚步飙前，头顶的墨子剑闪电向着管仲邪直劈下去，用的虽然是墨子剑中的其中一式，但是已经是双手握剑。管仲邪知道这个时候不可以退避，但是呢又不能够厚着面皮学人这样双手握剑，只要嗯一声运足手力，长戟刃向斜一跳，向着急劈而下的墨子剑斜削过去，只听到啪一声响，墨子剑被他挑到微微弹起，但是项少龙得势不饶人，唰唰唰连续五剑，好像五道闪电咁急劈落嚟，劈到管仲邪噔噔噔噔噔，连续退咗几步。如果唔系个臂力的确系胜过项少龙啊，早就已经顶唔住，俾墨子剑狂劈嘅力度劈到跪咗喺地下啦。霎时之间，为项少龙打气嘅喝彩声啊震天动地，场内占咗七八成嘅人都希望见到佢哋心中嘅呢个英雄可以得胜。吕不韦同莫敖的面色啊，冚唪唥都变得好难睇啊！估唔到项少龙有咁嘅奇招，使到臂力过人嘅管仲邪完全发挥唔到佢本身嘅优点。不过项少龙亦都暗自心惊，表面上睇佢系占尽上风，但系敌人喺防守嘅时候，长戟刃反震过嚟嘅力度亦都使佢非常难受。再加上对方用嘅系射力嘅抵御手法，虽然落在下风，但系呢？自己要比他更加耗力，如果不是用墨子剑这类的重剑，想将他逼退半步都很艰难啊。但是管仲邪这个时候完全看不出项少龙力量的消耗比他更大得多，于是见好就收，哈哈一笑，向后退开，剑交右手，指着惊魂稍定的管仲邪说，管大人果然不凡，成样了。管仲邪连续两次被他逼退，这下真的好冇面的嘛，双眼之中闪过心寒的杀机，冷冷地说，项大人占了上风，怎么突然停止攻势啊？是不是你脚伤发作呢？其实项少龙而家呢个时候呢，是趁机要回复力气，于是微微一笑话，管大人真的懂得开玩笑，我们又不是真的要分出生死，当然应该有来有往，我攻你守，我守你攻，互展所长啦。咁样既可以为今晚嘅宴会助兴，亦都可以俾梁蓉小姐睇清楚我哋两个嘅真实本领啊嘛。众人见嗰两个人虽然停剑，但系唇枪舌剑，依然继续交锋，都感到非常刺激，一啲都唔觉得有咩闷场噃。管仲邪呢，因为连续两次都落喺下风，佢觉得好冇面。知道自己言语上失了风度，于是马上暗自警惕，不敢再轻视这个对手，微微一笑说，既然是这样，中邪招奉唐大人之命，我要进攻了。跟着双眼如电看实对手，项少龙心知肚明。

0: 管仲邪唔单止臂力嘅胜过自己，如果论老练深沉，亦都要比自己嘅胜上一筹。但系呢一次呢，俾自己连续几条妙计重挫咗对方嘅锐气，如果唔系，恐怕一早就输啦。喺呢个就嚟要分出生死胜败嘅时刻，佢边敢怠慢啊？马上排除杂念，凝神守志，无论动作同埋心灵，都唔敢再露出丝毫破绽。摆出默示三大杀招中以守待攻之势，门户深掩，等住对手嘅进攻。管仲邪两次都俾人攻到自己狼狈不堪，知道而家呢个唯一挽回颜面嘅机会，最理想呢，当然系非常漂亮咁将对手击败。如果唔系，至少亦都好似对方咁，将佢攻退连续几步。如果唔系啊，自己就只好弃剑认输。在今晚之前，他估自己一定都可以赢硬项少龙的。但今晚交手以来，自己虽然未真的输，但是连番受挫，使他强大的信心都为之动摇了，根本就发挥不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场边呢，聚集了起码超过3000人，但没有人出到一句声，可见场中的气氛几咁紧张凝重。只见管仲邪的长戟刃微微一晃，气势速到巅峰的时候，双眉一竖，大步前跨，一股令人彻骨生寒的剑气向着对方直涌过去。项少龙屹立如山，虎目之中寒光闪闪，使人感到他的身体就像坚硬的岩壁一样，一点都不怕惊涛骇浪的冲击。管仲邪再揽前一步，离开项少龙剩下十零步的距离，气势继续增强。他冷言说，项大人是不是一定要跟小将分出胜败呢？这才可以夺得美人归嘛。项少龙的心暗暗闹了句，管仲邪你真是卑鄙，明知道自己呢并不愿娶吕良容为妻，偏偏要这样说，目的当然是见到自己气势强大，所以想用这些说话来分自己心神。如果他项少龙想起赢了之后一定要娶吕良容，到时候呢，哎呀，这样真是头痛了。一分神，好胜之心减弱，他的气势当然也都水退船低了。这个也都是莫傲要吕不韦用吕良容做彩柱的独计的微妙之处。所谓攻人者攻心为上，莫傲真是深明其中的道理。项少龙望着对方，突然间大声笑话，良容小姐国色天香，管大人你亦都不是为她而全力争胜吗？这句说话真是针锋相对，只要管仲邪想到他项少龙听日就要毒发身亡，娶不娶到吕良容都无关紧要，而他管仲邪咁就输不起的噃，心神一分，咁啊梗系会难以发挥全力啦。果然，管仲邪有呢个心魔作怪，微微一愕然，谂到自己输不起，当堂咧有啲急躁起上嚟。项少龙就系要等佢呢个反应啊，即是嚓一声行前一步。墨子剑啊，吞吞吐吐笼罩对手，呢个系要逼管仲邪闯出手，但系佢依然啊摆住手势，所以并冇违反到对方主攻嘅承诺。大家见到佢哋两个唔单止斗剑，仲斗口才、斗才智，喺唔同嘅层面上交锋，人人都睇到如痴如醉啊，大为叹服。嗱，各位，咁究竟呢一战谁胜谁负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灯。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的那么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继续来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各种乐器。现在就要跟咱介绍的是琵琶和古琴的特色。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们，请听小水跟咱配民间故事《三界回旋》，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0: 叠山，风清月，叠山，风清月。
1: 嘿，梦大家好，欢迎来来到叠山红尘中吗？我是贤杰。今次嘅中吗？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州演教嘅自由教器。一到这几期嘅中吗时段，那是嘅陪梦破交流，学在叠州演教嘅自由教器，比如打字戏、雅虎、杨谦等等。一到叠州演教嘅教器好多，我嘅职业是琵琶。琵琶已是唐破教器嘅首作，已经是有南吹广义嘅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是到东国秦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阵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演奏这撮乐器的摇手技法而来的。又就是打 B 甲 B， 原来呢是拿正演奏手法的名称。B 呢是摇手向左弹，而 B 呢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咱就请出叠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2: 这个琵琶是后朝来的，这个古筝好好吧，但是古筝也是一切有。因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青琴、韵和小笛。这做你打其他呢，因一定是件十四大件，应该都非无不可。一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做呢。因为这对那个琵琶是红的泡的蓝牌加福建蓝音的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下的，白五个琵琶使得个，一演奏我唔识当。琵琶就是这琵琶，但伊这是后手，即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代，就看那个刘叔科先生，因为呢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下演出。等下叠招之后，因是拉琵琶个，所以把张琵琶刻入叠招搞对。我做一条丝线条钢线，要用骨腿来营造。哎，一边做柔化，一边做相当好，

0: 危险命就受地主乐队所吸收，大爬，遐些人地主那个长走，那只行行在乌，这机就用这个木造啊、人造啊，这个太刀框啊，绑去造啊，瓦框，特点是就生在地唔够皮，啊，伊用大砍刻钱，行只爱硬昂呢，所以有人记得大也好，食字也冇记得大也好，啊，只个字就大猫。乌云那点包呵，也是潮下乌，但系现在我出点老气点么唔白。
1: 听到后期比赛从营造计划到制作个构建，到底到了何度来决定？到营造计划节最突出个改革，就是由活泼营造变为是素泼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有一个比赛，唱出来的声音穿透了灰色腔，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光线，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乃是音质比较崇高。除了比赛之外，到地球音乐学堂，还有一个地球镇也是不容忽视的。
0: 一些特别爱拍的就是个古镇，让地球古镇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高精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嘢营造结合多啲剧调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第一高精，音乐嘅高精考级必有直修第一高精嘅乐器，高咗高级还是好。完全好，所以就一个大礼拜，好想要特点。即系古镇永春可以独奏嘅，一直件现在系取包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直件是公桥，比人家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方好想衰，你系等音是四，一声好想衰掉。一到搞对，一演戏演走对咧，依个对 Q 嘅。成长音刷着音，有阵时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刻力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菜啦，伊也是搭调在大家听，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大拍做呢个，比拜做呢个，记得能记得做字，敢能敢能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用接个整齐，达到一个中医修理，用用典雅风。
1: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咱已经是对蝶州音乐之类个各种乐器有了直接的了解。也拍到咱个蝶州音乐一个传统乐器，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胡、铜胡、还有大沙戏等。这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了三一个大提琴等低音乐器。地球音乐界的乐器也是到不断的改进，比如在扬琴的音符不断的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和十二推以前，这高音即就是咱个地球音，也由十六音扩大到十八音、十一音。所以咱个地球音乐既能够表现出小天流水式的趣味，又能够演绎出气壮山河的诗词，被誉为东方交响乐。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天朋友，刚才电修音高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刚刚介绍了电修音高好多不同教器，琵琶甲古琴的特色。下半，那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请听小水刚刚配民间故事《三界回声》。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制。
2: 地域特色，
3: 红红特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4: 有意思树龙，
2: 自制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嘅闽江故事。好像是山底有一座小别子，别个来带牵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日两两更卡不好，我一定是就对未来真惊大扫的。一段人徛起过爱摆比，伊每日拢打两卡水桶去山开口个打水，一个热到裂裂，小时到热热贴贴，遐真实是过真夹。无介一久，未来来了一个白和尚，伊一下来到就见遐个我小和尚好大爱哭，遐是做呢？原来白和尚头一来就将水跟水夹到打打，啊小和尚气到发呆，倒头怕。好，你这个打水吼！啊，白和尚今仔大家去吃亏，生到发呆，啼啼呼，吹嘟嘟呐。
6: 哦，哎呀，你哪能做不来客？你两人头脑今仔头脑配位，也超了有意思。
5: 打好打好，我道理，赞成你个建议。遐白和尚非常欢喜，卡蒙手臂，做不行去。于是老兄老弟二六吹二，做不去打水。伊两个去边打，铃铛跟了一汤嘴。汤水的腮帮正动，哪能个心内才觉得会有轻松？这些讲了才有精神，故会公平，袂帮对方个台白正。事后粗卡，只一只渣渣，别来又再来了一个三回线。啊，小回线甲白回线，即时就叫伊去打水。三回线来到白做电影，正是大声，也是通情达理。哎呀，我是心内难解，做咪解就咪解，关系也得先处理有化害。一大人咬咬，去山街口打了两桶水，等来别来，解解欢喜仔。坐在，无一空见两桶水，帮阿肥花生食到了了，帮阿水花生很够激动。三花生连个，我无能为所，即使解解肚皮，拢无爱去将水洗天，无水好织布，无水好洗衫，解解许段拢到啊是凹哒哒，但是敌人拢无爱去将水洗干。伊两三人帮过斗劲，这就袂兴。做呢？会啥物事？何正咩直接扭车，同一点三个回声，早帮我卖叮当。嘿嘿，恁拢卖叮当，这就白我花了，无行啊！小个，这扭车走去走来，写滴爱开咪街就咪街，无人爱去整，这扭车这就做劲杀作死。哦吼吼，这袂好，不个个对个只带个真壮大，遐只带只大，这就大个混咯。火去写列车，我俩太薄。火在多，三人惊吓到我我，三人齐齐吵吵。啊，白花仙慢慢变个扑火，啊，小花仙甲三花仙即时走去打水，赶紧咩香香拨落只，遐水打了一打又一打，地点拢无去改加台地点色地点牙。三人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然后伊人由顶方将别来收入贴地。从此之后，三个和尚做事无风无虫，打水家家写真课，生活过到趣味有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洪小水跟咱配了闽江故事《三界回声》，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第一个唱段，坑能清醒。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晡伊唱些由草花吟唱的叠加唱段《天冷煞花》。

0: 刚才两时搞是靠近老银枪的叠加墙灯，彩叶即是灯花山。好听朋友，此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当，咱继续来聊个地州音乐。接着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地州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卡配勤劳者，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墙灯。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月，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州音乐。这几期介绍嘛，做单那已经是个朋友们对叠州音乐做了极大了解。叠州音乐是华晨介世界本土汇聚代表站，这做你保护个传承，只只个古老个归属，确实呢也是特别朋友们关注一下。回到叠州音乐个保护个传承，叠州个音乐硬都是有各自个推法。接下来，咱请出叠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介绍伊个推法。
2: 人家就农家得了读书，负担会先当资源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换不到一个教。用起嘛，电池起嘛，手提起嘛，啊，至少学民教呢，也学北派，学叠州音乐那衔接。所以我所以咧，就以后呢，如果等我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个奥迪大人来认识这条会写词谣。是咁啊，因为是空政山，又是正文嘅，写的但是那啲正呢都叠加，佮传承保护方面呢，因做出了相当好嘅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县嘅形式，现在是引发了极大多人嘅关注。咱非常欢喜，大家都看电视都看见了，啊，老奶也出外唱，岁岁老囝出外唱，到厝个老囝不用帮乡人做。所以是因为呢，因为叠脚甲叠枝音乐本来是同个是叠枝那时候兴个物件，历史个原因到去拉了一段时间叫耐带时间，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恢复个，所以叠脚已经证实一点。遐叠枝音乐，我想要啥时候也可以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家教，云中也曾经打过家教，真快断。其他家政也开始学。那叠州云镇呢？云中也曾经打过叠教，真快断。现在和西凤时代，叠教也来真快断。这个就是城市的形式的培养。这个我是一个媒体有关到面来，我是呢出个专栏来介绍，甚至将人请，伊物件得请。你大好大，我唔在做你好。经济有国有播出来，哎，能主动去帮你不？播出来，只要能听，哎，相当好。解开就是啦，现在呢，整体是不错，外景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的营造起来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养还是不忙的。我家己那个主管吼是欧友姐，城市不及农村。所以这个传承呢，应该也是有些这个哈，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这件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个。第一个话做嘅应该是非常好的。
1: 借助邓老师所带来翻译，因为带来世界经济的原因，叠州音乐已经是出现了独占衰落的状态。比如历史资料的流失、外族人才的流回等等，而且都是指的叠州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归纳起来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问题期间，叠州音乐的传承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可谓珍贵的音乐资料被浪费，音乐团体被改刷，人员转行，人才流失。我介一介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留着国民跟外人独占经济，外族人才前五不止，也只有了叠州音乐的三重的传播。我介一介就是在文化有六方式多元化，甲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随着价值取向的改变，追求时尚有力的方式，所以对方式甲传承叠州音乐丧失了热情。最后一届就是因为呾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叠州音乐进行活动经济的投资比较少，对叠州音乐队伍的建设、营造水平的提高、艺术资料的整理、人才培训的具体力度都不足，所以也只有在叠州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些热门队，让更多的人认识咱个叠州音乐。加上你来弘扬叠州音乐呢，邓老师有家己的推法。
2: 向我上升。现在那叠枝音乐，现在 那时候反正咱有行道，你家买起才相当好。行道全部搭，如果人兴趣，伊都忙坐点啊点啊点就收来请有。哦，迄人就就落买起双吉主动就换白扎物来双吉艺术家，接着伊就独占出去。现在第一音乐大外名声都是相当广啊，人台湾推过了，法国个第一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第一啊，伊人是八强之个作为全电影星，这个物件。所以你后生辈唔晓唔多知新加坡到底买来西亚出事嘅物件，是跌进买了唔见的话来加了，人能惊起个物件，让伊万忘记惊起也是正，所以一切就腾升落去。但真正很可能法国嘅环境，伊可能离跌少会有远嘅，但是哦有错，但是冇有错，伊故意惊起咱就会去改。所以是这样，多双听，我是多双听，多让人听，多让人看。所以支持九级嘅比赛也非常必要嘅。最后呢，是那个精神会，我要静山那年直抓万卡股，以前是爱情胜，我光芒会动空静，人人来教，大家都来动手，各家地区、各家地单位都有，现在先光芒叫伊就胜。现在如果能够打打独步独步界，比较空静嘅认识之后，就有很勇气啦。应该是，请你能直播，你点心也是扛咯。地震搞个造孽，我唔知。个鸟惊乒乓，几个就是响。啊，那曾经一段时间，大人说，请你咱大家就世界就做音乐，就是这个。伊老土，哎，莫去往伊老土，只个那魔怪，请你咱是怪这个是造成个差异。下次要请咱呢，咱爱做你同我讲讲讲一下。地震搞就是大大世界就非常出名，人家都非常重视啊，是咱祖国文化的遗产，所以伊人就爱戴。哎呀！要心情在好的角色，我会写准备更好学，伊能就学来学。
1: 这几世界这么做当，那是一起甲邓老师了解了蝶州音乐界演员特色解答。当前爱认真界了解蝶州音乐，或是有达能走入到戏工场头，到戏里辅助做当，到大锣鼓界表演做当，到蝶州音乐界戏师营造做当，去甚至界了解，这三页才能够更加了解蝶州音乐。咱也希望大家所有朋友会都共同共识，将更多的人认识地球音乐，把地球音乐发扬光大落去。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秀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跟咱配了地秀音乐的保护甲传承。下摆咱来进入之节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卡配青路镇》。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之节，
2: 之节不开吗？
3: 地山俗语，
4: 民风特色，
3: 风土特青。
4: 俗客会金鼓，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木，
4: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卡配欠路者，指多走弯弯路，路者欠下爱走个路听啊，从在。无只车辆，白生出门只能徒步；无电话，城市无便交通。行江东岸个外开，好在农民各到饶平撇开，打火炭放袂无声。西乡个红白，正经天未光，穿着草鞋，念着火把，走了十五里远个山路，到了撇开炭药，准备打炭，无想到。鬼个炭药个白炭，拢背到了了，正都装叉入药，准备定时哦。伊只好走两段，别走了30公里个弯弯路，走到卡生谷子卡配陕西，人家就带是卡配欠路者。旧社会山村人上山砍柴割草，城内人落乡做小生意。穿盖脚背，伊人卡配欠落者，日日出门无声，日日走路歹者，还有直整听话嘅路者，后生人出门问路，欠来冇，人家随计直记，隔过走大路，又老年人无记啲，本来出门爱带冇证物件，或是去迟到买冇证物品，唔记得啦。只好回头补走路，指出咩拢是着走嘅直错路，多系直错者，假是冇动办事，又走弯弯路，今日交通方便，出门拢有车啊，路者唔叫者，卡配明人波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嘅是地山俗语，卡配欠路者。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是由邓如吟唱的第个唱段，邓喜秋回长安。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听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什么。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晡欣赏由李厚贵吟唱的爹气唱段，卢阿赤

0: 哈喽听众朋友，此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天人侯乡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

0: 目《迈开新思》，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思》。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思》，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梁祝爱春》第三集，欢迎收听。

娘子晚早煮狗肉，手飞米毛娃同人中啊。阿爸，来同一家煮三笼，三年穷从，从是同处，两个人手分好。他们的风格爱喜给我卡探梦的，讲地的记忆写一张五字对的，打扮到都显你容易。阿爸，哎。

王婆，你是哈做主妇，像我哋介啦做舅母，我叫我同阿奶奶结婚咯。嘿，唔同阿奶奶结婚啦，阿奶奶啊，就会相识得平，冇命哦。

王婆，你转去挖下良心吧，冇办法，哎呀，俺没办法不想去，但分人的事情，如然我做，俺屁的病，马家的来的马文才。

唉，新台，既然你干不到本地红心吧，但是你要行安的好凶，快到地方方便去写下的了，没机票去，唔叫好哦。

个风个穷的到三八十里秋湾口就在啊神仙都难日啊天龙啊。王婆一定你带准心。穷的到三八个片就会好。

三年长你记不下，只想冒人家屁凉了，龙飞个三年听众从了。爱保守住下了两红十几马给都不下下给马给金山毛人屁凉龙，龙飞三年敲门从。

爱我下桥泪潇声手挽个挽桥里江寒风龙爱高平马家爱要同居但爱桥里爱大娃两三百个坟墓边过爱我带好爱为个潇声爱将高平马兵出来

两三百，给用分十分领先。想起三年两个人的情谊，今日谈到秦妹妹交了干笔厂，总哈变到给鬼十分领先。台风日吹，雷公本领办啦，坟墓包啊亏。

嘎就人腿，看到坟墓八块，马上就爬把坟墓兜里去，连接就编到这对复条地。

松啊，马文才，他那良心不给，不给鬼干强，把俺老婆都抓了去。哼，鬼鬼坟墓在困，你困到良心把从周人推，就是对怕杀地菜坟墓肚里。

高明村，旁阿老伯给我下高上去搞两神吧。可不看见唐阿老真真笑都笑死。你这搞两神吧没记住哈，勇敢去搞。勇敢就勇敢呢，俺们搞事。

0: 堂三 D，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江氏失神的百人归化户。江氏神失神位于梅叶金沈城旧寨处，提出武夷山二脉，以四面环山雄姿异常得名。千百年前，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人见江氏南迁梅叶，失神却客家人的栖息地同中转站。二里八钳江之畔，全千人的刺客组织江边县的包袱塔，雄起故意套四百人的政府了湖北思索的一夜曾经的繁华。沙上上中心客家风情上入嘅这个嘅桂花巷，与错客家风格的建筑，进入太门，去一只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的太田墙，田墙内左右两侧各种有一条桂花树。给你介绍，这两条桂花树啊，就是桂花坞名称的来由。一初客家太湖少得以150人，由当天富豪王先顺历时14年建成。桂花坞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一共有9层18层，房屋90个人，外部以墙砖结墙，屋内雕梁画栋，砌砖精密。屋顶为弧形构造，窗内劈排列成波浪形，下背以墙砖铺平，上背盖瓦砌铁焊钉。耗费太多时间同金钱修建的豪华院落，竣工之后，王氏却唔停业处。其人类数位客人系为客家王处，清朝统治三人也缺160人。太平天国海南建奔千军攻陷。冯修前的长子年均15岁的太平天国右天王冯天贵府和干王冯延山、准王刘汉卿等四王的保护下，率领义仆南下至江西广场杀神。当日10日遭到千军覆击，冯天贵府披裘剑以先落成的杀神桂花坞。真正的一段历史风云的桂花坞，也因为同太平天国的种种考核，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桂花坞现在以151人，太平天国现已也开152人，桂花坞落成开160人，太平天国总值也开160人。太平天国更多的南建撇娘和石头上，但为总值天就开石上。太平天国的新一天和广西桂平暗含松桂意思，奉天桂府落难的桂花坞内种出松桂花树，种种巧合都是令人神奇。哎呀，却是广西杀神的百人桂花坞。
0: 客家妖吉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0: 有发音的地方就有卖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佮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梁祝爱唱《天师诗》，欢迎收听。
3: 个人帮，有名做人才，做人才，我们马文才三年年末，为了四季良辰百里。

阿爸，爱从狗人团两个人下到体府，马文才上面门搞到人房盖时，个人房万事是盼盼爱毛翠，万爱啊数年满国事业。加上如万爱个父亲们的国下，数日间放爱准时检查会。

个中国人，他们把给俺买的肉贩中转来的，是分粉丝，再然后是江边买的给粉丝的啊。

两千八，同周人台兴奋日雄，一眨眼都不到，朝廷点了风榜，高考重年，第上到京上，联考三朝，重重提着。

朝廷里给神像立碑峰，给日扎头生千金小家，给年数五岁，可看到两三把聪明小毛手分好，就想找到给他做戏弄。

利比方日兴安坏辛苦聪明人为五天民的祖先路地球是个坏熊来安坏两三把下了九表挖万岁今年的马不就去为买马到北方比如就喊两千把辛苦聪明是北方买马。

神通啊！万岁，皇帝求神一大感神，立地封给吧。李娘辛苦创业两千八，到北方买马两万条，两年之内我准到金上。

0: 呢？
1: 旱季两年，我买赚2万条马肉，因为北方马唔少，结果到反背心买，转眼间5年过去。

翻水，2000万买马，5年都唔停顿。爱看呐，稳不日后失败中来坏爱这家张凤弟的威力做呐。

愿你梁先霸对爱皇帝忠臣老实，好，你入亲就爱如命，官职用你做马干。

万岁，官职跟命题是分小事，这人爱就的纪念的能给我给下回爱想强家转不卡跟那里的阿爸阿妈我给老婆就人腿爱从的是分难分难杀爱是分干样的啊。

中啊，个干身李云峰，放在面前的酒，冇本事叫老万岁。人为喊起两年级都个五年长造成的，个自己转不卡，个自用五趟泥巴，用不转的噻。个这数年长转的，个一个结个事情，很是怕。

长征救人团，面那里你们俺老公是上京考试，1975年，人冒见面，心然冒转。

美方你求你老公两三宝。爹五年前上京考试考到头名臭年人民并感心所会。心想想找个做色狼的不打人个感心的地方安徽的。以下奉的发起誓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花开马丁第三集，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小打官司同吃醋。欢迎收听。
6: She's doing 春，功在时间就过去不，我回来就富贵，贵妃的时光就下掉心，柔动天来就柔动国，秦宝的牛皮就发扬火，艰苦从一三五年，家富贵来就真富贵，尊看就十万个顶上火。贵是个楼房的买醉酒，新手家是个赶潮流，穿上了西装的好心态，去你个小家巅峰岗啊，巅峰岗，你在那好龙在谁的好强，站在那下午了滴滴滴的王海大，我就装啊，苦的秋看我富贵，富贵就害我好强，好强人我就好重要，邻居妹子就好难受，马吉冤家我为妻，富贵我的老太太啊，来少个就来个有生意，非我不敢给真正为，给我给男的干来呗，年龄的差距就不该打，自由的脸我就是风少，从家里面就很劳动，空转家人就奔小康的奔小康，
7: 子弟民族团结无比，下面演出新疆

由不长不随幸福百年，下面演出由花。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其实春味的来源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同南五一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从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讲本冬瓜、顶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北都是春南、准南，所以人们就把南瓜改称为冬瓜。当然，如果改成北瓜花，就与地理环境不符合；改成西瓜花，季节又会瓜类有一些冲突，所以只能改成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地区对牛眼的看法，因为准牛，当然就把牛眼改为牛眼。客家话都系有一道准牛的词汇，比如讲龙马、龙汤、龙神八公等等。相人识龙人系分忌嘅，所以会把龙人改为牛人。挑干也系某一年对挑夫嘅看法，而挑夫法则喊作系挑夫。至于西干嘅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人呢度都同传统嘅泰宗看法唔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系音挑夫，因此挑夫啊本来系吉利之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摘菜都收唔得挑夫，依日抢挑夫，靠天先机人识煮菜，外语凭挑夫，依日添砖添夫。但系做乜嘅？俺哋吉祥嘅挑夫，行到皮子面挑过啦。原来挑夫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挑夫一样，挑夫做嘅。都会比作衣破衣碎以及你棉烂之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更色更加的吉利意义，所以就把挑夫喊作挑干。客家方言一种富有言语的奇奇叫法，展示出来客家人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反映出你们饮食事物细致的一面。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支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去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或者系夫妻会闹矛盾的时节，这个人就会听见了你“烧大官司同吃醋，夫妻吵架同床眠”。意思啊，就是两人住在同一个地方，有点冲突的利益关系，没必要为了一件小事情伤了火气。这句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的内容啊，含有着典故。十分久以前，有两个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他们寒舍下榻，他也要合作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两个人每度开下，十分欢喜，感情十分好。但是有一日，乡里去查账目的时间，发现有一笔数目唔妥当。虽然只是小数目，但是建议你乡长的总保使囊去请乡长的理论。乡长的看了之后，话是漏算了一笔。乡里唔相信，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终万人都唔服气，会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既然暗了，衙门唔受理。于是两人就准备去附近的客栈住上一晚。不料没到隔半夜，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人看到天色既然暗了，要再不下住不方便，只能够住在同一只房间。这样一房间，两人每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啊赤红，互相好斗气，每人都不搭每人，唔叫两人都衰皮。第二日，乡里呀，早早起床去街坊买条链，完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午早饭食。乡中呀，只孤单发火，面了面床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肚爬出来，爽的活动，佢马上吓醒诶。A 时节，乡里转来看都唔看乡中的人，那下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相中的看见佢拿着五粒走入厨房，心都就明白，哎，五粒又吐哦，结果失利，一场官司也就了结了。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 ，A 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赢官司，又唔想去死，毕竟他人人平于一场嘛。没谂哎呀，佢乍见慌张，急忙赶到厨房下，对相里讲，哎，五粒又吐，失唔得。乡里的朋友同意讲：“好好的你呢，用小油土吧。”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佮诶唔信啦，唔切块唔肉俾庙公吃啊。乡里的朋友半信半疑，切了一块唔呢丢俾面前一条庙公。庙公说了摸一下，果然切空留下倒地而死。乡里十分惊奇，连忙问哪回事啦。乡中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个人转到房间里，去两行喷血里寻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乡里绑定乡长说：“感激的话，多谢你救了我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不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这两个事啊，唔话说，兄弟，我全部谈诶，就到酒馆里去挨枪下。”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围观好酒，松松几杯通饮，往年的仇恨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其他人去看说有矛盾的人和好时节，总系爱话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

0: 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巧事。客家传统民谣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是根本就有一级做民谣的民谣。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些民谣一度竟然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这些民谣所包含的非常以及有关的巧事俗事，可能见他后生的听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只民谣是安尼的：天空一坛的夏天秋坐车，这只民谣谜底啊为天空的烙印。王白太自然反应后，适合各种土物生存，适不连财政老人出了沉山都铺着亚土山鸡之类小土物为食。农村都的各家各户都拥有家鸡，经常就是家门到户外边去潜虫来食，所以老人也经常比出沉山到村的上空去潜东西食，任山神的家鸡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老人时节，几群就会纷纷跑进屋卡去病得来，来唔出病咧，就不怕天下痛都唔敢痛。带自己嘛，就把众多世界全部爆发身体同衣格下背。如果老人整个比下来嘅，无计为了救父小嘅，会奋力搏斗。见下声音咧，还经常搞嘅传统游戏，老人作小嘅，几乎就系前见在身。而在田人铁头留作的村民，一旦发现天空有老鹰开盘旋，就会上登天空不断的齐声呼喊妖婆救我。无独人躺倒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短木棍的不断敲打，发出哐哐棍的响脆声，以呼应田铁人你们的呼喊。这招往往比较奏效，老鹰就会吓走。见下虽然环境的变化，太阳人竟然十分难见到天空有老人的耶。还有一句名言是安尼的：有只爱的热生物，热也都可以藏下故。面带是腰腹，其实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会没相对化用水卫生间，同所以种勉强的夫妻，甚至还有可能由于两位生人的按不到的小片都用血腰腹。为了日日腰腹面汤不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一只简单的木质辅助食物，按不到屙尿之前绑出来，屙屁之后再吃东西。做阿妈康床只有提前事情，就会一种腐毒的尿倒到户外边尿缸度去。还有一句名言是你讲的：亮亮亮，火烧竹头饼，刀下转爱伢命。客家人称名言为亮的，这句话表面上看是声音的斗等装逼讲名言无忌猜，而装逼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的，讲出这句就是你带有骂人口气的翻译。其实 A 计划当中就含着一只谜面，谜底为藏族人童。明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族人童，梳子扮太色直体人硬，洗干净之后不会变形。老汉将要洗着人士放在人头度，稍微用拇指压一下之后就可以点人人士白人的。族人童要在家中装逼教育惩罚生人的勇气，生人的不听话，太人发火的就会随时拿起族人童往生人的身上打，生人的因势不妙就会立刻行下去，以命不打倒。因此这族人童虽然是老汉的心爱之物，但是对于生人来讲是头入而要也不是的事族干。这句话就是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巧事。
0: 客家妖杰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

0: 平时一上上宿舍阿没法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天时节，客家俗语“消得唔消除，大米满饭熟”。欢迎收听。

五更

five.

全面的工作，你看这男的都快吓人了，这么的。

们宇宙号。

Thank you.

好奇才

两生。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厝，透骨教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厝，大米教番薯。开客家体系啊，一句俗语用夸张说法，形容描写日本的人做事时尚，以柔温暖，杀好一坏，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这句客家俗语的由来，流传了一则十分不谐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住着一个喊做阿强的年轻后生的。阿强行色却以条件上事情的人，每次也吃过不少亏。虽然家亲朋好友也挖过其几百，但是家总改不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家父母和外婆的帮助之下，阿强和邻村的小芳啊结为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被阿强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日，小芳准备带领三人呢，在某一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强也数过了一下稻谷放屋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强千祈莫添两杯，把稻谷啊拿出来晒下，也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强就将家多的稻谷拿到锅塘下，用木刨的把一些金灿灿的稻谷散开，一片晒干。做完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事情可以再给你开始去村度的挨度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强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节，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了一叉番薯。阿强觉得好奇，请问佢啊，准备送去挨哪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苏神好，哎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嘅番薯，准备啊送啊摄上来卖。看到哎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强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啊也十分久唔食过番薯哟，如果当初能食一串烤番薯，或者蒸番薯啊，哇，佢很赞哦！佢心度一喜爱人们想食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呢问人：哇，我以后啊日日都食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一叉番薯，阿强决定用自家屋卡所有稻谷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肯定也答应，听听阿强进屋卡去拿稻谷。进到屋卡之后，阿强啊把晒锅塘下稻谷都数起来，拿不一卖番薯人，看定真正四担的稻谷，一卖番薯人啊欢笑不已，留下几叉番薯揸见这位。完成番薯之后，阿强啊马上挑起先条最大条的木起来，当住叮叮隐隐食一串，闪到十分满足。食饱之后啊，还攞嚟睡达两木，再人人太阳落山呢。一时间，消防也带领声呢从某家进来，佢热热感门看到佢袋突然起来番薯，就问阿强：你有事啊？阿强就把佢用稻谷换番薯的经过话俾阿老婆听。坦白佢讲之后，明到佢暗暗的行为，消防啊真正哭笑不得。佢反复对阿强讲：嗯啊，真正系哦，孝顺唔孝厝，稻谷教番薯，唔办法卡稻谷都换出去，难道我阿舅子阿妈日日天天食番薯系咩？为了惩罚阿强，消防决定让佢责任把呢条番薯食俾佢。从此以后，阿强再也不敢做傻事，而孝顺唔孝厝，稻谷换番薯的句俗语呢，也随着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孝顺唔孝厝，大米教番薯。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华。

0: 牌。李向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虎，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儿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咗儿雪初生太子凌风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儿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风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儿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风心事，即带兵将儿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风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儿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儿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风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苦尽甘来》。
1: 是龙胎还是凤胎呀、啊？恭喜呀、啊，娘娘，你炒得下龙胎呀、
2: 啊！啊，龙胎呀、啊，快啲俾我家抱下。

0: 原来我手上有一红金的哦。
1: 西宫娘娘，我问这东宫娘娘，佮张家立会，所以我心愿进宫寻之娘娘，好望你功亏一篑。
0: 天家，你同我买咗个仔未啊？
1: 我经已命人去买噶啦，但系而家都仲未买翻嚟。我有房东宫佢生咗个仔先，咁就买到都系冇用噶，所以我就今次入宫位。
0: 咁点呢？喺窦娘娘、东宫娘娘佢产下龙胎，所以我趁乱瞓咗，特来报知呀、啊。吓、啊？东宫娘娘产下轮椅，哎呀，丞相，
1: 啊、
0: 我哋嘅计划失败啦。
1: 咁啊，唔怕唔怕，我个夫人正话生咗个女，我可以即刻抱咗佢嚟，实行偷龙转凤，将个女换个太子翻嚟，当系你生嘅咪一好良德咯。
0: 是吧？咁你即刻翻去抱个女入宫啦。如果事成之后，我家得江山走响，我便封你为皇上。你依计行，我想要黄金一百两，你哋快啲分头行事啦。
1: 知道了。

0: 咗喺盘咗啦。
1: 咁我可以解低个筲箕，唔使咁辛苦啦。
0: 我只靠佢。
1: 小雅，你哋千祈要保守秘密啦。一阵你等主上退咗朝之后，就去偏前就知主上，还安佢产下麟儿咧。
2: 领命。
3: 你快快宣召之道，好似进殿朝见。
2: 遵命。
3: 卿家，夫有太子继位，将来临完朝就唔使到偏殿批阅奏章啦。
4: 当然啦，一代传一代啊嘛，主上。
3: 外兵好似上殿朝见，
2: 领命。
4: 主上，你一字都可算得双喜临门啦。

0: 你们自己选。
1: 王妃，你为王担下轮椅，快啲俾王抱下，等王卸嘅担去啦。
0: 主上，臣妾真系唔知几身受到，系你偏赐轮椅，你应该差佢继承王位，等佢九五分岁啦。
1: 立住继承王位啊！
0: 系咯，点知主上？
1: 岳飞真系紫瞳，又系诞下轮椅噃。照例应该由东宫太子将皇位继承，然后符合规矩噶。
0: 东宫娘娘亦系诞下轮椅，
1: 系咯系咯，
0: 真唔真噶？
1: 真，正话听回节奏俾皇知嘅，咁点仲有假嘅咧？
2: 西宫娘娘，既是东宫娘娘诞下太子。应该让佢为储君先至啱，国礼不可归去。
0: 参见子上，
1: 子同平身平身。爱子同，你为王诞下轮椅，真令夫龙颜大悦啊！嚟嚟嚟，快啲俾孤王抱下，等孤王睇下，到底爱妃嗰一个王儿够乖，抑或子同你呢一个王儿够趣咧？
3: 原来王妹你又系诞下龙胎啊！
0: 系啊，真系可喜可贺啦、啊！
3: 王姐，我恭喜你就真。乜说话呢？大众都系托赖纸上鸿福，又多添一对天真小儿，此后宫中不愁寂寞，大可以共同嬉戏，盈盈相随。
1: 咦，弊啦弊啦，都王爷赖定添，差啲整湿王正龙布。阿春梅，快啲同千岁换个条裤啦。

0: 你都啊，我原来你打哪个公主，唔系打哪太子咩？曾志明明系打哪龙儿嘅，唔知边个咁大胆偷龙点凤咧？
1: 哈哈，
0: 当公娘娘，如果生太子，梗系当佢如珠如宝啦。点会俾人偷龙转凤噶？哎呀，你讲说话要小心讲至好啊！
1: 系咯，子彤，点会俾人误得咁轻噶？你分明系欺骗姑啫。
0: 啊，子尚，范志斌咁欺骗咁大胆。

0: 竟水果节目而花，不禁点唱。
1: 风风凉凉，月宴在梁怀，同面同相对啊！试问谁人能换去这分明天看这乱行泪，咪怪微尘飘多罪。良乡律子添多得贵啊，林居。劝勿贪恋张山河，幻上气温空野醉。
2: 卿家讲得有理，子同家逢虚王终识破，未能逢睇画龙驹。谁人节目孤儿寡，风后无朋更无声啊居。
0: 咩无朋居啊，甚至明明记得我王爷右掌有粒红痣嘅。西飞换咗。
3: 就话系你生嘅，你无凭无据，强争妄夺系唔啱噶噃。
0: 史上讲得啱嘅，你见我个仔有粒痣，你就四话你个仔有粒痣啊？你咁样仲唔啱噶噃？
4: 我唔啱啊！

0: 同外家。哎，你明？你有大有礼喎。
1: 又得无礼。
0: 东宫娘娘，你不应贪恋帝位，妄请强慢，应该自己怨下咩？点解人哋生仔，你又偏偏生个女呢？
1: 紫堂，呢啲系天意嚟嘅，父王并不是将妃子袒护，你不必要暴跳如雷啦。
0: 哎呀！

0: 母儿应手礼，你目无王法要诛才。若然不服，莫怪孤无情，将你押进天牢来自在。
1: 你仲敢唔敢成香？
2: 你话知你做打

帮手提杯碰彩。日里八岁花正金不肯啦，花正满望风和雨。

0: 亮亮，亮亮，亮亮！哎，亮亮！
1: 啊，你你唔系刘生？
2: 系，唔该。亮亮，哎，亮亮，亮亮，你唔使惊，呢只老虎系微臣养嚟看门口嘅。
1: 哦，咁样，刘生，点解你会喺呢处噶？
2: 亮亮，微臣自从被奸妃所害。就匿居岩中，咦，亮亮，你因何会嚟到呢一度噶？你身边嘅细佬哥系边个嚟噶？
1: 真系一言难尽啦！
2: 亮亮，你唔使伤心，入去休息一阵先，慢慢先讲啊，亮亮。

你一定要告訴我，為何你天天在樓上哭？如果不是，女兒就不起床了。媽，快女兒，你的年紀還小，你不知道那麼多事情了。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二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

0: 而说正公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而说初生太子凌风当作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公欺君。而说正公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诺难上书所救，世公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风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而说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子瑕得悉凌风心事，即带兵将而说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风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而说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而说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风缔结良缘。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
1: 坏女，你不要问那么多了，你问多我几回，让我伤心多几次的啫。你起身了，
2: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都不起身了。

讲俾我知啦，啊，讲俾你知。唔得嘅，佢年纪咁细，如果俾佢知道，就怕误咗事嘅啫。乖女，你唔好再问啦。总之我哋有一段血海深仇，而家刘伯伯只为同我找寻个仇人踪迹，将来刘伯伯翻嚟，你自然会知道噶啦。你起身先啦。好啦，妈，咁你唔好再伤心咯噃，吓、啊，等我扶你翻入去唞下，一阵间等我打啲嘢手翻嚟，炖俾你食，吓、啊。

王爷，你的母爱真系好咧。

0: 我想入深山，猎虎炮仗红，如一字，那青松宝剑如钢剑。
1: 吓、啊，王爷你要去深山打猎啊？
2: 系咯。
1: 哎呀，你系一国嘅储君，深山野岭好危险噶。
2: 母后，神日系都要去噶。主上唔怕嘅。至多派几个洋军保护佢咪得咯，
3: 咁就由得佢去啦。啊，
2: 罗母后，
1: 咁啊，好啦好啦，王爷，你要小心啲至好啊。
0: 神爷领命。

梨花金风山野明斗中，虎豹野象凌猛汹涌，我先头。

出嚟啊！嗰边就系万夫林啊！不如你唔好去啦，啱晒啦！小王正想猎猛虎，我哋就系惊嘅，就喺度等我啦。

0: 除害，你胆敢阻拦，证据妄动啊！
1: 假的，南中猛虎乃本姑娘所养，岂容你乱发私通啊？
0: 笑话，你莫纵火乱行啊！我徐报安民行英勇，虽知养父为患，我无穷，我只关于神无穷。

未曾求助女娇容，难寻野性你亦非愿叹，我叫我力整景仰妖武啊！

0: 都唔错噃。
1: 错咧，我仲有好多嘢唔错添啊。
0: 仲有乜嘢啊？
1: 你咪以为你战法如神，我亦可以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啊！
0: 通你嘅战法好得过我？
1: 当然
0: 啦。嗱，啱啱我哋只眼飞过，不如我哋大家一起保剑神功啊！
1: 好啊，你射先啦。
0: 好。睇住嚟啦。几好啊，直情系好嘢咯，唔通你好啊？
1: 我啲剑法唔好嘢咩？嗱，而家又有两只眼飞过啦，请为我一尺半双雕，剑无虚用嘅。
0: 哼，呢啲不过系一时碰彩啫嘛，若要不功。

0: 生子咁啊？
1: 哦，我好似啊，我直情系当今太乙凌风咯。
0: 真系太子嚟噶？
1: 唔理父，
0: 二岁，到底你有冇兄弟噶？
1: 哼，我话你都傻嘅，天下嘅人民都知道当今女王只系得我一位太子嘅啦。
0: 你系我嘅仔。
1: 好胆，你竟然攞小王嘅便宜系嘛？
2: 妈，乜你乱讲说话噶？
0: 因为我有一个十三岁嘅仔，同阿千岁一模一样嘅。
2: 即系我有个哥，你都冇话俾我听嘅。
0: 因为你年纪太细，所以我一向都冇话俾你知。唔系我点会做一座望二楼，日望夜望，望佢翻嚟见我一面呢？
1: 哦，原来伯母有一个仔，好似我一样样嘅。咁点解又要捉一座望二楼，日望夜望呢？
0: 系啊，先生，每一

0: 可怜一颗慈母心，望之流透惊愕望啊！
1: 天生，你都系唔好提我个仔把啦。系咧，你点解会嚟到猛虎林噶？点解又会同我个小女行心冲突呢？
2: 因为我喺山前打猎，追踪一只猛虎，点知俾呢位小姑娘侮辱，所以同佢冲突啫嘛。哦，原来佢系你零千金嚟噶，咁真系对唔住啦。
1: 阿恒心冇礼就真啦，恒心，你仲唔快啲埋去向千岁认罪？去啦！参见千岁。
2: 小姐有礼。
1: 千岁。你不识

0: 骗我哥，我妈见到你就笑啦，佢十几年都未笑过噶。
1: 哦，
0: 我希望你时时都嚟呢度，等我妈见到你就好似见我阿哥，望梅止渴，等佢开心下都好啊。
1: 嗱，我都好敬重一个咁慈爱嘅老人家，同时仲有一个咁善解人意嘅恒心添。咁我以后就隔日嚟探访你哋咧。
0: 咁就真系好啦，系咧，千岁啊！你个母后知唔知道你嚟呢度噶？
1: 哦，母后就知道我出嚟打猎嘅，不过佢唔会知道我嚟到猛虎林，同时见到你两位添。
0: 哦，如果系咁，你以后嚟千祈唔好俾你母后同埋啲御林军知至好啊！
2: 点解啫嘛？
0: 你知乜嘢啊？因为我哋系穷等人家，只怕女王陛下唔欢喜啊千岁同我哋啲咁穷嘅人来往噶嘛。
1: 嗯，咁好啦，为免母后有细微之心，我翻去对母后讲起啦。
0: 咁就好啦。
1: 咁小王都要告辞啦。
0: 我送你出去啊。
1: 唔使，外边有御林军护送我翻去噶啦。
0: 啊，恒心啊，咁你唔好送啦，你记得假日就嚟探我哋咯噃。
1: 梗系啦，请啦，伯母。
0: 请。
1: 请。
3: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二部分。听日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第三、第四部分。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介绍的是范蠡了尽功藏，兔死狗烹。范蠡遂去，至齐为大夫总书曰：“非了尽，良功藏；狡兔死，走狗烹。越人为人，长颈了悔，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许？”总见书清病不朝，人或惭总且作乱。越王乃赐总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总遂自杀。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自古以来，功成名就的名臣良将良多，但是得到善终者却是少之又少。不过春秋时代的范蠡却是一个例外。宋代学者王震说，春秋战国近500年，以功名始终者为范蠡一人。范蠡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完美的结局，是因为他悟透了八个字：了尽功藏，兔死狗烹。我们都知道财神爷，其中最著名的文财神就是范蠡。当年范蠡离开越国的时候，身上仅有少量的细软，但是他很快就积财十万，直到身家过亿，亦因此他被后世尊为财神爷。 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之中，范蠡是越国的众神，越王亦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他为什么一定要落海经商呢？这个就要从多年之前的吴越恩怨讲起了。春秋时期，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长期争霸，楚国之东是吴国，吴国之南是越国，吴越两国都是小国，而且越国还是吴国的属国。晋国为了牵制楚国，就扶持吴国，吴国渐渐强大，开始与晋国联合伐楚。处在晋吴夹击之中的楚国则扶持越国，越国日日益强盛，在军事上不再与吴国保持一致。吴国见越国不再臣服自己，就发兵去攻打越国了，结果遭到越国的拼死抵抗，吴越两国由此结怨。范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越国的，他原本是楚国宛城人，胸怀大志，博览群书，经常与宛城县令文种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那个时候的楚国，楚平王纵用奸臣杀害忠臣能臣，政治十分黑暗，而吴国呢就是人才济济，恐怕难有范蠡文种的一席之地。而越国正是缺人之际，另外因为受到楚国的大力扶持，越国正处在上升通道，范蠡和文种于是一起来到越国。果然范蠡因为才能出众，很快就被当时的越王尹尚封为上大夫，文种亦得到了重用。五年之后，吴王阖闾趁尹尚去世之机攻打越国，在战争中阖闾被斩了脚趾，伤重感染而死。阖闾死的时候吩咐太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向越国复仇，于是夫差即位之后积极筹备征伐越国。三年后，越王勾践得到消息，蓄谋已久的吴国很快就会攻打越国了。越王不想坐以待毙，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入侵吴国。范蠡苦苦相劝，贸然发动战争入侵他国是违背道义之事，为人处世要走正道，暗中争夺是下策，上天是不会支持你的。越王却说吴意已决，于是出兵伐吴。吴国为了向越国复仇，已经厉兵秣马三年，其战斗力自然不是匆匆参战的越兵可以抵抗得到的。好快越王勾践就被围困在了回稽山上。越王后悔没有听范蠡的说话，就问范蠡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范蠡叹了啖气说，为了保存实力，你还是讲和投降去服侍吴王吧。越王这次乖乖听了范蠡的说话，就向吴王投降了。离开越国之前，越王想叫范蠡留在越国主持政事，但是范蠡说，在治理国家方面，文种远胜于我，还是被他留下来吧，我陪你一起去吴国。于是范蠡就跟随越王一起来到吴国，做了吴国的奴隶。越王听说范蠡是一个人才，就劝他为自己效力，但是范蠡说亡国之臣不敢妄想官位，于是就拒绝了。做亡国奴的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的，直到有一天范蠡听说吴王病了，他卜了一卦，知道吴王不会死，于是建议越王去品尝一下夫差的大便，就说越王能够从中看出病情。越王同意了，果然去试了夫差的粪便，并且讲了一通似乎很有道理的治病之言。夫差病好之后呢，对越王就好感顿增了，于是大发慈悲放越王回国，范蠡亦一起返回。回国之后，范蠡被封为上将军，统帅三军，后来又做了相国。在范蠡步步高升的时候，越王却越来越焦虑。回国已经五年了，但是越王发现大家都在这里好好地过日子，竟然没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他复仇，他 不由得怒从心起，即刻将众大臣叫。

要嚟训话。已经是上国的范蠡和大夫文种等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越王发火。越王质问他们，你们身为我的臣子，为什么没有一个替我谋划复仇的大事呢？这大臣默不作声，只有年轻的计危说，范相国和文大夫最有能力，你还是问下他们吧。于是范蠡和民众计危等等开始制定并实行削弱吴国的策略，譬如越国向吴国进献良木和美女，又使夫差大兴土木沉迷酒色，向吴国借粮归还的却是蒸熟的种子，令吴国出现灾荒。越王看着吴国一日一日衰落下去，他就非常之开心，想即刻去复仇了，但是又被文种劝住了。越王于是将目光转向国内，就将范蠡叫来问下军备如何。范蠡说，士兵的近身搏斗能力不得，我听讲南林有一位越女剑术超群，大王你如果聘请她来做教练，她应该会来的。越王于是派人去聘请越女。越女在北上朝见越王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自称员工的老头子。那个老头子说，听说你剑术很犀利，可不可以等老夫开下眼界呢？越女说，那我就只好一试身手了。越公于是掹了一条竹，怎知那条竹的梢已经干枯，竟然跌了下来。越女即刻执起竹梢攞在手中，点知佢啱啱企稳，员工的竹竿就刺咗过嚟啦。越女并未还击，而是巧妙躲过。如此三次，越女突然举起竹梢刺向员工，点知员工忽然之间跃上枝头，变成一只白猿走咗。故事虽然有啲传奇，不过却可以讲明呢个女子嘅剑术真系好犀利。果然。越女成为教练之后，越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范蠡尽心尽力辅佐越王，让越国越来越强盛。到了公元前402年，早已经按耐不住的越王，趁着吴王离开吴国北上与诸侯会盟的时候，兴兵伐吴。几次征战之后，终于灭了吴国。为了庆祝胜利，越王大宴群臣。在席中，文种在祝酒词中赞美了越王的战功，越王却一言不发。文种又祝了一次酒，在祝词当中特登提到灭仇破吴，不忘反国，意思是在提醒越王适可而止，灭了吴国之后尽早返回越国。大家都很赞同，纷纷点头，但越王却更加不开心了。范蠡知道越王心中有更大的虚荣，还想继续北进东原称霸天下，并不想返回越国。至于战争会不会给大臣和人民带来负担，他一点都不放在心上。越王果然继续进军，终于成了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就在这个时候，范蠡对越王说要离开越国。越王不同意，还说你要留低，我要分一半江山给你，你如果走了，我就将你的老婆细路都杀了。范蠡苦笑着说，我老婆细路有什么错呢？当晚他就执拾细软，坐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船离开了越国了。范蠡来到齐国，写了封信给文种，信中说，人有盛衰，福极祸之。鸟已尽，弓将藏；兔已死，狗将烹。越王那个人啊，长了长长的颈，雀仔一样的尖嘴巴，这样的人只可以共苦，不可以同甘啊！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但是文种可能是贪图富贵，又可能是不相信范蠡的说话，只是装病不上朝，却落不到决心离去。最终文种被越王刺死，而到了齐国的范蠡则是悉心经商，过了没多久就积累了10万钱的财富了。与此同时，齐国请他做相国，但是范蠡却认为大富大贵很不吉利，于是就拒绝了。之后他将家产散发给亲友，只带着重要

0: 财宝到了今日山东省定陶区，很快又积累了很多财产。从高位上退下来的范蠡，不止没有穷困落魄，反而越来越辉煌。想当年，范蠡不计耻辱，不顾艰辛，为越国鞠躬尽瘁，最终帮助越王成就了霸业。但是当越国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不是留下来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急流勇退，因为他深深明白，人要有舍才有得。功高难免阵主，功成即可身退。当越王发现他离开越国的那几年，群臣竟然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能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自然感受到了威胁。只不过他还要依赖大臣灭了吴国，所以不好发作。如今霸业已成，在越王的心中，那些众臣自然就留不得了。可惜只有范蠡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他才宁可不要半壁江山的荣华富贵都要离开。之后的范蠡过得比前半生更加精彩，而且潇洒自由。如果当时文种可以看透了尽功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纵使可能不会似范蠡这样富可敌国，至少亦会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晚年。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海河。海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是中国的七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紫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所组成。海河干流又称姑河，起自天津金刚桥到大姑口入渤海湾，以渭河为源，全长1050公里。其干流自金刚桥以下长76公里，河道狭窄多弯。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八个省区。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大约占54.1%，平原占45.9%，人口有7000多万，耕地1.8亿亩。海河水系历史上水患频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实施了根治海河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水患得到治理。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和华北平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据考古调查，在5000多年前，天津附近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之后的地壳变动，沿海大陆架逐渐上升为陆地。那个时候，海河各支流以及黄河都是分流入海的。这些河流发源于山区，从山区冲下来的大量泥沙流至山前。由于河槽纵比降减少，流速减缓，泥沙沉积下来，逐渐在山前形成了若干个冲积红积线。其中黄河的沉积作用最大，长期的沉积使各河冲积红积线不断地加大，最后连在一起形成了河北平原。高河顺地势流向最低的天津附近入海，于是现状的海河水系的初形就逐渐形成了。海河水系形成的过程又是各河下游迁徙改道的过程。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河道曾经多次南北迁徙。据史书记载，从春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当中，黄河缺口改道1500多次，其中重要的改道26次。改道的范围：北京海河河道、南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河的每一次变迁都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变迁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在春秋时期，周定王五年，即是公元前的602年，黄河从晋县改道，经河北省大名县、胶河县，自天津东南入海，大致循现代的渭河、清凉河、北运河一线。当时黄河以北的滹沱河、沙河、唐河、永定河、北运河都经天津附近的龟甸分流入海，海河水系仲未形成。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即是公元的十一年，黄河又发生改道，南徙至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曾经一度摆脱了黄河的影响。在东汉建安十一年，即是公元的206年，曹操在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当中，疏凿了白沟、平鲁渠、泉州渠、新河等几条运输渠道，将河北平原上的几条大河连接起来，从而使分流入海的各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后来由于黄河的迁徙与改道，曾经几次侵夺海河水系。好似宋庆历八年，即是公元的1048年，黄河从南海的鄱阳缺口改道北流，由清远和天津入海。从北宋之后，海河水系受黄河的影响逐渐减少，到明朝万历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清咸丰五年，黄河又改道北徙，在山东利津入海，海河水系就好少受到黄河的影响了。海河水系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与人类的活动有重要的联系。隋大业元年至六年，即是公元的605至610年，在旧河道的基础上，先后修建了通济渠、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打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东南达到余杭、东北达到亳州的隋代大运河，使东汉末期形成的海河水系又与人工河道联系起埋一起，从而使海河各支流在天津附近入海的形势长期固定下来。之后为了防止水患，曾经先后修建过不少的减河，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根治海河工程实施当中，逐年开挖了永定新河、子牙新河、鉴阳新河、张卫新河、鉴东排河等多条人工河道，海河水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各个支流全部在天津附近汇合之后入海的形势，而分别由减河入海。由于二十世纪末引联入津工程的开通，将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亦联系起来，海河水系成为中国华北地区流入渤海诸河的总称，亦称海联河水系。所以海河水系又分为联河水系与海河水系，而联河水系又分为联河与冀东联河以东诸河、冀东联河以西诸河，这些河流都是独立入海的河流。海河干流是指天津市金刚桥以下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这一段，全长76公里。在历史上的海河干流，河身迂回，类似羊肠，所以又叫做沽河，以沽多而得名。而所谓的沽，是陆地上三面临水突出的部分，叫做沽，即是相当于河谷当中的突岸。海河有72沽之称。下面首先来看海河的干流北运河，而北运河又包括北运河、潮北河与冀运河。北运河在古时候称之为路河，是中国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最北段。北运河上源是温榆河，发源于军都山东麓，流至通远内河桥以下，称之为北运河，在屈家店与永定河相会，自天津市大虹桥入海河，全长23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潮白河呢，原来是北运河的上源，由潮河与白河汇流而成。潮河、白河都是发源于坝上草原南缘的流入密云水库，出库之后统称为潮白河，在北京通县牛木屯附近入潮白新河，再流至灵车沽入永定新河。 鸡运河上源有两个，即是周河和巨河，都是发源于燕山山脉。两河流至宝坻县九王庄汇集之后，称鸡运河。向东南流至江口洼、立环乡河，南流至北塘入海。全河多流经平原洼地，河道弯曲平浅，河槽纵比降少，泄洪速度慢，极易泛滥。下游洼甸奇埠是缓洪滞洪区。北运河、潮北河与鸡运河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潮北河曾经是滞运主流。民国元年，潮北河在顺义李穗镇缺口，大流夺湛江河经香河和宝坻入鸡运河。民国十四年开新引河，潮北河又经新引河入北运河，但洪水期仍然有部分的水流入鸡运河。至到民国二十八年，新引河泄洪闸门被冲毁，因而淤废，潮北河于是由湛江河排泄。从此鸡运河的中下游就经常处于潮北河洪水的威胁之下。1950年开挖潮北新河，疏浚了东引河，将原来的湛江河河道堵塞，河水可以经过牛木屯引河而进入北运河，又可以沿着潮北新河下泄至国庄附近，有一条由鸡运河上源的巨河引来的分洪道汇入，河水就继续下泄入永定新河。所以潮北河、鸡运河往往被归为一条河流，称为潮北鸡运河。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的支流，是由洋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的。洋河上源有三，即东洋河、南洋河与西洋河。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洋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屯附近汇合之后，称为洋河。洋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珠官屯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御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前加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珠官屯与洋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至屈家店以下开挖了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啦。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迂、善缺、善徙的特性，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即是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今日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听不知。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讲到，管仲邪攻出一剑，攻势又好似奔雷闪电一样咁快，但系偏偏呢，一招一式每一个动作却系清楚分明，非常绝扑，使你呢可以把握到剑锋嘅意图，但系亦都有一种欲避无从嘅沮丧之感。呢一剑已经可以睇得出，管仲邪嘅剑法已经到咗愈快愈慢、绝中藏巧嘅大成境界。好多人见呢一剑，都不由得一齐为项少龙担心。就喺呢个时候，只见项少龙剑交左手，面容平静到一如古井嘅水面一样，墨子剑天衣无缝咁打斜一劈，劈喺管仲邪把剑近剑锋三寸举嘅地方。呢个正系项少龙高明之处啊！管仲邪嘅臂力呢，比佢强上半筹，但项少龙用嗰把墨子剑啊！在重量上又比那把长戟刃重上几分，再加上剑身的重木坚若钢石，在重量上已经抵消了管仲邪比他略为优胜的臂力，而且他劈击的一点正是对方力度的薄弱之处，当堂将管仲邪的长戟刃荡了去。管仲邪都估不到项少龙会用左手剑，所以原先想好了的策略一下子冚唪唥都派不上用场，更加想不到对方把木剑的力度居然非常咁沉红凝聚，吃了惊。就在这个时候，项少龙已经一连三剑连续劈刀，但是管仲邪都算好嘢啊，居然不闪不避，稳守中门，招招都强锋硬架，仗着惊人的体力速度，抵消了项少龙狂风暴雨咁嘅凌厉剑法。众人睇到真系如痴如醉，狂呼乱叫，都唔知为边个打紧气啦！场面啊非常激昂热烈，剑来剑往，响声不绝，噔噔噔噔噔，连续七剑都系以快攻快，以硬打硬，睇到大家几乎透唔过气嚟咁滞。一轮急攻之后，两个人咁先分分开，又形成咗互相对峙之局。项少龙固然要啲时间嚟回气，管仲邪何尝唔系俾把重木剑打到佢气浮意躁啊，唔敢再冒进。项少龙睇到呢，不由得心中佩服啊！自从坐住时空机嚟到呢度之后，项少龙曾经屡遇强敌，臂力好过佢嘅有嚣毅谋，而且平时又同惯臂力惊人嘅藤翼对打练习，所以应付管仲邪呢一类体魄过人之事，分外有心得。头先呢，佢已经利用咗物理学上嘅原理，好似抛物线啊，又或者螺旋使力嘅方式融入自己嘅剑法，但系依旧唔能够将管仲邪逼退半步。可见对方嘅防守啊，唔单止系无懈可击，力度呢仲系非常惊人啊！尤其系自己趁对方落喺下风嘅时候乘势强攻，但系依然破唔到佢嘅剑局。正系呢一点，如果自己今晚要取胜，就真系好有难度啦。不过这个只是只在一般情形之下来讲，战果的决定除了大家的剑法之外，还有心理因素和自己所用的策略，而这一方面项少龙亦都是高手。管仲邪呢，虽然表面上是夹硬逼退了项少龙攻这几剑，但是亦都被他攻到心惊胆震，因为出道以来他的剑法一向都是以攻为主，但是头先那几剑他只能够一味苦守，这个呢可以说是他同人交手来的第一次。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大家都等着这两大高手的第二轮交锋。管仲邪的体力始终都比项少龙好一点，比他快少少时间已经回复过来了。那把长戟剑向下一挑，身垂剑走，打斜飙上嚟，向着项少龙颈侧直挑过去。项少龙双眼紧锁住对方的眼神，突然之间，他长笑一声，睇都唔睇敌人攻嚟嘅一剑，侧身进步一剑，向着管仲邪额头闪电咁劈落去。 你一下分明是要斗一个两败俱伤，大家都以命搏命了。霎时之间场边惊叫声四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项少龙这么搏命呢。其实项少龙你一下有苦自己知啊，头先同管中邪一轮对攻，他自己都未回好气，如果夹硬要挡这一剑，一定被对手充满势道一剑震退。嗰阵时呢，对方占翻上风，展开剑势，咁想攀平啊，真系难比登天。但系佢呢一劈呢，亦都系非常之有策略嘅，因为佢首先侧身啊避开要害，而对方如果要改变剑势，亦都要一定嘅时间。只要有呢一啲嘅缓冲时间，佢个墨子剑就可以先步劈中对方。自己啊虽然不免重伤，但系如果对方中咗呢劈，亦都一定会一命。

呜呼，再冇其他嘅结果。管中邪仲系第一次遇到呢啲以命搏命嘅打法，就好似项少龙估计嘅咁。呢阵时管中邪呢就以为项少龙已经系中咗莫傲嘅计，吞咗个粒毒囊，一阵间啊，或者过多一日就死梗噶啦嘛。咁佢又点会为呢个就嚟死嘅人牺牲自己嘅性命呢？于是佢即刻啊唔敢对攻，回剑一格，砰一声，哇！呢一声巨响啊，真系响彻全场啊！呢一剑，项少龙啊运足晒全身气力，再加埋墨子剑嘅重量，而管中邪又仓促回家，佢啊点顶得住啊？终于，只见管中邪成个人震一震，顶唔住对方力度，向后一步退开。项少龙花咗咁多心机就系争呢个机会噶啦嘛，点肯放过啊？马上使出一直深藏不露嘅三大杀招，最凌厉嘅一招攻守兼之。突然之间，剑光大盛，剑发咗好似长江大海一样，向管中邪就直攻过去。管中邪见到佢呢一招之中含住无数嘅变化，一下子都唔知点样招架，只好长笑一声，一边退一边反击。喺旁边嘅人啊，由小盘到所有嘅侍卫兵卒，人人都高声呐喊，声如潮涌啊！项少龙杀得兴起，将墨子剑法都忘记晒，招招都好似羚羊挂角一样无迹可寻。剑法就狠如虎狼，身体啊动如野豹，灵动非常，弹跳快速，招招都系以命搏命，狠辣之极。呢一下管中邪虽然唔远，但系依然顶唔顺，噔噔噔噔噔咁不断后退，一路褪开咗十几步，先至因为呢项少龙力度稍怯，凭住一套非常绵密嘅剑法，咁先挡住项少龙嘅攻势。项少龙再劈一剑，突然间向后连退两步，将木剑啊非常悠闲咁躺喺自己膊头之上。管中邪呢下终于松翻啖气，但系点都唔敢再贸然进攻。项少龙双眼锁定管中邪，睇住呢，好似又要发挥下一轮嘅攻势。吕不韦呢下呢，真系再亦忍唔住啦，佢十一声起身话停手。霎时之间，所有人嘅眼光都集中喺佢身上。项少龙未等佢出声，先发制人咁哈哈大笑话：痛快痛快啊！如果呢个时候仲父要我同管大人中途罢手，咁末将点都唔会同意，我睇在场亦都唔会有人同意嘅。霎时之间，全场各人一齐喝彩，睇嚟真系人人都唔肯罢休啊！呢啲呼叫声啊此起彼落，吕不韦霎时之间呢，哎呀个面色都唔知几难睇，佢估都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够胆咁公然俾面自己，摆明要同管中邪决出生死。佢心啊暗暗发嬲，但呢一下又无可奈何，因为话到底呢件事呢系自己一手策划嘅，系自己呢边嘅人逼项少龙出手，本嚟想挫折下佢嘅威风嘅啫，点知项少龙啊居然咁犀利，连管中邪都累累落喺下风。更加令人吃惊嘅系项少龙嗰种视死如归、以命搏命嘅打法。吕不韦就以为项少龙剩翻一日命嘅啫嘛，点肯喺呢个时候白白赔一个自己咁可以做得嘢嘅管中邪落去呢？而佢更加嬲嘅系项少龙啊，居然奇高一丈，无论自己讲咩说话，总之有理冇理，首先夹硬话个吕不韦呢想中断比武，使到人人都觉得吕不韦系怕管中邪落败受伤，咁啊当然啊灭咗管中邪嘅威风啦。管中邪虽然明白吕不韦一番好意，但喺咁嘅形势之下，如果自己退缩嘅话，咁呢一世都咪使之有颜面向项少龙公然挑战。佢大喊一声，等全场静落嚟之后，跟向吕不韦恭敬行礼。众人知道有说话讲，大家都静咗落嚟，所有嘅眼光都望实管中邪。管中邪面容肃穆，好平静嘅话。末将明白众父心意，系唔想见到项大人同末将有流血嘅场面出现。众父请放心，项大人同末将只系切磋武艺，点到即止。末将希望能够同项大人继续比试。各人一听，知道继续有好。

武器上演啦！哗，当堂都喝起彩上嚟。项少龙啊，含笑而立，心里边嘿都唔知几咁疏干啊！佢终于克服咗自己本嚟心里面有一种技不及管中邪嘅心理障碍，同时明白如果自己今晚都赢唔到管中邪，咁以后就咪使之赢到佢。因为最有利嘅因素，莫过于而家呢个可怕嘅对手唔肯同自己同归于尽啦。试问以后仲边有一种咁妙不可言嘅形势呢？吕不韦听到管中邪咁讲，面色又再变咗几变，知道点都唔可以阻止呢场比武，同时谂到项少龙呢一定系判死想收拾咗管中邪嘅决心，不由得叹一啖气，自己本嚟打嘅如意算盘。但是事情居然发展到咁嘅地步，呢下呢，佢系点都谂唔到噶。佢望下朱姬，见到呢个秦国太后呢个时候正痴痴迷迷咁盯实项少龙，完全睇唔到自己嘅眼色。一时间吕不韦都唔知点算好啦。就呢阵时，六公突然间大喝声话：郑储君请指示，比武应唔应该继续落去？佢咁样一讲。即系话将个决定权交到小盘手上，亦都唔由得吕不韦作主。咁讲法啊，等于当众刮咗吕不韦一掌。小盘睇下四围逼到水泄不通嘅秦人，双眼发光，但系佢人呢出奇咁平静话：众父坐低先啦。吕不韦亦都系个非常人物啊，马上已经系镇定落嚟啦。佢哈哈一笑话：各位误会啦，咁精彩嘅比剑。吕不韦点舍得中断佢呢？我不过想挂多个彩头，如果边个可以得胜，我就将个女梁容嫁俾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马上个全场轰动，气氛更加热烈。吕梁容估都估唔到自己父亲居然有咁嘅提议啊，呆咗呆，跟住面都红晒，手足无措。哎呀！一时间啊，丑到都唔知点算好。喺咁嘅情形之下，佢当然系欲拒无从啦。管中邪当堂双眼精光大盛，一向以嚟佢都好识氹吕良容嘅欢心，亦都知道吕良容呢亦都钟情紧自己，因为做咗吕不韦嘅女婿，咁自己嘅地位啊真系大为不同嘅。但系如果呢一次嘅比武赢嘅项少龙，咁吕良容嫁佢呢件事呢就势成定局，就算佢听晚毒发身亡，日后吕良容回复翻自由之身，亦都点都唔能够嫁俾佢呢个失败者啦。所以吕不韦一讲呢句说话，其实就逼到佢今晚一定要打赢，一时之间啊斗志昂扬，再唔似好似之前咁顾虑多多，认为唔值得同一个就嚟死嘅人生死相搏。项少龙一直都有留意吕不韦，见到佢头先呢，本来都唔知如何是好嘅。就喺呢阵时呢，佢望咗望去墙边个莫傲，莫傲就用手指一指吕良容。哎呀，项少龙不由得暗叫厉害，莫傲嘅才智啊，真系高明异常啊！佢头先已经睇出嚟，管中邪唔系剑法比唔上项少龙，而系少咗一种全力拼搏嘅决心。而家推咗吕良容出嚟，变成关乎管中邪一生嘅得失荣辱，形势啊当然逆转。项少龙自从加入咗特种部队之后，多年以嚟都受住最严格嘅军事训练，心智啊非常坚毅。佢冇因为咁样而泄气，反而激起咗更加强大嘅斗志，微微一笑望实小盘。小盘亦都睇出管中邪霎时之间。突然间就变咗另一个人咁，浑身上下都散发住一层杀气。不过呢、这个时候，包括小盘在内都系势成骑虎啦。只要挥手一喝话，就如众父所请，两位卿家继续比武啦。霎时之间就全场静晒，目光都集中晒喺场中嘅两大剑手身上。喺旁边观战嘅琴青几嫣然惊进佢哋。顾之然大气都唔敢出，只恨喺咁样嘅情形之下，人人都唔可以插手帮忙啦。管中邪面容冷酷，双眼神光闪闪睇实项少龙，手里边嘅长戟刃
慢慢摆开咗个要抢功嘅架势，霎时间就杀。

气腾腾，人人都感到佢手里面嘅长戟印，就好似准备出闸嘅猛虎一样，霎时之间就会爆发出非常猛烈嘅攻势。佢一系唔出手，一出手，呢一次项少龙啊，睇嚟都几难应付啊！正系旁观嘅人已经睇出管中邪有咁强大嘅气势，项少龙身在局中，亦都感到自己气息上稍逊一筹。佢心一喐，谂起自己喺21世纪里边曾经学过日本嘅东洋刀法，东洋刀就最重气势噶啦。如果自己摆出嗰种架势，一定能够俾呢个从嚟都未见过东洋刀法嘅管中邪摸不着自己嘅剑路。所谓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对于佢哋啲高手啊，更加系咁。一旦只佢摸唔清自己嘅剑路，管中邪嘅气势啊，当堂亦都会弱翻。于是佢双脚一分，左右手啊握上剑柄，变成双手握剑，然后咁先将剑尖啊指实管中邪。摆咗个日本嘅柳生剑法之中嘅大上段架势，哎呀，净系睇个样子，你都系似模似样噃。呢一着个唔单止管中邪感到非常愕然，全场嘅人呢都忍唔住吱吱阵阵咁讲起上嚟。显然对项少龙呢一招史无前例嘅起手式系完全摸不着头脑。但系管中邪呢，佢又好明白，对方呢个架势呢虽然简单，但系自己无论点样进攻，对方的木剑一定都会由头上的闪电劈下来，而且对方的双手握剑，这剑劈出来一定是气势如虹，威凌天下。一时间，本来管中邪已经是如箭在弦的一剑居然发不出去，他的剑法很重气势，这样一斩当堂使到管中邪的斗志马上弱了几分。项少龙一看他的神色，知道对方中计了，点肯放过呢个千载一时嘅良机啊！大喝声，脚步飙前，头顶嘅墨子剑啊，闪电咁向住管中邪直劈落去。用嘅虽然系墨子剑中嘅其中一式，但系已经系双手握剑。管中邪知道呢个时候唔可以退避，但系呢又唔能够厚住面皮学人咁双手握剑啊！只有一声，运足手力，长戟印向邪一跳。向着急劈而下嘅墨子剑啊，斜削过去，只听到啪一声响，墨子剑俾佢挑到微微弹起。但系项少龙啊，得势不饶人啊，唰唰唰，连续五剑，好似五道闪电咁急劈落嚟，劈到管中邪噔噔噔噔噔，连续退咗几步。如果唔系个臂力的确系胜过项少龙啊，早就已经顶唔住，俾墨子剑狂劈嘅力度，劈到跪咗喺地下啦。霎时之间，为项少龙打气嘅喝彩声啊，震天动地。场内占咗70-80%嘅人都希望见到佢哋心中嘅呢个英雄可以得胜。吕不韦同莫敖嘅面色啊，冚唪唥都变得好难睇啊！估唔到项少龙有咁嘅奇招，使到臂力过人嘅管中邪完全发挥唔到佢本身嘅优点。不过项少龙亦都暗自心惊，表面上睇佢系占尽上风。但系敌人喺防守嘅时候，长戟印反震过嚟嘅力度，亦都使佢非常难受。再加上对方用嘅系射猎嘅抵御手法，虽然落在下风，但系呢自己要比佢更加耗力。如果唔系用墨子剑呢类嘅重剑啊，想将佢逼退半步都好艰难啊！但系管中邪呢个时候完全睇唔出项少龙力量嘅消耗比佢仲大得多，于是见好就收，哈哈一笑。向后退开，剑交右手，指住惊魂稍定的管中邪话：管大人果然不凡，成样啦！管中邪连续两次被他逼退，呢下真系好冇面噶嘛！双眼之中闪过心寒的杀机，冷冷咁话：项大人占咗上风，点解突然停止攻势啊？系咪你脚伤发作呢？其实项少龙而家呢个时候呢，系趁机要回复力气，于是微微一笑话：管大人真系识得开玩笑，我哋又唔系真系要分出生死，当然应该有来有往，我攻你守，我守你攻，互展所长啦。咁样既可以为今晚嘅宴会助兴，亦都可以俾梁蓉小姐睇清楚我哋两个嘅真实本领啊嘛。
众人见嗰两个人虽然停剑，但系唇枪舌剑，依然继续交锋，都感到非常刺激，一啲都唔～

0: 你自己连续几条妙计重挫了对方的锐气，如果不是恐怕一早就输了。在这个就来要分出生死胜败的时刻，他哪敢怠慢啊，马上排除杂念，凝神守志，无论动作和心灵都不敢再露出丝毫破绽，摆出默示三大杀招中以守待攻之势，门户深严，等着对手的进攻。管中邪两次都被人攻到自己狼狈不堪，知道现在这个唯一挽回颜面的机会，最理想呢当然是非常漂亮地将对手击败，如果不是至少亦都好像对方那样将他攻退连续几步，如果不是自己只要弃剑认输。在今晚之前他估自己一定都可以赢硬项少龙的，但今晚交手以来自己虽然未真的输，但是连番受挫，使他强大的信心都为之动摇了，根本就发挥不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在场边呢聚集了起码超过3000人，但没有人出到一句声，可见场中的气氛是几咁紧张凝重。只见管中邪的长戟印微微一晃，气势速到巅峰的时候，双眉一竖，大步前跨，一股令人彻骨生寒的剑气向着对方直涌过去。项少龙屹立如山，虎目之中寒光闪闪，使人感到他的身体就像坚硬的岩壁一样，一点都不怕惊涛骇浪的冲击。管中邪再揽前一步，离开项少龙剩下十零步的距离，气势继续增强。他冷言话：项大人是不是一定要同小将分出胜败呢？这才可以夺得美人归嘛。项少龙的心暗暗闹了句：管中邪你真是卑鄙，明知道自己呢并不愿娶吕良容为妻，偏偏要这样说，目的当然是见到自己气势强大，所以想用这些说话来分自己心神。因为如果他项少龙想起赢了之后一定要娶吕良容，到时候呢哎呀，这真是头痛了。一分神，好胜之心减弱，他的气势当然也都水退船低了。这个也是莫傲要吕不韦用吕良容做彩柱的独计的微妙之处。所谓攻人者攻心为上，莫傲真是深明其中的道理。项少龙望着对方，突然间大声笑话：梁容小姐国色天香，管大人你亦都不是为她而全力争胜吗？这句说话真是针锋相对，只要管中邪想到他项少龙听日就会毒发身亡，娶不娶到吕梁容都无关紧要，而他管中邪这样输不起的，心神一分那当然会难以发挥全力了。果然管中邪有这个心魔作怪，微微一愕然，想到自己输不起，当堂有些急躁起上来。项少龙就是要等他这个反应，即是嚓一声行前一步，墨子剑吞吞吐吐笼罩对手，这个是要逼管中邪闯出出手，但是他依然摆着手势，所以并没有违反到对方主攻的承诺。大家见到他们两个不单止斗剑，还斗口才斗才智，在不同的层面上交锋，人人都看到如痴如醉，大为叹服。各位，究竟这一战谁胜谁负呢？明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 东西南北

0: 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未当。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我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的那么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继续来咱介绍地球音乐的各种乐器。现在，就爱跟咱介绍的是琵琶和古琴的特色。到接下来的这节昆木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配民间故事，三界回事，最后就去了那些精彩的叠加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嘿，梦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中吗？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吗？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州音乐界自由交期。要到这几期介绍的时段，那是个陪梦会交流，或者蝶州音乐界自由交期，比如大吉喜、雅虎、杨钦等等。要到蝶州音乐界交期好在，我介绍的是琵琶。琵琶已是唐朴交期的首作，已经是有南吹广义的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是到东国秦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时候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制作乐器的摇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打琵琶琶，原来呢是拿着营造手法的名称。琵琶是摇手向左弹，而琵琶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州音乐研究学家邓坤根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2: 这个琵琶是后生来的，这古筝好有好无，但是古筝也是一次样。伊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笛子、大盘、青琴、管甲小笛。遐作呢，搭其他呢，因迄定时间就是大件，应该搭非无不可。伊制作呢，有，但是多也未作呢。即系只对那个琵琶是红的泡嘅，南派加福建南音嘅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声嘅，北五嘅琵琶细啲嘅，即系演奏我唔识得。曲号就是即系曲号，就依只是后手，即系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代，即系看那个刘叔科先生，因为呢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些演出。等下蝶州之后，因是拉曲号嘅，所以把张曲号刻入蝶州搞对。我做一条细线条钢线，要用骨腿来营造。哎，伊变做是柔化、微弯化、相等化，非鲜明就受蝶州乐队所吸收。大爬，遐是咱蝶州那个长招，那只行形在乌，这个就用这个木造、南造的这个太刀框啊，木去造啊，瓦框，特将细就生做点搞起。啊！伊用大砍刻字，很只爱人王呢，所以有人记得大也好，实际也冇记得大也好。啊！自家只个大猫，偶然拿点包去，也是炒小乌。但系现在我出点搞起点冇用过。
1: 唐代后期，琵琶从营造技法到制作结构节，都得到了好大的发展。到营造技法节最突出的改革，就是由活泼营造变为是素泼营造，由手指直接来营造。优质的琵琶弹出来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干涉，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质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蝶州音乐学堂，还有一个蝶州筝，也是不容忽视的。
2: 一啲特别爱拨咧，就是个古筝，咱蝶州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古筝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一营造结合多啲，剧烈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州古筝，音乐为古筝考级必有直修蝶州古筝嘅乐器。九座九级还是好，完全好，所以是一个大流派，好上特点。即系古筝永春可以独奏嘅，一只剑现在系取包嘅，就是衰的，衰的衰到是十公吨，一只剑是公桥，比那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一个叫米粒病嘅，出框会写衰，但系等音是细，嘅声会写。所以就一到乐队，一演演戏演走的呢，一乐队一敲起来，成阵音刷杂音，有阵时高音速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刻力做推提。只要乐器呢，伊就是上菜台，伊也是搭调在大家听，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大拍做呢个，琵琶做呢个，记得能记得做字。跟咱家人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形成一个花海，用接个整齐，达到一个中医修理，用用典雅风。
1: 好，听了邓老师的介绍之后，咱已经是对蝶酒引狗之类个各种狗器有了直接的了解。也配到咱个蝶酒引狗一个传统狗器，后来呢又加入了二虎、龙虎、还有大山虎等。这四季七十年度花采用了三叶个大提琴等低音狗器。蝶酒引狗个狗器也是到不断个改进，比如呾杨庆的音符不断个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甲十二推以上。这高针，即就是咱个蝶酒针，也由十六起扩大到十八起、二一起。所以咱个蝶酒音高，既能够表现出小店流水式个趣味，又能够演绎出气藏山河个诗诗，被誉为东方高音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地少研究好多杯介教器，琵琶甲古琴的特色。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配民间故事《三界回声》。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制。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音鼓，
3: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树龙，
2: 自制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龙国界民间故事。好像是山底有一座小庙子，庙内端起了一个小和尚。小和尚一日两两肩卡不好，爱电视就对庙内进行大扫刀。一段人徛起过爱摆臂，伊每日拢打两卡水桶去山溪口个打水，一讲伊热到热热，手是到热热贴贴，遐真实是过真夹。无介一久，庙内来了一个白和尚，伊一下来到就见遐个我小和尚好段爱哭，遐是作呢？原来白和尚头一来就将水跟水夹到打打，啊小和尚气到去断刀头拍，吼，你这个打水吼！啊白和尚见阿大家去吃亏，生到去断啼啼灰，嘴嘟嘟呐。
6: 哦，哎呀，阿你哪能做不来客？你两人头脑惊头脑撇话，也错了个意思。
5: 打好打好，我道理，赞成你个建议。遐白和尚非常欢喜，卡蒙手臂，做不惊去。于是老兄老弟日落才子做不去打水，伊两个边打铃铛更了一汤水，汤水的腮帮正动，我那个心内正觉得会有轻松，这些更了就有精神，佮会公平，袂本对方去同伊白争。事后凑卡，只只只喳喳，别来又再来了一个三回线，啊小回线甲白回线，即时就叫伊去打水。三回线来到白做电影，正是多声，也是通情达理。哎呀，我是新来，难解做咪解就咪解，关系也得先处理有花海。一大人搞搞，去山街搞，打了两汤水，等来别来，解解欢喜仔。坐在，无一空见两汤水，帮阿白花生食到了了，帮阿水花生很够激动。三花生连个哎，我无能为数，这些解解肚皮，拢无爱去将水上天。无水好煮饭，无水好洗衫，家家许代拢到啊是凹哒哒，但是地点拢无爱去将水洗哒。伊人三人放过斗羹，这就袂兴。做呢？为啥物事？何只咩？直接鸟巢同伊只三个回声做办公卖叮当。嘿嘿，恁拢卖叮当，这就白话话了，无行啊！小阿杰，只牛车走去走来，写啲阿开咪街就咪街，无人爱去整，只牛车即系做做劲杀咗死，哦吼吼，即系袂好。不过阿杰对个只大个真壮多，遐只大只多，即系做大个混咯。火去写啲陈安娘太保，火只多三人见阿够恶恶，三人齐齐吵吵，阿背回先慢慢变个扑火，阿小回先加三回先即时走去打水，更加咩香香破落啫。遐最大了，只大又只大，地顶拢无去过家台，地顶石，地顶牙。三人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然后，伊人由顶方将灭来烧入贴地。从此之后，三个火星做事无风无虫，打水家家写真去，生活过到趣味有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配了民间故事《三界回声》。下杯，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杯唱些第一个唱段，坑能清醒。

0: 我的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放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气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月当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两声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声由草花吟唱个蝶仔唱断，天冷煞花。

0: 刚才两时搞是靠近老营墙个叠个墙灯，彩叶即是灯花山。好，听众朋友，此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您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

0: 靠定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1: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情为那么重，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接着，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陈慧根老师将来跟咱陪陪地球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物，请听林淑清跟咱陪地山俗语《卡佩庆路者》。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声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嘛，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叠州音乐。这几期的声脉作单，那已经是个朋友们对叠州音乐做了极大的了解。叠州音乐是华清街市街本土汇聚代表作，这作你保护个传承，这只街古老的归属，确实呢也是特别朋友们关注的事。回到叠州音乐街保护个传承，叠州个音乐案都是有各自个推法。接下来，咱请出叠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介绍伊个推法。
2: 人家就农家得了学识，负担先当资源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反袂到比较。钢琴嘛，电子琴嘛，小提琴嘛，啊，至少学民歌呢，也学北派，学叠州音乐那成绩。所以我所以咧，就以后呢，如果等我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熬得大人来认识这种非常重要。只感觉因为是空政山，又是正文个，现在但是那个经验到叠加，该传承保护方面呢，因做出了相当好的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应该形式，现在是引发了极大多人的关注，人非常欢喜，大家都看电视都看见了。啊，老人也出来唱，岁岁老囝出来唱，到厝个老囝不用帮乡人做。所以是因为呢，因为叠脚甲叠脚音乐本来是同个是叠脚人所喜爱个物件。历史个原因，到去拉了一段时间叫耐耐时间，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恢复个。所以叠脚已经证实一点。遐叠脚音乐，我想到啥时候也可以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家脚。影像也曾经办过，家家真快登，其他家政也开始学。那叠州影像呢？影像也曾经办过，叠家真快登。遐伊个时候是呾，叠国也来真快登。即个就像即个形式培养，即个我是即每次有关到闽南，有时呢出个专人来介绍，甚至将人请，伊物件得请，你大吼大我唔在做你吼，伊公司有国有博出来。哎，能主动去帮你不？挖出来这样能听，哎，相当好。解开就是啦，现在呢，正叠之叠错，我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个营造者啊，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训还是无忙个。我家己那个主管吼是二幺姐，城市不及农村，所以这个传承呢，应该也是有些这个吼，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一件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嘅。第一个话做嘅应该是非常好嘅。
1: 借助邓老师所带来翻译，因为带来世界经济嘅原因，叠州音乐已经是出现了独占衰落嘅状态。比如历史资料嘅流失、外族人才嘅流回等等，而且都是职业叠叠州音乐嘅传承嘅发展。归纳起来有几个门道，第一个门道就是呾门的期间，叠州音乐界传承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好在珍贵的音乐资料被污毁，音乐团体被改刷，人员转行，人才流失。我介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失国民间外人逐渐减少，外族人才前五不止，也制约了叠州音乐界生存的存活。我介一个就是呾文化有六方式多元化，甲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随着价值取向的改变，追求思想有力的方式，所以对方式甲传承叠州音乐丧失了热情。最后一个就是因为呾经济条件的限制，对叠州音乐进行活动经济的投资比较少，对叠州音乐队伍的建设、营造水平的提高、艺术资料的整理、人才培训的具体力度都不足，所以也制约着叠州音乐的传承的发展。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些门道，让更多的人认识能够叠州音乐。一直以来弘扬叠州音乐呢，邓老师有家己的推法。
2: 向我相信，现在那叠州音乐呢， 那时候反正咱有行道，你家买起才相当好。行道全部搭，如果人兴趣，伊都忙坐点啊点啊点就收来请有。哦，迄人就落买起双吉主动就换白扎物来双吞下一家，接着伊就独占出去。现在地址应该到外面先到的相当广啊，咱台湾推过了，法国个地址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址啊，伊人是八乡子个作为传递乡亲，这个物件。所以你后生辈唔晓唔多知新加坡到底买来西亚出事嘅拢惊，是跌进买了唔见的话来加了，人能惊起个物件，真正伊万忘记惊起也是真，所以一切就腾升落去。但真正很可能法国嘅环境，伊可能离跌少会有远嘅，但是哦有错，但是每错一句，伊惊起咱就会去改。所以是这个是多双吞，我是多双吞，多让人听，多让人看。所以支持高级的比赛也非常必要的。最后呢，是那个经协会，我要整山那年直抓万卡股，以前是爱情胜，我光芒不动空城，人人来搞，大家都来动手，各个地区、各个地单位都有，现在先光芒叫伊就胜。现在如果能够打独步独步界，比较空城个认识之后，就有很勇气了。应该是前年那直播，你点心搞是扛了。地震搞个造孽我唔知，个鸟惊乒乓几个就是响，啊，那真紧一段时间，拜就请你那把只就世界就做音乐就是只个，伊流通，哎，咪啲红烟流通，只个那魔怪请你那，是怪只个是造成个差异，遐只个请你那呢，那爱做你同个讲讲一单，地震搞就是大大世界就非常出名，人家都非常重视啊，是能祖国文化的遗产，所以伊人就爱打，哎呀。要心情在好的角色，我会写准备更好学，伊能就学了哦。
1: 这几世界这么做当，那是一起甲邓老师聊开了蝶州音乐界演员特色解答。当前爱认真界了解蝶州音乐，或是有达能走入到戏工场头，到新年会做做当，到大老古界表演做当，到蝶州音乐界戏师营造做当，去心机界了解，这三页才能够更加了解蝶州音乐。咱也希望大家所有的朋友会都共同共识，将更多的人认识地球音乐，把地球音乐发扬光大落去。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秀音乐研究行的邓文庚老师，跟咱配了地秀音乐的保护甲传承。下摆咱来进入之节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卡配青路镇》。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之节，
2: 之节不开吗？
3: 地山俗语，
4: 人人特色，
3: 统统特称。
4: 会音鼓，
3: 把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木，
4: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卡配欠路者，指多走弯弯路，路者欠下爱走个路听啊，从在。无只车辆，白生出门只能徒步；无电话，城市无便交通。行江东岸个外开，好在农民各到饶平撇开，打火炭放袂无声。西乡个红白，正经天未光，穿着草鞋，念着火把，走了十五里远个山路，到了撇开炭药准备打炭，无想到。几个摊药个白摊，拢卖到了了，正都装叉入药，准备定时哦。伊只好走两段，白走了30公里个弯弯路，走到卡生谷子卡配闪时，人家就带是卡配欠路者。旧社会，山村人上山砍柴割草，城内人落乡做小生意。穿街叫卖，伊人卡配欠路者，日日出门无声，日日走路歹者，还有一种听话嘅路者，后生人出门问路，欠来冇，人家随计一记，隔过走大路，又老年人无记啲，本来出门爱带冇证物件，或是去迟到买冇证物品，唔记得啦。只好回头补走路，指出咩拢是着走嘅直错路，多系直错者，假是冇动办事，又走弯弯路，今日交通方便，出门拢有车啊，路者唔叫者，卡配明人波啊。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嘅是地山俗语，卡配欠路者。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

0: 哈喽，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听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播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仔唱长宣传，下半场时由李厚贵吟唱的地仔唱长，卢阿赤

0: 好了，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为当初的节目就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嘅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夜回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音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的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

0: 佳话节目梅开盛世，
1: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分享书堂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梁中爱川第三线分享书堂。

娘子晚早煮狗肉，手分米毛娃同人中啊。阿爸，俺从一家煮三笼，三年穷从，从是从出，两个人手分好。咱们的风格俺是给不卡太猛的，长地的鸡黑一家五子嘴的，打扮到都显你容易。阿爸，哎。

王婆，你是哈祝祝福，请我离开啦，祝舅妹，我给我同阿来的结婚咯，嘿，唔同阿来的结婚啦，阿来的啊，就会相识的片，冇命哦。

痛啊，老婆，你转去挖下良心吧，没办法，哎呀，俺没法不想的，但分人的事情，如然我做，俺屁的病，马家给来的马文村。

唉，新台，既然你干不到本地红心吧，但是你要行安的好凶，快到地方方便去写的啦，没给票是唔叫好哦。

点着王婆摊分销，一个玉凤的穷的到三八十里秋温狂，就在啊神仙都难日啊天龙啊。王婆一见你带准时，穷的到三八给片秋温好，

还能唱你给不下只想毛人家皮掉了风味的伤眼听众从容爱保守住下了两红十几马给东下下给马给金山毛人皮掉了风味伤眼求门从

桥内小声手问个问，桥里站喊不隆。俺家兵马家，俺也同居，但俺桥里外打瓦两三百间坟墓边过，俺我带好，我为个小声，俺将家兵马兵出来。

梁山伯给永芬十分领先，想起三年两个人的情谊，今日谈到秦妹妹交了干笔场，总哈编到给鬼十分领先，台风日吹雷公本领办啦，坟墓包啊魁。

赶走人腿，看到坟墓八块，马上就爬把坟墓兜里去，连接就编到这对斧条底下。

民粹，他那良心不给，不给鬼干强，把俺老婆都抓了去。哼，鬼鬼坟墓最困，你看到良心把中主人推，就是对怕杀地菜坟墓肚里。

嗯，马文翠，唐阿老伯给我下高上去搞两神吧，哈哈，搞不看见唐阿老真真笑都笑死。你这搞两神吧，没记住哈，勇敢去搞，勇敢就勇敢呢，俺们搞啥？

0: 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江氏失神的百人归化户。江氏神失神位于梅叶金三镇高架处，提出武夷山一脉，以西面反山雄姿异常得名。千百年前，鲍叔争论智库的众人言见江氏南迁名人，失神却客家人的气息体同种状参。二里八乾江之畔，全千人的刺客逐借江边前的包袱塔，雄起故意套四百人的政府了湖北思索的一夜曾经的繁华。沙上上中心客家风情上入的这个的桂花巷，与初客家风格的建筑，建业台门出一座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的太田墙，田墙内左右两侧各种一条桂花树。经介绍，这两条桂花树啊，就是桂花坞名称的来由。最初客家太湖少得以150人，由当天富豪王先顺历时14人建成。桂花坞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一共有9层18层，房屋90个人，外部以墙砖结墙，屋内雕梁画栋，砌砖精密。屋顶为弧形构造，窗内劈排列成波浪形，下背以墙砖铺平，上背盖瓦砌铁焊钉。耗费太多时间同金钱修建的豪华院落，竣工之后，王氏却唔停业处。其人类数位客人系为客家王处，清朝统治3人，也缺160人。太平天国海南建奔千军攻陷。冯萧前的壮志人均15岁的太平天国姚天王冯天贵府和干王冯延山、准王刘汉卿等四王的保护下，率领义仆南下至江氏广场失散。当日10日遭到千军覆劫，冯天贵府披乔金衣先落成的失散桂花坞。真正的一段历史风云的桂花坞，也因为同太平天国的种种考核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桂花坞现得以151人，太平天国现已也开152人，桂花坞落成开160人，太平天国总值也开160人。太平天国更多的南建撇娘和石头上，但为总值天就开石上。太平天国的新一天和广西桂平暗含松桂意思，奉天桂府落难的桂花坞内种出松桂花树，种种巧合都是令人神奇。哎呀，却是广西沙上的百人桂花坞。
0: 客家要结泰学堂弯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谈《两族爱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个人本，有名主人台，主人台，有名马文台，三人人脉，为了四季两千八百。

阿爸，爱从狗人腿两个人哈到体肤，马文翠上面门搞到人王盖时，个人王万事是盼盼爱毛翠，万爱啊数年满国事业。加上如万爱个富穷的国下，数日间放爱准时见下位。

他做工人，他你把给俺买的肉贩中转来的，是分粉是，再然后是江边买的给粉丝的啊。

两三把，从周镇台身份日休，一眨眼都不走。朝廷打了风帮，招考从严，给上到京上，联考三朝，重重提着。

朝廷里给神像立碑峰，给日扎头神千军小将，今年十五岁，可看到两三把草原小毛是分好，就想找到几对做戏龙。

利比方日兴安坏辛苦聪明因为五天没给做些路地球是个坏熊来安坏两三吧下了酒表挖万岁今年的马不就去为买马到北方比如就喊两千吧辛苦聪明是北方买马

万岁，皇帝求心一个感心立地封给吧。你用辛苦创业2000把到北方买马2万条。2年之内我准到京上。

0: 呢，
1: 含起两年，我买赚两万条马来，因为北方马唔叫，结果到反背去买，转眼间五年过去。

三岁，两千把买马，五年都唔停顿。爱坤呐，稳不日后失败中来还爱这家张凤弟的威力做呢？

待你良三吧，对爱皇帝终身老实。好，你入亲就爱如命，官至，用你做马干。

万岁，官职跟问题是分小事，这人爱丢的纪念的，能给我给下回。我想强加转不卡跟那里的阿爸阿妈，我给老婆就人腿。我从你说分难分难杀，我说分干样的呀。

上啊，个干身李云峰，放在面前的酒，冇本事叫老万岁。因为韩琦两年级都讲五年长到成的，个自己转不卡，个自己用五趟泥巴，用不转的噻。个这十年长转的，个一个结个事情，很是怕。

长转走人团，面那里你们俺老公是双金考试，1995年，人冒见面，心然冒转。

回房喽。你求你老公两三宝。爹，五年前上京考试考到头名臭年，人为并感心所会，心想想找个做色狼的不打人，把感心的地方安徽给以下放的发起事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花开马丁第三集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小打官司同吃草，欢迎收听。

0: 国标准的进步开放孔子思辨外营养中药开修改富贵身才贵两张纸富贵嘎富贵了就富贵嘎从小就开个老堂子什么苗毛就没信心三是春条就海棠棍老婆还没酒他天天摔倒给你老师晚上就摔倒给你冬天骗你冬天就不该散了自己冬天就散了左脸那肉沙不光草只有了自己的不当事怕苦怕累就不老婆好生转做就便宜了我便宜了我山下去了吊把子那就不变的变变来了我有在路上的往太大转出张阿婆你从新城套真情乖感亏房就黑春风火不熏风就洗对春孔子思辨就过去富我归了就富归你对肥的思着就哈着心肉冬天了就肉冬过请把个牛皮的板上头给苦从呀三五年嘎富归了就真富归总看着十万的五三步乖是个楼房的买醉酒新手嘎死就管潮流穿上了西装的好心态去你个小家听风岗啊听风岗你在那哈巴龙的谁的好钱站在那下龙的滴滴滴的往海吧我是张阿婆苦的秋看我富贵富贵就黑我好强好强眼我就好脏脏邻居妹子就好难受把几天当我为妻富贵我的老太太啊来上了就来了有山了非我不打得开心着给我给男的要干来呗年龄的差距就不该打此日个脸往这顶风上从家里家就疼老多空转家人就笨小康也笨小康
1: 民族团结无比。

由发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其实春味的来源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同南五一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从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讲本冬瓜、丁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脉都是春南、准南，所以人们就把南瓜改称为冬瓜。当然，如果改喊白瓜花，就与地理环境唔符合；改称西瓜花，季节又与瓜类有一些冲突，所以只能改称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天气对牛眼的看法，因为准牛太年就把牛眼改为牛眼。客家话都系有一道准牛的词汇，比如讲龙马、龙汤、龙神八公等等。相人识龙人是分忌的，所以会把龙人改为牛人。挑干也是某一年对挑夫的看法，而挑夫法则喊作是挑夫。至于西干的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人呢度都同传统的泰宗看法唔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系音挑夫，因此挑夫啊本来是吉利之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的摘菜都收不得挑夫，依然抢挑夫，靠天先机人食主菜，外语凭挑夫，依然添进添夫。但是中文的按你吉祥的挑夫，行到皮齿面挑干啦。原来挑夫的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挑夫一样，挑夫做嘅都会变作易破易碎，以及你面烂之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更识更加的吉利意义，所以就把挑夫喊作挑干。客家方言一种富有言语的奇奇叫法展示出来客家人

0: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支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去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或者系夫妻会闹矛盾的时节，这个人就会听见了你“烧大官司同吃醋，夫妻吵架同床眠”。意思啊，就是两人住在同一个地方，有点冲突的利益关系，没必要为了一件小事情伤了火气。这句烧大官司同吃醋，吵架夫妻同床眠的内容啊，含有着典故。十分久以前，有两个朋友，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他们寒舍下榻，他也要合作做生意，赚到盆满钵满。两个人每度开下，十分欢喜，感情十分好。但是有一日，乡里去查账目的时间，发现有一笔数目唔妥当。虽然只是小数目，但是建议你乡长的总保使囊去请乡长的理论。乡长的看了之后，话是漏算了一笔。乡里唔相信，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终万人都唔服气，会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既然暗了，衙门唔受理。于是两人就准备去附近的客栈住上一晚。不料没到隔半夜，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人看到天色既然暗了，要再不下住不方便，只能够住在同一只房间。这样一房间，两人满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那吃好，互相好斗气，满人都不搭满人，唔叫两人都衰皮。第二日，乡里呀，早早上床去街坊买条链，完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母早饭食。乡中呀，只孤单发火，面那面床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肚爬出来，爽的活动，佢马上吓醒诶。A 时节，乡里转来看都唔看乡中的人，那下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相中的看见佢拿着五粒走入厨房，心都就明白，哎，五粒又吐哦，结果失利，一场官司也就了结了。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 ，A 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赢官司，又唔想去死，毕竟他人人平于一场嘛。没谂哎呀，佢乍见康床，急忙赶到厨房下，对相里讲，哎，五粒又吐，失唔得。乡里的朋友同意讲：“好好的五呢，用小油土嘛。”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佮诶唔信啦，唔切块五肉给庙公吃啊。乡里的堂诶半信半疑，切了一块五呢，丢在面前一条庙公。庙公说了摸一下，果然切空留下，倒地而死。乡里十分惊奇，连忙问：“哪回事呐？”乡中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个人转到房间内，去两行喷血内寻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乡里绑定乡长说：“感激的话，多谢人救了俺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唔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这两个事啊，唔话算。兄弟，我全部谈诶，再到酒馆里去挨枪下。”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围观好酒，松松几笔通言，往年的仇恨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其他人去看说有矛盾的人和好时节，总系爱话烧大官司同吃醋，吵高夫妻同床眠。
1: 要结泰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意背后的双人桥事。客家传统民意思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系根本就有依据做民面的民意。但是虽然时代前进，一些民意一度竟然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一些民意所包含的非达以及有关的旧事俗事，可能跟他后生的谈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则民意是安尼的：天空一谈的夏天秋坐车，一则民意的谜底啊为天空的烙印。 蒙拜太自然反应好，适合各种土物生存，适不连财政。老人除了沉山，多捕捉野兔、山鸡之类小土物为食。农村度诶，各家各户都拥有家鸡，经常就说家门到户外边去潜虫来食。所以老人也经常避出沉山，到村内上空去潜东西食，任山神的家鸡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老人时节，鸡群就会纷纷跑进屋卡去边的来，来唔出边的就不怕天下痛都唔敢痛。带自己嘛，就把众多细鸡全部爆发身体同衣格下边。如果老人真个避下来嘅，母鸡为了救父小鸡会奋力搏斗。见下声音呢，系经常教嘅传统游戏，老人作小鸡几乎就系前见在身。而去田人铁头留作嘅村民，一旦发现天空有老人开盘线，就会上顶天空不断的齐声呼喊、吆喝、叫压。无独有人躺倒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短木棍呢不断敲打，发出哐哐棍的响脆声，以呼应田铁人你们的呼喊。A 招往往比较奏效，老人就会吓着。见下虽然环境的变化，太阳人竟然十分难见到天空有老人的嘢。还有一件名义是安尼嘅，有只阿爷热生物，热也都可以藏下故。面带是腰腹，就是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诶无相对化用水卫生间，同所以种勉强的夫妻，甚至还有可能由于两米生人呢按不到而小片都用血尿壶。为了解决尿壶密套唔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一只简单的木质辅助石咧，按不到屙尿之前绑出来，屙屁之后再食东西。做阿妈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种腐毒的尿倒到户外边尿缸度去。韩语几名字听你讲的，亮亮亮，火烧脚头边，倒下阵爱伢命。客家人称名字为亮的，而计划表面上看是生人的吊顶装逼，讲名字无其差，而装逼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的，讲出而计划出你带有骂人口气的翻译。其实 A 计划当中就含着一只米面，米带为藏竹人筒。往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竹人筒，梳子般太细，只剃人硬，晒干了之后不会变形。老汉将伊洗作人丝，放喺人头度诶，稍微用拇指压一些之后，就可以点人人丝、白人咧。竹人筒因为家中装备教育惩罚生人的勇气。生人唔听话，太人发火诶，就会随手拿起竹人筒往生人的身上打。生人咧因势不妙，就会立刻行开，以免被打到。因此，诶，竹人筒虽然是老汉的心爱之物，但系对于生人来讲，是讨厌又也唔是嘅丝竹竿。诶，对话都系客家民意背后嘅双人桥事。
1: 客家要结泰，学堂班唔啲，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

0: 伊让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丹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丹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天时节，客家俗语消得唔消除，大米满饭熟。欢迎收听。

好男经理商商比翼建家园，下面演出五更家子。

I'm fine.

0: 冰冷。
1: 哎呀，坐下。
0: 我
1: 笑
0: 你好冰冷，真系冰冷。
2: 我呢次好冰冷啊！我真系好冰冷，真系冰冷。
0: 成边同我人都冰冷。
2: 那是冰冷，我穿这个都冻的，我快吓人。

等你再换。

自家家的时候，你让我的毛衣嘛，那么好多方面赚钱，你弄完了自家，现在就。

掌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厨，头骨高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厨，大米高番薯。开客家体气啊，一句俗语用夸张说法，形容描写日本人做事实顺，以柔温暖，杀好一坏，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这句客家俗语的由来，流传的一则十分不谐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住着一个喊做阿唐的年轻后生。阿唐行色却以条件相思情的人，每次也吃过不少亏。虽然家亲朋好友也挖过其几百，但呢，家总改不了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家父母同外婆的帮助之下，阿唐同邻村的小芳啊，一夜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被阿唐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年，小芳准备带领三人呢，在某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唐也数过了一下头骨放屋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唐千祈莫添两杯，把头骨啊拿出来晒一下。他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唐就将家多的头骨拿到火塘下，用木刨诶，把一下金灿灿的头骨散开，一片晒干。做完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事情可以再见呢，开始去村里挨到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唐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节，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了一叉番薯。阿唐觉得好奇，请问佢准备送去哪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薯神好，哎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的番薯，准备啊送啊摄上来卖。看到哎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唐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话也十分叫唔识个番薯哟，如果当初能生一串烤番薯，或蒸番薯啊，哇，佢很赞哦！佢心都一吃阿人们想食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你问得哇，我以后啊，日日都食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一叉番薯，阿唐决定用自家副卡所有的头骨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个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肯定也答应，听到阿唐再副卡去拿头骨。赚到副卡之后，阿唐啊，把晒锅塘下头骨都数起来，拿不一卖番薯银。看定真正四啖的头骨，一卖番薯嘅啦，放下回事，留下几叉番薯揸件走嘅。完成番薯之后，阿唐啊，马上挑起先条最大条嘅木起来，当住叮叮嚷嚷食一串，心都十分满足。食饱之后啊，还攞嚟睡达两木，再人人太阳落山呢。一时间，消防也带领声呢，从某家进来嘅。业业家们看到佢袋突然起来番薯。就问阿唐：有何事啊？阿唐就把佢用头骨换番薯的经过话俾阿老婆听。坦白佢讲之后，面对佢硬硬的行为，小芳啊，真正哭笑不得。佢发火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个新鲜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每日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闽南之声广播的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的是选在台湾关阿姨的一个舞台剧《海水大号》，来听第五大场。啊、你有听到这剧情的大转变哈、哦？这个短地户的查某囝哦，就是这千金嘛，唔愿意嫁予这孙安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哈、哦。那在报名的时阵呢，就离家出走了。今日呢，这严公子啊来娶母亲啊，就是真生气哈。派人呢来追赶这个小姐，把小姐呢逼到无路啊，小姐呢跳江自尽。生死未卜吼，唔知影讲是生啊是死吼，对。

当会跳落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海水啊，派人为车呀呢，要来请这燕公主去这浴馆啊做客。所讲的做客呢，就是啊，要将伊啊拿下啦哈。那这燕公主唔知呀哈，以为呢，够忘记也收刮民情啊哈，或者是呢，有通吃有通啉嘛哈，阿得安尼欢欢喜喜去咯。另外一方面呢，这燕大人、孙安大人呢，啊，奉旨出游哈，啊，来到了这个关哈，那伫个知府因兜呢，就做人客。那在怎样讲，伊的后生哈，加这知府的查某囝呢，无成亲，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情节。那这个海水呢是安怎以金鸡公主来演扮这个孙安大人的后生呢？今仔日来听这个开头。

0: 革命刘姓孙案严某卿。我以兵家丁前来禀报，遂以看中扬州知府段文魁之路，即要出亲，懦夫奉旨出巡，顺道前往探视。来人，
1: 对，
0: 也派各事局知府官本顺案坐行甘服，即处奉旨出巡。各官吏严职奉公，不必奉行，打头也就
1: 是。

0: 公主啊 公主爱美人破音，小的是东街尊行，只是这牙关所在偏僻，没闹美人呢。
1: 有方才我明明就是有看到，你竟叫出来，就是咯。
0: 哎呀，不可能啊！公主你有可能是去看到鬼咯？
1: 啊，鬼！外面哪有可能去看到鬼呢？
0: 公主啊，四界找透透，拢无看到美人的影影。
1: 哈？敢讲真正是去看到？

0: 虎。莫非公主你满意呀？
1: 唔满，唔满啦！
0: 公主啊，我看难道是今仔顿
1: 行？
0: 公主啊，这我又跳，这又做，你那不是要找人？你是咧惊什么咧？
1: 啊，是呀、啊，我是咧惊什么呀、啊？只是，哦，只是呀、啊。天色已暗，我看那要是
0: 啊，对啦对啦，公主啊，天色已暗，啊，这又果是风高夜外，我看怕咱两个去撞到
1: 迄落。
0: 你说的也是啊，不如等台吃过酒宴了后，我才派情人和尚公主告官爷。这咱。这素食，素食甲带落来如何啊？
1: 啊，对，
0: 人这较妥当。
1: 也好啊，总管，你着连好好款待本公主，本公主一定好好收拾你呀、
0: 啊。啊，这是应该，应该的呀、
1: 啊。
2: 公主，礼箱已经到位，段知府的礼物也已经到位了。
1: 好、
0: 哦，严、啊、公主出关出游，受益匪浅啊！
1: 哈、哦，本公主啊，所到之处，副官争相奉迎，有官者官，有富者富，我将所有的礼品已记在这礼簿上。也好啊，在我的爹亲面前，好好为比言几句啊。要哪是啊，无送礼者，也以乌西无就难保。
0: 哎呀，燕公子出游，各官各府主处相待，真是风光 啊。但不知这礼簿敢免借我看一下呀、啊？
1: 哦。
0: 已经见识啊，
1: 英姐啊，
0: 小是想讲吼，即我参考看卖，我嘛好回去禀报阮大人，了表小小心意呀、
1: 啊。呀，你看，也唔过啊，这甲阮的爹比起来，也阁差真济咧。
0: 孙安大人又是如何啊？
1: 你都听

0: 在吗？
1: 哦，也真是杀母阿黑哦，是水牛。
0: 哦，总管啊，啊恁迄个海水是算什么礼物？你那是迄个金骨碌呢哦，是太头的哦。哎，小哥啊，祝你放心啦，阮海大人绝对不会亏待公主，我是久仰在前，多礼在后。
1: 吼、哦。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啊！
0: 安尼唔较差不多，啊是讲总管啊，讲到遐尼久啊，啊酒菜奈拢还袂来呐？啊，对对对，来人啊！
2: 在
0: 出菜，
2: 是来了来了。
1: 燕公主，这呢拢是阮顺安国的名菜，就由我一一为你介绍来。头一味菜瓜炒菜刀，这第二味嘛菜干炒豆干，另外呢搁这青梅是咸做汤。
0: 阮家的狗啊嘛食比这较澎湃呀。
1: 小哥啊，这些菜拢是阮孙安官便是求之不得的佳肴，你哪会讲是去学狗食的呢？可得！
3: 启禀大人，三班爷已到监听当楼。
1: 嗯，将礼单的手扣下。
3: 是，
1: 陛下。我是孙安官的海瑞，祝贺海公侯。
4: 哦，可小小官令给到希腊本公主，
1: 哼，孙安官是不比你严之父，怎容易放肆？来呀，
2: 来，
1: 将宴后啊哈。

去过乌，各家好看在乌钓。连云科部最优秀，蓝鹰游团最优秀，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全英雄。

0: 这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台湾关系海水当好第五大电影。那了解到海水呢，演工是影片加影视的方式哈，将这个演工组啊拿下好抓得来呀，那要开长心话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孙安大人啊、燕大人啊，哦，正伫个这个短笛户引导呢最人客啊，伊今日知影也好心的代志呢。那就今安怎开店呢？今明仔在上款时间，这个位置呢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就一个闽南听起来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大人，小李一再所学浅，今日对燕大人呢有所冒犯呐。
2: 哎，段地虎，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阿官不敢，阿官不敢，阿那无哦，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啊！哎，恁顶啊，赶紧，好好伺候孙。

Ale moje klimat! Budu koła! Kuli!

0: 茶就饮烧的，
1: 是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歌，
2: 别挂我来耶！
1: 拼有力靠标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南听一台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这时间段咱个刷刷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台湾歌曲的这个海水大好，来听精彩的六大场。昨天有听到说这海水大人、非常的聪明、用骗用术的形式、将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请到了这驿馆，那通过呢好吃好饮的形式呢骗伊啊，说出了一些缘由，还得到了这个礼品单的小婆。这个燕公主呢一路上照着因老爸是孙岸大人啊，到国官国府啊去共收刮一寡钱财，啊个强抢民女，害死了这个段小姐跳江自尽。好佳哉，段小姐无死吼，或者海水大人的人来救起来。那这个海水大人呢，知影了后啊，就马上要来开灯审判这个燕公主咯。那另外一方面呢，孙岸大人啊，燕大人啊，阿来呀、来到了知府之类处来哦，正咧好饮好停好佚佗的时阵呐、有这个江龙来报，那就赶紧的赶到了海水的府邸。那因公伫个这宫灯顶呢，这海水啊，加这个孙岸大人呢是。到底到用哈，也无惊伊个这公馆呐，伊这真假太子的形象呢，一个一个，一款一款呢，和这个孙岸大人呐，要来承认，伊这个燕公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如果那是真的呢，就承认了，有贪赃枉法，有贪污啦。那那是无承认呢，伊个后生啊。的要来严办，所以讲是一箭双雕吼，真正厉害呀、那因为那时间，咱就到底来欣赏这段内容。

0: 传知府，
1: 因大理
0: 我已自从离开扬州，可有音讯？
1: 因大理公主匆匆离开，
2: 并不老啊，令何高兴啦？
0: 哎呀，真是不该呀、啊！只是以为何会撇婚而去，其中必有缘故。传知府
2: 啊，
0: 本已听说恋爱。再如今宵，想要东明请教，不知如何啊？
1: 恩大人，小女才疏学浅，恐惊对恩大人你有所冒犯呐。
0: 哎，段知府，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啊

爱对付，这兄弟是三九岁。

0: 头地利是鬼。大人，我查某囝离家出走，不得已我才叫奴婢代替，请大人下罪。
1: 大胆断门开。天将奴婢无情无义，为人不能改弄火罪，无义嘞。
2: 严大人啊，严公主对我小怒气啊啦！
1: 乱来，真是乱来呀！
3: 老爷，老爷，老爷！
1: 何事？
3: 老爷，顺安关殿海水不服老爷的官威，已经将公主立案起来啊！
1: 真是可待人！
4: 在，
1: 即刻将奥顺安关
4: 是。
1: 关帝，
0: 大人，
1: 你就随我。

0: 为何不下跪？
1: 本公主跪天跪地跪母跪爸，岂能跪你小小官员？
2: 更加不准官爷发跪！来人啊！
3: 在。
2: 大兄苏浩。
3: 是。
2: 李哥。哼！公堂之上，怎容你放肆？然后你可抵罪？
1: 罪。本少爷哦，从来都唔知影，什么话哦，叫做是罪啊！
2: 你强抢民女，欺辱百姓，便是有罪。
1: 本少爷有罪无罪，嘛唔是你讲的，准算的啊！
4: 顺安大人领旨告。
1: 我会叫旨告啊，海水，你会惊吼？会惊吼？嘿！
5: 顺安官听令，钦差顺安严大人令海水和尚严公主前往扬州府赴宴。
2: 请将军先行一步，转告顺安大人下官等得心意气安。但待审理了后，便送公主回官爷交令。
5: 好，那是为我为你心问。告退。

0: 家母官亲，请向左右。
1: 本公主是孙兰公主言好，没来是假的啊！
0: 真正的孙兰公主，哪有可能是你这种浪荡无赖之辈？你家母官亲罪证不在，也唔速将你的真名揭示，叫人来
1: 住口
0: 住口！原来你真名真是朱桥，
1: 李朱桥，
0: 哦，原来是李朱桥，
1: 李
0: 朱桥，你假冒官亲，强抢民女，赶紧将你这种种罪行，将是叫你来
1: 海水。你免白费心机了，本少爷是绝对要救你的。
0: 贼心似铁，官法如炉。来人啊！
2: 在，
0: 当把你这么多办。
2: 是，
1: 慢枪。当地的讲，好汉不吃干净亏，我也是暂时先教恁，免得受敌回马痛疼。但台湾爹亲艰难，我才好好得你回。哼，好，我家
0: 准备考究。
2: 是。

国家好看在有手，人行科博最优秀，蓝音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万人吸个真自由，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玻璃哉。

0: 最欢家破
1: 报。黑面大人记报，孙安大人知府大人已过孙安衙关。
2: 哎，水，我那爹来啊，你会惊吼？会惊哦。
1: 孙安大人哥，
0: 将罪犯将枪手啊，迎接。
3: 是。

0: 下官参见二位大人，二位大人来到，属下官迎接来迟呀。
1: 哼，还是本都统大千孙秀，的派将军齐灵剑来到顺安关，李靖家不依令行事，真是目无公法。
0: 大人有所不知，下官等着心意奇案。
1: 何种奇案？
0: 计谋官亲，强抢民利，欺辱百姓，
1: 罪犯虎名。
0: 你自求多大？
2: 你竟然敢叫孙安大人自求啊？
0: 无无无，我是讲，这个罪犯是说你命自求。奇怪。
2: 孙安大人的公主人在哪位啊？你哪不紧将伊请出来啦？
0: 段大人请不紧张，本官是并无孙安公主，下官应查明，这个孙安公主便是李自求无名诈姓。
1: 啊大人，有人在外面革命顽固，要求孙安大人替因做主伸冤。
2: 孙安大人在此，

0: 人呐、啊，孙汉大人，这民有可情，其国其志不离，而且孙汉大人是代天孙秀，这是民间望之殷切。我相信孙汉大人一定会替百姓做主的，你虽可惜呀、
1: 啊。海水呀、啊，不离高处，就有百姓来诉冤告状。我见海水里身为地方的副标官，分明是疏忽职守，命你速速办理，不然将要感动你心安过顶，又有偏颇，必遭杀门。
0: 啊，大人啊，这冤家是求孙俺大人做主，下过坐等心里，恐有我执之嫌嘛。
1: 哼，说出贵官不可推诿，不然命你即刻死

个海水当好吼，非常精彩一个剧目。那这海水啊，是加这孙安大人呢是到底到用吼，伊也无惊伊的这公馆呐，一定呢就是要来养班。那这个孙安大人的江东人呢咯，伊也不是遐尼啊简单对付的。最后结尾如何呢？明仔再详细时间，给您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

0: 大雕鹿金甲母狗乱棍困走。
1: 哎呀，小文，你先别去。
2: 夏代林，
1: 二位代林，这处理宴后，那是李祖桥莫名炸生的啊。

是烟火，哎呀，除烟火也是这个李祖桥计谋呀！大人，啊，正抓在处，请看。这受害者所说，以及个罪犯李祖桥口径是一。

0: 安尼精彩，别人听期待。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目。无论历史正中，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秋晋江，峨眉起点，二月一年，百笔描签，北上东家边穷。玉帝上前，古一故事，百官四国殿，二十九集，合成归来，时事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百官四国，别家乡，告别母亲，军师一三的师傅，还有革命这个管家别福，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在八宝焚烧馆，白云水坐机就普罗剑客，就赶赶紧紧跪倒咧莲花台前，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雕面头前咧人群头，

0: 拼薪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公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以前将即几年所有学的武功，招招连登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搁满意啊。就前对拼薪水说：“薪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搁谈不上。你也得好好学，一定要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下后人。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当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记得。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之，伊个个是五体投地。白云水赶紧先说，将小剑魔白衣之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哦，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给教传你，也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浑水啊，也袂做咧七说八说哩。总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毋过，我是实讲你说，林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什么难处，只要共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白云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着算数啦。”白云水说：“哎呀，当然算数，师姐说到做会到。其实这只是小剑魔一时欢喜，随口安尼说出随便的承诺，许这个空头碗啊！”也吓鼓你，无想到这个官哦，早晚是得还的啦。几年了后，三九同的堂主伫山西万里白寿那摆了一座三角擂台，就是要滴白云水的师弟。白云水只好请因师姐小剑魔来炸伊的亏，这条代志才解决。照后来经典的国战，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之大战知名的金定剑客。下水量，所以咱才咧说啦，说稳人甲参欠人，咱拢平常时哦，千万唔通轻财去稳人，说要答应人家代志。然后你看，伊轻财说一句，就来一个大战啦。咱请说，白云剑客下后人，惊师傅落泪，赶紧将师傅普渡过时，所以呢，将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白云馆。卢剑客马洪哥。上分红，小剑魔白衣之一直将因送到关外。白云水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了。伊共白虎相遇说：“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咱厝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共阮老母阿说，叫伊刷心。我伫一搭跟阮师父做一样，也好势。”拍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啊，白虎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虎伫山顶停去十外日，就起身过时，活倒去白家岗，活倒去一处。白虎跟吴奶奶禀报经过。从此以后，白虎啊是上来上往，经常活去四川啊，经常活到白家岗啊。白云水在白云馆踮去整整一年，也这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下后人将白云水传授精工。诶，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精工，什么叫做精工啊？在武术界啦。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传授给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野手中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侯仁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未输兵队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日，白云剑客夏侯仁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 说浑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啊，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咯，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生成红火油粉啊，千夫无缘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不能剃发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到去奉师林老母，也得为国出力，保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让你下山去探望林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少有影咧？呀，唔过地址。”什么时阵才华人阁活倒来咱山顶，阁倒哩学武啊？啊，秀玲说：“呀，这啊，像我就学说了呐。你安尼高学哦，无当用啊。你也得去穿洞江湖。这将来什么时阵要阁活倒来学？这也阁真学说。也不安尼，你安心活倒去林厝，我甲你做一下去讲林师爷三时。”
1: 白云水从小林儿到落去，才接触峨眉轻功。第三步学习峨眉精功，学步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小林白云水上伟大的功夫，上不比功夫的功夫。因此，只有一贯历练，才能以练练功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0: 各位乡亲啊，一第二日下休年前，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罗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跩功夫搁练一遍两看。普罗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自然就非常欢喜咯。然后就吩咐白云水说了：“云水啊，你跟我记好些。”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要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干多邪淫。第三，袂准用武功做贪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白云剑客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忠告，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照山规，照样会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百元岁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遮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伊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凶说未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果然回房去歇息。第二日早顿一食，白福。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遮目屎流目屎滴来拆崩溃。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也樊氏夫人看见因家甲抓出血，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啊，虽然恁老爸较杂忙，但咱白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要牢记恁遮师爷、师父、师姐，甲遮老前辈的吩咐。只要你若有出息，也咱白家就有五望咯。白云水说：“请娘亲放心，我绝对袂让你老亏。阮师爷告诫我说。”阮老爸就是伤过骄傲，伊也就是死伫伤过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林外人。伫这个世界，什么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云水从头到脚重新搁讲一遍。嗯， 真是出色咯，身高已经亲像一张净碑，已经正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好啊！呀，阮家伊懂事咯，有出息咯，实在是难得啦。”毕昆水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住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几日踮厝安尼死坐活吃，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面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找宝金宝相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也我破病的时阵，皇上挑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甲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假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管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凡是夫人会同意别昏睡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昆府开封，并闻白玉洁，牛栏新门。红雾江亭，落雾变太水，秋起而落。玉帝上情，天下关注。一个故事，一本书，一个故事，从头到尾。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江雪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江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目。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怀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太岁，秋去多落，玉帝上前，天下关事，好个故事，白云水雨记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白云水，伫峨眉山滚水白云剑客夏侯仁学去一年的武功，刷落去呢，对因师傅夏侯仁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倒去许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欢喜，也唔过。白云水在厝内掂去几落日了后，就规身甲缺缺空，掂袂调了。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浪浪咧，所以呢，伊就甲因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咧是较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伊常常关咧厝内，唔托伊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你啊人所说，宁愿生囝咧托人斗，也唔愿生囝去同人讲。

0: 石头，干那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毋是宽养。干那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毋过，这一班壁虎哦，就无法通过伊去咯，因为壁虎是壁虎的大管家。厝内遮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这个总管哦，向是袂做，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伴娘两云杰叫白鹿着退影，白喜退白包服，家己腰挎金丝龙兰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煞起身赶喷。当家，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我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家两个人挥泪惜别。坐入去，白云水启程直奔当家。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米大吉，山西眼四两，一四两都未输千，就变做酒馆地主谈论的中心了。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两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十三哥下面望，怎啊那会较绝多啊？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阿妈想，迄阮老爸金毛吃白玉堂，阮师爷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傅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皆是正人君用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皆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若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了。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四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着想淡薄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嫁过伊，看是伊白米大吉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淡薄白云水较厉害？第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全几个人去戆去啦。伊来大灵棚，内面藏三口大棺材，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踢地车韩江，穿山车石庆，皆死在一个假四娘、紫面金刚王顺的手里啦。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尾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下，伫咧酒楼连酒三日，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书房内面咧谈话。确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册房咧，包大人一见着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俩，咱总是敢袂偷生咧啦。啊，所无常的哦，是白云水也阁是一个囡仔咧，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了。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较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你这帮来到开封府， 是要为国家当车而来吗？白云水说：“是，包大人，我已经跟阮老母拍算好势了，我已经是少年家了，无做咧扛食国家的俸禄，应该替国家效力。”听说开封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孟相爷，赶我报一个名，将我收留落来。啊，包公就说了：“好，好，好，好，好，好，你来得太及时了。”开封府大多数的班车官皆外出，皆喷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到迄搭去平贼口。另外，最近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白眉大劫思量，唉，怎啊？要文思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思量已经死路了。一百分水坐听前跳起来一笑，外鬼说：“啥？三哥伊说死路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下手里啊？”饱经伤心的头一口气说：“啊！要我是昨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艳红。”是白菊花烟灰的阿兄，是一个十罪不赦的才华贼。另外，也有迄个贾思良的子面金刚王顺，跩贼口皆伫蝶魂峰龙牙干，蒋平带着罗孝车官伫迄搭咧剿匪，现此时胜负无半丝把握。昏水啊，你来得拄好啊！
1: 玉面小达摩、白云水、甲白眉大劫思量，皆是白眉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见奇功。所不同的是，白云水声音也硬头，连剑连爱；而思量十分得势，甚至不断的惊人。两人在外表形象顶对比强烈。
0: 各位乡亲啊！白云水姐听前赶紧徛起来，说：“大人，我明仔日就起身喷赴八宝蝶粉风青松龙牙干。”包大人一听真欢喜，一途者听云水自我介绍说，家己这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封府目前啊正咧欠重的人呢，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传上平，让白云水带了先的，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云水唔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赶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咧想，从我来开封府一路所听见的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哪会去死在一个彩绘大盗的手里啊？啊，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艳红的武功更卡好哦。也唔过，干我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牌破呢？就伫白云水哪寒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吼！对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得过，留下没路财。”原来是一群强盗。白云水将为首插头详细甲看一卖，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熟。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在此，追赶马路。”对方一听前，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搞笑呢？原来是白云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仔日。”我比太岁张华报仇的时阵到了，观众朋友啊， 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祠堂，太无耻白云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啊，只好行到一个山里咧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一个少年家是白云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咧就要直取白云水。啊，其实这两年哦。白云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免说白云水金丝两人闪电劈腿咧，阿叔硬起去。观众朋友啊，现此时的白云水已经不是当年迄个白云水啊咯啦，迄个人几刀吼，都在水拍到这里，只听见嚓一声。张华一刀哦，当金丝两难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啊，张华真大只一惊，多只长先想要走，白云水的速度太紧咯，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咔一噗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做两倍咯。也跩了了啊！一看见插头丝，咱走者无快人影哦。也白云水呢，也毋过去接官，倒收咧，继续去赶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白云水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啊，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荣誉。武侠故事。白云水的学艺讲到一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芒换太子，乌昆记不求应，打滚出身砸花官，宝剑宝青天，气运不死兵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谷正义中国大，南岳点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九宝剑乌青官，北岳敖永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穷义独霸王，五指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勤花蝴蝶，为民第一害，金毛痴白玉堂，地水患福云山，声名三叛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劫持代价

0: 为国为民。泉州港歌隆重推出长篇舞剧故事《三峡故意》，精彩舞剧，敬请关注。
1: 说讲我传奇讲舞剧故事，各位乡亲，现此时哦，正在用个电影电视剧啊，这一剧情记得咧搞穿越，咧搞穿越，正在用个帅哥美女啊，也爱讲穿越，尤其是希望穿越去宋朝去共看看卖咧。啊，宋朝当然是咱中国古代最好的一个朝代，百姓不如。公务员的工资呢，佫贵；文人的稿费哦，收入哦，佫真丰。朝廷就是国家有钱啊。话说，宋朝自定桥兵变，自将拥立赵匡胤为皇帝，一统江山，史称宋太祖。也赵匡胤啊死了后，才由因这个小弟赵匡宇，啊，就是宋太宗来接班。然后宋太宗呢，则传承因家宋真宗，到这个时阵，四海升平，万民农业。彼时的大宋王朝啊，正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军政兴隆。也有一日的早起，文武朝臣啊，伫朝中的议事，这时。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前出版诏书，臣夜观天象，看见天狗痴犯缺夺甲，即恐怕对此军不利啊！所以臣就为了一张行图，请万岁两眼御览。太监将行图这个推登宋真宗，宋真宗看了笑笑说：“呵呵呵呵一定观此图，虽然是上天随想，但定并无此君，也有何不利之处啊？请请旨归班，定自有道理。说了，宋真宗哦，前雄雄结束杂条，之前啊，前特调宋真宗来到内宫，北日真袂痛，无欢喜。啊，啥代志？当伊咧胃痛啊，有啥物心内底啊？就是查掉一个文言簿咧招式，天狗痴犯缺夺甲，即恐怕对体军啊不利。啊，啥物叫体军啊？体军就是要确定来继承皇位的人，啊，就是咱常常讨说的叫太子俩。文言簿的话，正正刺着宋真宗最敏感的迄条神经线。宋真宗北来暗暗想说啊，自从点的皇后过身了后，正经一个位置已经空去几落年了，也正欢喜的是说，现如今一个死女，一个死老，两位妃子啊，各各有身孕，啊，拢无说文言簿说是只因两人单身哦。啊！伊都才想要删掉这两位妃子来见驾，哪知影这两位妃子啊，煞不宣告来了。这两位妃子见驾，行礼了后，前跪了招式：“万岁，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妾妃等已经准备酒宴，特请圣驾金色行礼。”宋真宗这时哦。这个欢喜啦，就甲两位妃子来到御花园来饮烧酒来赏月。宋真宗对这两位妃子说：“爱妃啊，今仔日查条文言簿诏说，伊看见天狗痴犯缺，主体军不利。朕虽然至今也无事大报，但是值得欢喜的是，两位妃子各各自有身孕。”也唔知将来哦，谁会先生，即谁会较后壁生，也谁会生大波，谁会生查某？啊，既然上天垂钓，定就是恁两人啊，玉书甲良福各一个，用来顶天狗冲犯，定也阁有金鱼一对，内面总有九曲珠啊一粒。是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殿中所。

汉的时阵啊，就定定带咧身咧。现此时啊，使恁两个一人一粒，并且将恁两个人的姓名甲姓名刻咧顶面，随身佩戴。这个李飞甲老飞听了，赶紧跪落去谢恩。宋真宗就将金鱼烫落来，命令太监何做陈琳，夹去上宝监，去将两位妃子的姓名甲经名分别刻咧顶面。多只过无偌久，只见陈琳手捧金鱼跪停御前，宋真宗接过来一看，只见迄对金鱼顶面一粒刻着玉神宫李妃。另外一个刻着金华宫老妃，宋真宗就想当李老两位妃子来佩戴。然后呢，宋真宗哈哈大笑说：“两位爱妃，谁啊啦虽是太子者，立为正经。”各位乡亲啊，也未说，原来这个老妃哦，心地不良。属于凶个歹心性，佮兼也有心腹个堕落查某咧。一听见宋真宗说种个话，就惊这个李妃哦，会随时太子去册立为正经娘娘，越倒去自杀咧。就佮伊这个总管都统，何做计怀，偷偷伫咧拍算，想要看怎啊哦来害李妃，哪知？煞去当伊徛伫边头，一个宫女哦，听见煞知影咧。这个宫女名叫邱珠，是老妃的贴身宫女。不过，伊虽是老妃的心腹，但是做人哦，野正直，素怀忠义。听见老妃甲郭槐咧拍算要怎啊害李妃，伊就也生气。从此了后，伊就处处留心，暗中窥探。咱过来说，这个郭槐奉老妃之命，派家己的心腹亲随去找一个叫做尤氏的查某来做接生婆。也有一日，郭槐将尤氏偷偷叫来，将老妃要害李妃的代志啊，早早跟这个尤氏讲。郭槐就说：“尤氏啊！”这条代志若是办成，我保你一世人富贵。尤氏听了，满心欢喜，目白门一了，计从心内，真将家己的想法讲当一个郭槐听。郭槐一听，连声阿罗说：“妙，代志若先是办成，将来老妃生下太子，你先是有功之臣。”说了，郭槐人立功。将这条代志跟老妃汇报，老妃听了也非常欢喜，就等李妃那要生的时阵，就来暗中行事。时间咧过真紧啊，一说马刷到三月咧，宋真宗来玉神宫来看李妃，顺刷刷坐落，甲要发现两个人画咧画咧，这个宋真宗就咧想到说，明仔日。是南清宫八千岁的生日，就派这个太监或者陈琳啊，晋王议员去办理一个格聘，当做明仔日去跟八千岁了祝寿。陈琳奉旨离开，啊，宋真宗看见李妃，目白门计求做一疼，目肚定定黄了，青瓜大师逼宋真宗知影说李妃她都是要死咯，真赶紧起驾出宫，急调。老妃带领接生婆前来接生，老妃一奉旨，先来到玉神宫。郭槐哦，真赶紧去叫这个尤氏，尤氏早已准备好势了，将这个大鞋交转郭槐，然后做一下哦，来到玉神宫。各位观众朋友啊，恁知影这个鞋内面是堆什么物件？原来啊！郭槐甲尤氏偷偷拍算好势，将一只二马，迄只二马的皮哦，规只共剥剥塞，是甲血流血滴，规只甲光油油，真够歹看。一般人是认袂出到底是人还是妖。这个人
将泥麻暗藏在鞋内面，然后赶到玉神宫。因为这个李妃头一摆生家，一来疼，二来阁贤惠，规个人哦已经到昏昏沉沉，唔知半项路了。有事呢，则有意哦，将咧侍候李妃的跩宫女啊，扯来扯去，然后呢，趁跩宫女无伫李妃身边，老妃各怀甲有事三个人，先去将鞋内面的泥麻推出来。换太子，然后将太子啊关入入去鞋内面，才将龙服啊包好势，抱出玉神宫，直奔金华宫而去。到了金华宫，老妃叫那个贴身宫女扣住，将太子安葬在一卡殿拿内面，叫伊赶到萧金丹用棍大将太子捶死，然后才等咧金水桥下底了。观众朋友啊，邱主心内是真不愿意，但是又搁唔敢唔从。当时伊惊说，伊家己若唔去，要是换别人去哦，代志就会搁较费气。所以就伫哪关咧，行出油门来到招德门外，直喷烧金丹。到了烧金丹，邱主赶紧将电哪掀开，抱出太子看卖咧，卡滴。卡滴卡滴卡滴，太子用龙虎包的哦，好些溜溜无代志。邱主将太子抱咧怀咧，心内暗想：也圣上之今也无一个大步家，好不容易李妃刚死，这个怎么大步太子甲抓贴，偏偏拄到奸妃设计来陷害。也我邱主。那是听老妃的话，将太子吹死，天龙何在啊？也唔过我巧主若无将伊吹死，老妃是唔帮我耍。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宋真宗啊，搞到这个抗战也阁无干嘞，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因为做皇帝无敢，就意味着帝业无通有家己千骨肉通来继承。啊，好佳哉！伊两个妃子李妃甲老妃结大亲，所以宋真宗就对因讲说：相啊，虽是大伯，就封伊为正宫娘娘。结果呢，李妃分娩是一个大伯正贴。老妃阁煞咧唔愿啊，真利用李妃生囡仔听婚过去，用事先准备好些泥麻，从个泥麻阁将皮门剥剥塞规只废老废地啊，才去换太子咧，然后将太子入咧殿拿内面，叫伊个贴身宫女扣住，就将这个小太子抱去烧金丹，用锁吹死。然后等在金水桥下底咧，这个邱珠人真有正义感，伊将太子抱到萧金丹，心内暗想：啊，圣上之今也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李妃刚生一个种大波太子，偏偏阁拄到奸妃来设计陷害，也我若听伊的话，将太子吹死，我良心煞去到报去。啊！不过，依靠我的力量，是要怎啊救太子啊？正对伊一刀，念想想无补的时阵，看见远头前走来一个人，哇！刚这个时阵走一个人来，哪有咧飙啊？也不过这个人哦，一身太监的打扮，手里佫抱一个姜盒，往一搭走来啦。扣住一看。鬼心欢喜，暗暗想说：“阿弥陀佛啊，也太子有救了。”怎话安尼说？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素怀忠义的陈琳陈公公。咱顶一节目说，陈琳是奉旨来御园采办葛片，要去南清宫共北千岁着手。啊，陈琳一看见这个邱宫人，手里抱一个婴儿。就感觉奇怪啊！我一个宫女，哪有抱一个种囡仔啊？就问伊，
啊，邱助理，咱将代志个头头尾尾讲当伊听，但人一听大只一惊，险咱跌落去啦。又看见英里哦，身顶有一个龙符最正，感觉说邱助理话是真正，这个英里就是太子，也因两个人哦，咱相遇，将太子换入去但人关一个宫阿内面，然后。咱暗暗念佛，求佛祖着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唔通哭出声，才袂去人听见。目送陈公公将小太子带行，邱助才赶紧回宫去交差。话说，陈林手捧宫阿，无故事事直奔金门离去，行到金门，刷去等。我怀砸了俩，看没人的命了。隔怀前是，哦，陈公公啊，呀，你要去倒落啊？老娘娘选你，有话要甲你讲。陈公公无着急，得着倒隔怀入宫，到了老妃面头前，陈林将宫阿轻轻放到一边，前跪落去问说：娘娘有何意志？老妃问说：“陈林，你这额顶面为什么有红红啊？”陈林就说：“比这红之前往御园采选果品，共南清宫八千岁着手，故有红红红顶。”老妃听了，看看姜阿，再搁看看陈林，就问说。这盒内面靠夹带，将是说嘞，哪有虚假？你吃罪不起。这阵陈林已经将生死付之多我，将心一回，反而无惊，也从容的笑说：“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啊，你就过来将红红贴上，啊，当面开看。说了，前刷要去贴红红了。”老妃赶紧将伊拿来说：“既然是红红红顶，啥人敢私自贴红啊？啊，拢无说你煞唔知影规矩哦。”老妃看这个陈林，想去半日，因为明仔日拢先是八千岁咧做生日啦，啊，就说既是如此，陈林去吧。陈林一听见，真赶紧起身，手掼阿阿，这随要转身，只听见老妃发声：“等起来！”陈林这时哦，千掼遭逼，只好转身。老妃又搁将陈林共详细搁想一遍，看见陈林的表情啊，并无啥物哦，甲平常时无相同，也鼻温，则慢慢说：“去吧，去吧。”陈林哦，这才出宫呀！这出了金门，陈林连土块都唔敢吐，袂顾你六六川，赶紧直奔南清宫，一记到八千岁，陈林双脚前跪落去，目屎前流落来，放声大哭。八贤龙心内明白，前吩咐左右检讨。呀！陈林看见边头无半个人，真将代志详细讲一遍，让八千王听。八千岁问说：“你是怎啊断定这个婴儿就是太子啊？”陈林说：“八千岁啊，伊身顶有龙符包顶。”八千王听了，赶紧将宫阿开开，抱出太子一看，哈，果然身顶有龙符。这时，几位继太子。啊！一声真哭出来了，连哭是哭唔煞，拄亲像咧共八千岁诉苦迄款。呀，这个贤王爷赶紧将婴儿抱入去内室，并叫陈林倒入去，见了爹娘娘，又阁将代志啊讲一遍，然后大家商量，决定将太子暂嫁南清宫抚养，等以后啊，才阁拍算。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说哦，天下的哦，哪有抓毒的毒查某咧？就伫这个时阵，老妃已经挡袂牢咯，
赶紧将李辉生下一个妖孽的代志啊，去昭明宋真宗。宋真宗本在想说，看五万生一个大伯来做太子，哪有想说生一个种妖怪啊？真非常生气，马上将李辉贬入宁江下狱，加封老辉为玉神将鬼辉。可怜无辜的李辉受此不必之冤，也无得通去申诉。啊，好命！人说好人哦，就有好人帮了，对吧？好命这个管理宁江的这个总管，叫做四锦名凤，做人忠诚，平常时就看不惯各怀的奸诈。伊料定这条代志啊，一定是遭受各怀的陷害，就对这个李辉啊百般安慰，佮欢呼小太监于中着好好啊来服侍娘娘，不可怠慢。也错卡呐，观众朋友啊，错卡啥？这个小太监于中是正哦，佮也亲像李辉俩，而且做人做代志佮也好结。为别人哦，伊可以袂顾你一切，因此真凤非常疼伊。虽然两个人哦是师父师啊，但是情同父子。狱中看见李娘娘受此冤苦，恨不能替伊说冤，可惜家己是一个小太监，佫力不从心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老辉。伊因失计陷害李辉成功，而且被家封为玉神宫的贵妃，一目正欢喜，前暗暗哦，重赏计怀甲游戏，并且叫游戏啊来将家己接生，也无偌久，老辉阿煞生一个太子，宋真宗正欢喜，马上就将老辉啊立为正经，颁行天下。啊！从此全国各地的国庙啊，就是老孝。这个老辉一生做皇后，头一条代志就是将各怀当作开国元勋迄款，将游戏升做将军。啊！伊想说扣住，退伊将李辉生的太子崔氏也算有功，所以啊，将伊提起来做主公二姓俩。啊！现在乐极生悲。六年了后，老孝生的太子煞破病，一命归阴世了。也宋真宗痛苦万分，家己伫咧怨叹说：半世人无生大伯，好不容易才生一个种个大伯，竟然煞夭寿了。啊，因为伤心过度，宋真宗一病不起，几落日哦，计袂上朝，只一日。八千岁进宫来跟皇上问安，宋真宗前四座敢伊回答。啊，宋真宗问八贤王说：“你有几个囝？一年纪有偌大？”八千岁就讲回报咯。宋真宗一听说啥？八贤王的第三囝年龄甲老孝所生的太子的岁数差无多，真欢喜，立刻。调伊进宫见驾，时间无偌久，八千岁第三家人调入来宫中。观众朋友啊，宋真宗一见到这个囡仔，就有一种牙千钧的感觉。搁较奇怪哦，是这个囡仔的形态举止，甲家己煞无啥差咧。也为虾米啊？因为一位啊，就是宋真宗甲李辉生的迄个太子咧。也人所说像我假眉头生的就是安尼俩。啊，宋真宗哦是愈看愈喜欢，愈看愈喜爱，一欢喜哦，像我变现煞好。当场断指将八千岁因这个第三家封做东宫首阙太子。啊，这个囡仔哦，咱说一句，本身哦就是人皇帝的亲生囝啦，总叫物归原主啦。宋真宗断指叫断人，断了新太子。往东宫参见老孝，并往国宫啊去看戏。也这个丹林灵芝带着太子，随到昭阳正院去朝拜老孝，并乞讨说：禀皇后，圣上将八千岁第三世子
奉为东宫太子，明路比银来条件。无想到这个老乡夹头子看到这个太子哦，将大吃一惊。

0: 怀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神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塞，没来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宣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你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上国女啊，国一站的货币站哪来啊？接下来我呢，撒锅预酒啊，人家有一桌上一桌先物的桌台，晓得大姑娘下得晓得啊。有时过咱们妹子人家不一等光，一等下提过于这种嘛。我呀，人家当得哈虚啊，你菜的就不的就找钱子来买，给几那缸这种嘛。晓得人家一桌先物推对大姑娘下得晓得，该就是啊你呢，该就是吧，那个成年人啊，非一楼位的该找钱子来起个该打折商品呢、啊。
12: 但是
11: 哎，跟陪着哥自己啊，找到我你给个玉酒要来马头给来茄子啊，用许啊和阿尼亚和给摘阿许啊，娃子那个给乌要一个几口一个狙击啊，被 kiss 的 ，kiss 了以后呢，要来么子啊？啊，给又是个叠个菜鸡，叠个卤鸡，瓤子叠个五鸡，叠个四鸡五要，那三个杭州那个外唱了几个日噶，找开嘛么子？直接到菜馆那个，你给正好要一个朋友啊啊，修好抬了一个飞头一个个外厨。啊，早点买去打麻妹子。刚咪来个买牛血的瓜，阿妈我先吃盖，阿妈我先菜盖。刚今年又吃了去，哎，啷个问你几个要到点几？给我闹给我你当当吃，要给我你得毛的。就你问啷呢？要不给啷个给瓜？啷个六八老要啷个生地脚吧？
12: 啊，
11: 你再找个菜鸡来麻妹子啊，咱那老地都来上早盖。啊，盖你呀洗呀洗呀洗呀，那怎么一点裂，哎，一只脚了，一特脚了路要踩第五脚吧？噶踩第五脚咪呀，点么子来累哦？噶自我噶来累哦？咋能我给我继续我要脚的脚吧？噶我要记住嘛，买走租你吧，我要借过给来扣吧？咋能够谁给我买？给我买那路八了要买房买一面啊？我可得几岁啊？反正妈局促呢，好嘞噻，给下得。这个茄子啊，需要点几烤窑，这个木一点点正有日，这个三五个几早，咋个呢？陪着我啊，屋里挖出来和夫啊啊，每日靠大西，不地都来撒不撒了的茄子来，每日毛西，马老西嘛给的连的，有时过还给人家六八了可以做盖头吧嘛。
12: 大西
11: 不是，给干嘛忙呢？啊，不地五角吧，啊，撒不撒了的茄子来，给掐着点呐、啊，炒豆浇的五角吧，啊，几烤啊折扣当 K 十吧，一次生。爹大姑娘一内压得连的或者连的三那个差的屋的个马拉的、那什么给我可以一开始只有马连的连臂派操你洗吧，连的三臂派给我操你洗吧，给我当带我给谁我一直就火送
12: 带西
11: 哦，这个行动当这个姑爷。